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的桃园一路到右石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在349.9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拖板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的新营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平经典，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先前在北上102.8公里，过了茄东路段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八号的东向大南系台南系统到新市。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4线西向15.4公里，在北屯二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中。台86线东向16.2公里，归仁路段前有螺丝散落。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0: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求你好好听话。
1: 8:05喽，在国一南下19公里，过了内湖路肩塑胶栏掉落。国一南下80.8公里，这边是湖口出口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3号南下8公里，在汐止隧道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3号北上102.8公里，过了茄东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没有看到喽。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变成了全线车多。

双金歌王大牛罗时丰，再加上王瑞霞的休假掐里好哇爱。罗时丰也有英文名字的，你知道他叫什么吗？他叫做 Daniel。 那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因为大牛的谐音 Daniel。说到这一位双金歌王，他也是这一次东带我走演唱会的嘉宾，而且是在第一天负责打头阵，所以一上场就火力全开，不仅大方的秀出厚实的大胸肌线条，还带来了恰恰组曲炒热现场的气氛。那他也非常的幽默，问大家说他最知名的歌曲是哪一首，底下70,000人一起说是茫茫告情歌，他说不是，那是哪一首呢？他立刻唱了非常经典的感冒糖浆广告歌曲。按照罗时丰的标准这样讲也没有错，那一首广告歌曲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大概横跨了0-99岁吧。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在国一这边北上26.7公里，过了三重中内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一继续往北17.8公里，在内湖出口前的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而在国一南下19公里，过了内湖的路肩掉落塑胶栏。国一南下80.8公里，这边是湖口出口前的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30左右，高工局到林口，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交流道，平镇系统到幼师车速都不到40。北上方向的话，机场系统到林口30公里上下，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哦。那在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同样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南深路不到30，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往北的话三鹰到土城以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上下，国道3甲往东万芳到木栅不到40公里，

0: 听众朋友的点播，这个是天王刘德华的歌声《暗里着迷》。在国道3号北上45.3公里，是过了树林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三重这边重阳路四段跟大直接口，就在国道客运三重站比较多的大车上下乘客，一样是在三重区例行路一段1到87号，就在菜市场周边人多车多。国一北上26.7公里，是过了三重中内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继续往北17.8公里，在内湖出口前的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为了推广停让文化和机车安全观念，特别携手民间车队参访警察局科技执法中心，盼望结合民间力量共同推广安全守法以及相互尊重的用路文化。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停让文化、机车安全为宣导重点，希望将正确交安观念转化为日常用路习惯，并结合机关、学校、企业和民间团体，建构更完善的交通安全防护网。为此特别邀请车队参访该大队的科技执法中心，让车友了解科技如何协助警方维护交通秩序，并以案例说明常见的交通违规态样和可能衍生的事故风险。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执法组连国峰组长说，
3: 科技执法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创造驾驶守法、行车有序的交通安全环境，并以持续性、科技化的执法手段不断精进改善及养成民众良好的守法习惯，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2: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大队长林东兴提醒，汽车驾驶行经路口需落实慢看停，转弯时也要主动停让行人，并注意周边机车动向。此外，汽车和大型重机骑士应遵守号志、标志及标线，避免抢快任意变换车道，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透过正确防御驾驶观念，有效降低事故伤亡。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为了推动绿色运输，落实低碳永续城市，基隆市政府添购30辆低底盘电动公车，从9月开始陆续交车，预计投入103、107、203、302、602等路线。基隆市公车处表示，正式载客前将完成道路测试、资讯整合系统测试以及驾驶长的考训练，考量驾驶人力有限，必须兼顾既有班次以及工时的规范，整体测试需要时间，确认车辆以及人员准备完成之后才会上路营运。新北市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上路2周，却有家长反映餐点品质不受学生喜爱，导致厨余量大幅增加，校园内又没有设置蒸饭设备。对此，市长侯友宜强调，会持续加强监督食安以及招标，确保午餐品质。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府斥资48.4亿元全面实施公私立国中小学免费营养午餐，这项政策上路2周，就有家长向市议员戴伟山反映，尽管餐食费从每餐65元提升到75元，菜色未见提升，学生因此吃不饱，又因为学校没有设置蒸饭设备，让家长忧心学童健康状况，呼吁市府应该设立示范学校，从数据改善供餐品质，还有减少厨余。对此，市长侯友宜强调，免费不代表品质可以打折，

0: 市府会持续紧盯营养午餐品质，并滚动检讨。
1: 做滚动式检讨了，八月三十号到现在大概两个礼拜多一点嘛，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做到更到位更好？
0: 此外，外传有公立幼儿园拒绝替素食幼生代订餐点，教育局长张明文则回应，团膳一定有提供素食，而自立午餐学校如果因为人数少、人力或是烹调条件无法供应，也会要求学校协助代订，若人无法解决，将退发餐费补助学生。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北市2026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今年以湿地以及在地信仰主轴，邀集台湾、香港、日本等地艺术家驻村创作，并首度和关渡宫合作，将艺术作品带进 在地信仰场域。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2026关渡国际自然艺术季开幕式时表示，今年艺术季除持续深化艺术与自然生态的连结，也感谢关渡宫共襄盛举，在宫前凉亭设置艺术作品，让艺术能从自然生态延伸到地方文化与在地信仰。市府也表示，今年艺术季以湿地生态为主题，也呼应关渡自然公园长期推动湿地环境教育的成果。园区更以关渡自然公园环境教育推广计划荣获湿地标章评鉴特殊贡献奖。市长蒋万安说，
4: 在评选全球23处湿地场域，我们关渡自然公园是名列其中，而且是全台湾唯一获得星级肯定的一个生态场域。
3: 今年艺术季共有4位本国籍以及2位外籍艺术家参与创作，并配合主题在关渡宫前凉亭设置艺术作品。10月至12月也将推出系列活动及讲座，透过自然、艺术、教育、体验等方式，带领民众从不同角度感受关渡湿地之美。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国道三号北上45.9公里是过了树林，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31.2公里过了头城，在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国一北上17.8公里内湖出口前的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南下林口 B 出口是往文化北路方向的出口匝道，好多车插队，所以提醒循序渐进。国一南下19公里过了内湖的路肩掉落塑胶栏，国一南下80.8公里在湖口出口前的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北市南京东路6段就在旧宗路口号志三面不亮。新北市的芦洲区环堤大道跟2号月堤道号志不亮的状况，交控说还在维修。

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线车多，台64线双向的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还有台64线往西三重到五股二路段持续车行速度缓慢，台65线的瓶颈点在南下土城一出口，台68线往东竹科出口也是车多哦。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警广。

拿大的天后席琳迪翁的 You and I。应该都知道他生病的讯息哦，罹患了僵直人症候群，在经过多年的治疗跟休养，他终于再一次的站上舞台。他最近呢，在法国巴黎的西郊南泰尔这个地方举行演唱会，这个场地可以容纳40,000人。那毕竟是再一次登上他所热爱的歌唱舞台，所以情绪比较难以控制哦。他就跟歌迷说，他其实本来是没有打算要哭的，但是没想到站上来之后，那个情绪整个朝他袭来，真的忍不住。这段影片当然也让就是社群平台引发了讨论哦，有很多粉丝就说：“天哪，真的很恭喜，非常开心你再一次回来，你真的做到了。”那当然也有人形容他重返巴黎的舞台强大、感人，而且令人难忘。

在国道三号北上45.9公里是过了树林，在中坜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三北上12公里过了新台五路加路道的外侧，小客车的事故没有看到了。那在国一北上19.6公里这边是内湖出口前掉落物在路间。台北市的文德路往大直的方向靠近捷运文德站，外侧车道多辆砂石车停放，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国道五号南下31.2公里过了头城的中间车道散落物。音乐声中，准备收听5分钟新闻，那也做个预告，今天是

是星期二，所以在五分钟的新闻过后，又来关心大家使用3C 的状况了。我的家庭不可爱，准备登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今天升破 5%， 写下2023年10月以来新高。因中东战事推动油价进一步上涨，两大主要原油期货价格目前均已升到每桶100美元以上，加剧市场对通膨的担忧。另外，多名科技业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发展步伐。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将 AI 对人类构成威胁的疑虑斥为骗局，反对各界要求监管 AI 的呼吁。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出席洛杉矶的活动时，在台上意外接到川普的来电，两人均驳斥外界对 AI 可能接管世界的疑虑。总统赖清德接见牙医学会时表示，政府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 Jason 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3: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2: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检警巡线逮获三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三人涉犯选罢法等罪行重大，有串面证之余，向法院申押获准。记者李明宗报道。
4: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九合一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警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三名成员。据了解，三名到案嫌犯中有两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5: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三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4: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男子因跌倒撞击左胸送医检查，电脑断层发现到可疑肿瘤，经微创手术切除送验，证实为早期肺癌。这场看似平凡的意外，竟然成为及早诊断、成功治疗的重要契机。记者陈依琳报道。
6: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子毅表示，72岁赖姓男子因肋骨骨折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左肺异常阴影。医疗团队建议接受胸腔镜微创手术切除病灶，术后病理证实为第一期肺癌。
7: 肺癌早期常没有明显的症

0: 等到出现持续咳嗽、胸痛、咳血或不明原因体重减轻等症状时，常常已经是疾病的晚期了。因此，即使没有不舒服，也不能忽视肺癌的筛检。若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高风险族群，像是吸烟者或是家族具有多肺癌病史的人，可以来接受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筛检。
1: 杨子毅医师强调，肺癌仍是国人癌症死亡主因，若能在第一期发现并接受适当治疗，改善存活率与生活品质的机会极高。若因其他检查发现肺部结节，应依照医师建议进一步评估，切勿因为没有不适而延误治疗。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尽管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请问现在是2026年7月，然后你是小明吗？
1: 啊，对啊，你哪位啊？
0: 我是5年后的你。
1: 啊，真的假的？
0: 我是来拯救你的。
1: 啊，要世界末日了吗？
0: 不是啦。
1: 要叫我买股票吗？
0: 哦，不是。
1: 啊，不然是什么？
0: 是你忘了下载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1: 啊，
0: 5年后你云端发票中了1000万，但因为你没设定领奖账号，又没下载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没收到未领奖通知，所以逾期未领，奖金飞了。今年财政部的统一发票兑奖 APP 改版，除了原本的整合载具、管理云端发票、自动兑奖、奖金及时汇等等的功能之外，还新增了中奖通知及防漏领主动推播，以及自动汇款设定，还有快速登入生物辨识免打密码、减碳存折、消费分析、双语界面等等的实用功能哦。
1: 哦，原来啊，改变未来，只要现在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 啊。
0: 还有结账的时候出示手机条码，储存云端发票，才是开启幸运的第一步。
2: 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全面升级，让你奖金不漏接，消费更聪明，生活更便利，智慧生活不必等未来，现在就下载，让幸运不再错过。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3: 近期越来越多驾驶行经路口时，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驾驶多停几秒，行人多一份安全，路口也少了一份危险。
4: 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有人赶时间，有的人没有注意路况，但只要愿意在路口减速停让行人，就能避免许多憾事。
2: 小小的一个停车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车辆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看到行人务必停让，多停3秒，平安更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这里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台。

8:39喽，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一段往东景美西桥到辛亥路车多的状况，车流已经恢复正常。那在永和地区永福桥往台北方向，现在车流也 OK 了。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六段就在旧宗路口，号至三面不亮的状况已经排除。

永和区的中正桥往台北在上桥处的中间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国三南下国道五号南下 31.2 公里过了头城的中间车道散落物排除了。新庄地区大汉桥往板桥接台64线的引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往西 11.2 公里这边是南桃园交流道前中间车道两块大木板掉落。

0: 的家庭不可爱，不可爱，不可爱，不可爱！
1: 欢迎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Hello， 淑玲理事好。
2: 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要继续进入到现在逃不掉的三 C 数位时代，大家一定都有在用社交软体，脸书啦、IG 啦、Threads 啦，好多好多。但你有因此生活更丰富吗？如果有，是真的还是其实你越用越孤独呢？今天要来批判社交软体了吗，理事？
2: 没有没有，我没有要批判它，因为它在我们生活中是有它的功能的。
1: 对，包含连我自己在做节目，很多时候都是这边滑滑那边滑滑，哎，找到了不错的议题，然后跟大家分享。
2: 对啊，所以数位资讯这是一个不可逆的时代的潮流，没有要逆向而行。
1: 好。所以我相信我们的重点并不是要大家拒绝社交软体，而是怎么样聪明的好好的使用它。
2: 我先举一个例子哈，我儿子其实住的离我家不远，大概1公里，但是呢我儿子他会在社交软件上跟我互动，
1: 这样不好吗？
2: 我也看得到他这个周末或者上个周末又去了哪里。他们夫妻呢养的那一只猫女儿最近的健康状态，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她了。
1: 哦，我懂了，我们住得很近，然后我也都了解你的生活状况，但问题是我是透过你的社交软体去知道，而不是我们坐下来面对面知道的。
2: 对，所以他可以吃饭给我看。
1: 理事，吃回去，吃给他看。
2: 吃哦，我不要，我不觉得我吃相优雅。
1: 这个是我们在数位时代的礼尚往来啦，理事。
2: 啊、哦，是，可是以我来讲，我更想要的是，我们可不可以面对面坐下来一起吃个饭？
1: 我完全可以体会跟理解。比方说，像我妈。哇，就是真的爱孙心切嘛，即使我弟他们天天都有分享孙子的照片了，但是还是比不过每个礼拜天一定要来给阿嬷抱一抱，两个一定要一起玩一玩，在那边追赶跑跳碰。
2: 对呀、啊，你知道那种闽南话说的暖，你知道吗？
1: 暖
2: 啊，就是老的细汉的少年的暖暖做伙啊，
1: 我知呀，
2: 大暖的那个暖
1: 是
2: 那种感觉，跟你只能用眼睛看、耳朵听，但是摸到的是荧幕，我感觉不同呢。
1: 真的不同，看我妈视讯的时候、看照片的时候，跟人亲自来到家里的时候，哇，那个开心的程度是有差异的。对，所以为什么贴图不好用？因为它真的没有办法代表你所有开心的情绪，因为开心也是有不一样的。
2: 对呀、啊。所以你就想一想，为什么我们用的这些社交软体好像你随时都知道你身边人他们在干嘛，可是你可能真的很久没有看到他，但是指他在你面前的看，你没有真的对着他说话。我说的不是对着软体说话。
1: 对，这个要告诉大家，很多人会觉得啊，见面视讯也是一种见面呢、啊，但是真的还是不一样。这个就是比方说像我久久一次回阿嬷家，哇，那个感觉真的对长辈来说

0: 对家人来说，那种实际相处的温度就是不同。我们聊天吗？我们聊啊。透过 LINE 上面，我爸丢早安图吗？丢啊。我们有时候会闲聊两句，打个电话，但是比不上我真的人在家里。
1: 对，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用这些社交的软件，或者是资讯数位里面很多虚拟的这些方式？这就好像说我们在面对面聊的时候，聊到口不对心或者两个意见不合的时候，你逃不掉，对吧？
0: 是，
1: 但是虚拟的可以哦。说啊，不好意思，现在讯息好像不稳定。
0: 哎，对，那个网络啦，听不见哦，或者是直接挂掉，就说啊，刚刚断讯啦，
1: 手机没电。
0: 哎，哇，好多借口哦，不是借口，
1: 对，
0: 好多现实生活当中曾经发生过的突发状况，
1: 就是你可以逃得掉，对吧？
0: 对，它变成好像一种有保护的感觉哦。
1: 是，可是你知道吗？这些东西你不去面对，不去解决，它就不存在吗？
0: 它存在，可是我们会觉得当下已经解决了。
1: 哦，所以你知道吗？有一个研究告诉我们，平常家人之间冲突最多的是在什么时候？不是早上、中午、晚上这个问题哦，不是哦，
0: 嗯，
1: 是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区间里。想象一下是什么时候？
0: 什么意思？早上、中午、晚上不也是时间的区间吗？
1: 不是，对，但是我说的啊，算了，我不要卖关子了，就直接给他，就是节庆啦。
0: 哦，哇，嗯，
1: 是吧？是这样吗？是不
0: 是？
1: 是
0: 是，
1: 确实是哦。
0: 对，
1: 因为你逃不掉嘛。
0: 嗯，
1: 过年回家，你逃得掉吗？你总不能面对你的爸妈或者你的家人就说啊，不好意思，收讯不良，
0: 可能会用工作当借口就不回去啦。
1: 所以我们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对吧？
0: 嗯，但很多人会觉得这是我回避冲突的方式。
1: 可是问题来了，回避是不是冲突就会消失或自动解决？我懂，有些问题放一放它就不是问题了对吧？
0: 是，
1: 对，但是有些问题你放一放它会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们都不敢去碰触，不想去面对，不能解决，然后各自心里呢又有一番想法，所以下一次再碰到的时候问题就更严重了。
0: 对，可是不就是因为当下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才只好这样吗？
1: 所以我可以理解，有时候我们在虚拟的这个环境里面，确实它给我们的压力或者是负担会比较低。
0: 对，
1: 甚至如果我今天我的伴侣是一个虚拟的伴侣，他不会给我任何情感上的压力，他也不会跟我索求，对吧？
0: 哦，我刚吓了一跳，想说虚拟的伴侣哦，对了，我们前面那个虚拟的陪伴的话。
1: 对，
0: 没错，对，他只会给你非常高度的情绪价值，完全不会给你任何的压力或让你难堪难受。
1: 对啊，他也不会跟你要求说
0: 要过各种纪念日，
1: 对，或者是当你迟到的时候他不会责备你，他会说啊，最近你一定很忙，
0: 哇，
1: 所以辛苦了。可是你真实的伴侣才没那么好说话的，
0: 所以人家才说不要结婚啊，因为结婚就发现人生的风雨都是另外一半带来的
1: 啊。是，那你会不会觉得再这样下去，你会不会像我们以前说日本他们那个早期有所谓的宅男宅女，对吧？现在发展出所谓的简居族，就是把自己包括在一个简内，你在一个自己的时间空间里面，你可以过你自己想过的，可是这些东西都是虚拟的。
0: 哇！
1: 可是当你在逃避真实的与人的互动跟社交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生命是越来越丰富，还是它只是符合你自己现在想象中的你需要的这些资讯，或者你需要的满足？
0: 对。其实这个议题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在网络上面有一段讨论，就是关于你是真的内向，还是你只是拿内向当借口，让自己不去进行实际的互动。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认真的在想，在家里也好，在职场也好，或者

0: 者是在你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你使用的这些社交软体或者是数位资讯时代提供给我们的方便，到底是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厚更扎实，还是它让你只是在一个空洞的架构里面，一旦抽离了之后你就什么都不是。因为你生命中的这些人都是游戏中的 NPC 啊，
1: 对，
0: 他不是真的人欸。
1: 没错，我好难做结尾哦，李氏。
0: 所以我会认真的去想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今天也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面对跟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家人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就是住在一起而已，但是我们的心不靠近，我们对彼此的理解就会像上一次我们谈到的，是一个被简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状态，其实就是熟悉的陌生人。
1: 对，我觉得来到了这一集，大家应该又可以再一次深刻的感受到李氏专业的功力哦。每一集其实我们都是环环相扣的，甚至跟我们上半年甚至是去年前年谈到的很多人际上面的相处，它其实是有关联的。那当我们的关系不断的被简化之后，你到底还剩下什么？为什么以前的时代跟现在的时代家庭的功能会有这么大的落差，而我们现在必须要这么的耗费心力的，好像感觉重新上课，然后请 AI 给我大数据教我怎么样把家庭功能给抓回来。但其实最前面最源自于的这个家人在一起相处的能力，其实不过就是坐下来我们聊天，每天花一点时间经营。
0: 对，可不可以真的面对面吃顿饭？
1: 对啊，可以吗？大家
0: 可以
1: 哦。对，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希望大家发现问题或者是你对我们谈论的话题有共鸣有共感的时候，你不要只是停留在哦，对，我知道，我懂，我也有过，然后就到这边停止了。请你身体力行，给自己给你的家庭，我觉得不要要求多，我们先从三到五分钟开始，可以吧？我们积少成多，三到五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慢慢的把我们彼此之间相处的时间给拉长，你一定可以感受到脱离数位时代家庭的新关系。我们一起来努力。谢谢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谢谢淑玲理事，
0: 谢谢。

在国一北上34.9公里这边是高工局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车多，车流的尾端来到了养德大道二段二巷口。新北市的新庄区大汉桥往板桥接台64线的引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永和地区中正桥往台北在上桥处的中间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台北市文德路往大直的方向靠近捷运文德站，外侧有蛮多的砂石车停放，影响到后方的车流。国道5号南下6.6，这边乌涂隧道前。国道5号南下5到6.6公里是在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因为施工封闭，

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开始，一路到圆山持续车多，车速30到50，高工局到林口不到30公里，桃园到内坜交流道50公里上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0-30公里上下，平镇系统到右师不到40，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过了新竹到竹北30公里，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250左右。内坜到机场系统40到50，桃园到林口不到30，过了。

林口到五股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内湖不到60。国三南下南港到南深路30公里上下，过了南深路到木栅40，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不到50，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不到60公里。那在北上方向的话，莺歌系统开始一路到中和交流道40到50，过了中和到木栅休息站30公里上下，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50左右。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乌度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平镇系统到右石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在彰化系统接国三匝道的转弯处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153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先前北上34.9公里在高工局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头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嘴一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深到台86线西向11.1公里，过了大潭路段有一捆浪板掉在内线车道，台九线北上116.1公里在东澳路段有故障的大货车处理当中，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就是今天咯，在下午，不对，不是下午，是等一下，9点半开始到下午的4点半，在我们金广台本部大门前，也就是中正区广州街17号要举办捐血活动。如果你的身体状况 OK， 昨天没有熬夜，没有抽烟，没有喝酒，最近没有感冒，女生没有遇到生理期的话，都希望你可以带着身份证到金广这边捐出你的热血。国一南下20.5公里，过了圆山的外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民权东路6段15巷往西，就在瑞光路76巷口号至近端的绿灯不亮。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入口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北上67到61公里是过了右势道，过了中立的内侧工程进行中。台北市在新民路298巷到333巷。台美街从新民路321巷到新民路219巷四弄三号进行局部封围施工，这个工程预计到下午的4点结束。台北市通化街171巷安和路2段69巷因为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这里的施工预计到下午的5点。台北市衡阳路从中华路到怀民街，以及忠孝西路1段、中山南路到中华路1段，这边进行缺失改善。施工预计到下午的5点钟。

这一团也许也曾经是你的青春，他们是一世代 ，Come on come on。在国一南下20.5公里，过了圆山的外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民权东路6段15巷往西，就在瑞光路76巷口，号至近端绿灯不亮。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不到40，过了汐止到高

架细止端50公里上下，高架细止端到东湖不到40公里，东湖到内湖50，内湖到圆山不到30公里，高工局到林口不到40，南下的中立服务区一路到右师20到50之间的车速，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30公里，中立转接到一到内坜50，过了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不到40，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桃园到泰山转接到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内湖50左右。西武高架南下的细止端到堤顶不到60，北上的话呢，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下塔悠到堤顶不到5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到二到孝前路50，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那在国三这边南下方向，南深路到木栅不到50，安坑到中和30公里，中和到树林不到60，莺歌系统到大溪也是低于60的路段。往北的话，从三鹰到中和交流道车速50公里上下，过了中和到木栅休息站30，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在50公里上下。那在国道三甲这边往东，万方到深坑端40到50，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40公里。国道二号现在双向车流大致正常，可以放心利用。0800000123，这个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景广。施工讯息的提醒哦，这个是在台北的中心桥往中心桥往三重，台北的中心桥往三重，在台北端的引道哦，从康定路到环河南路高架段，在10点真正的时间要做隔音墙的安装。那施工期间会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这个工程呢预计10点到下午的4点半。那如果刚好遇到下雨的话，这个施工就要慎延了。

坚守背后做好规则线，东错西舍两手违规，蹦蹦跳跳我被责挂电，只能卡在海港路边点几个昏

0: 电视剧《围城兄弟》的片尾曲，这首歌来自 Phoenix 的成员李成龙，是他为这部戏量身打造的歌曲。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基隆市交通处交通工程科的张志华科长。Hello， 科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安，现场听众大家早安。
0: 好，那科长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在基隆地区这边的行人友善跟行人有序政策。
3: 对，是的。那其实从112年起，那我们就持续来推动所谓的一个行人友善政策，然后接续在113。大概上半年的时候也持续推动行人有序的一些政策作为。那目前就是说我们行人友善的一些推动成果，最主要是着重在那个路口行穿线的一个增设。那除了就是说我们有新画设整木纹行穿线以外，也有就是说加绘那个绿底行穿线。那绿底行穿线就是说俗称所谓的一个绿斑马。
0: 嗯，
3: 那我们就到目前为止，那就是说针对行穿线的入口的部分，那我们总共大概目前在那个有号志化入口跟无号志化入口1000多处当中，有586处是有画设行穿线的。那其中有画设行穿线的部分，那我们目前也累积了大概218处的绿底行穿线的改善，那就是在目前设有行穿线入口大概是40%左右。那未来还是会持续做一个推动啊，因为绿底行穿线，在视觉上啊，对驾驶人而言，它是有一个比较显目的一些效果。
0: 那
3: 第一时间就看到绿底行穿线的话，那驾驶人他在心理上一定会就是说去
0: 放慢车速啊，
3: 对减速的一些动作的。那当然就可以让驾驶人可以提高一些警觉，也可以就是说促使我们一般民众行走在行穿线上，更能就是说比较可以保护到自己的一些穿越安全了。这个其实是相对而已，
0: 没错，对。
3: 那因为绿底行穿线它的那个就是说施作的那一些价格，其实是比一般那个所谓的一些白色斑马线，
0: 就我们原本的，对不对？
3: 对，所以说这个是成本是比较高。那当然啦，因为就是说这个抗滑系数跟一般而言的话，那大概也是有很显著的一个提升啦。其实在雨天或者是一些潮湿的气候下，它更能体会就是说这个抗滑的一些效果。
0: 那
3: 当然因为这种材料的话是随着时间材料的强度是随着时间而逐渐的一些减弱。那当然我们也是会去做一些所谓的一些日常的巡检，如果就是说遇有一些破损或者是说表面的一些就

0: 光滑程度光滑、哦、光滑面已经磨耗的比较严重的话，那当然还会需要一些立即的一些补绘，来维持这个所谓的一个材质的一个抗滑的一些强度。
1: 嗯哼，好，听起来这个绿地新穿线其实蛮适合基隆的耶，就是在比较潮湿的气候或者是多雨的天气来说，它的抗滑系数啦，或者是整体的能见度，其实会比原本我们的这个黑白的这个行穿线来得更加的显眼。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在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真的能够因为视觉上比较显著，所以你会下意识的提高警觉。那行人走在这个绿地行穿线，可能也会相对来说觉得比较安全吧。但是感到安全的同时，还是要专心快速通过才可以。好，那科长我也想询问一下，那因为绿地行穿线推动的效果还蛮好的，那在通学区这边是不是其实也是同步在进行？
0: 对，其实这个今年那个我们也是持续针对基隆市所属的一些小学跟幼儿园的部分来针对它周遭的一些道路入口的一些来针对一些交通设施的。那目前我们是先针对市区市区中心的一些学校来推动，比如说仁爱国小、信义国小、成功国小、真美国小、等来做一些交通设施的改善。那当中当然有针对一些号志的增设、标线的调整那可能也是会针对路口那个学童的一些通学的时间来增设一个行人所谓的一些专用时项专用时项的部分。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工程已经就是说陆陆续续针对一些作业那也已经完成所谓的一些预算成立，那目前在办理所谓的一些工程的一些招标采购，那预计大概是今年大概11月底左右，应该可以把刚刚所说的几所学校的通学区的一些交通设施改善来予以完成那相信这个对学童在通学时间的一个通行安全可以大幅的显著的提升那未来也是会是我们通学区今年的一个执行成果来年来作为一些做持续推动下去的一些参考了。
1: 对，哇，其实每一次听科长在讲到交通工程方面的改善的时候，都会觉得到底是从无到有去规划比较难，还是说从既有的状况去做调整比较难？两个都很难。但是
0: 对，其实两个其实面对的难题是不一样
1: 对啊，
0: 有的可能就是说新设的话，那当然是配合我们一些所谓的一些新设道路工程来去做一个配合那既有的部分是在我们现有的一些道路的交通设施改善的部分那可能就是说在改善过程当下会造成一些用路人的极度的不适应那实际上透过就是说一些改善的过程当中持续跟我们当地的民众然后里长来做一些沟通协调那取得共识那因为毕竟基隆是地狭人稠的那腹地也有限那我们所说的当然就是说希望可以让用路人可以很亲身的感受到那市政府的一些用心跟积极作为
1: 没错对所有的改善其实都是朝更美好的未来去前进所以也希望实际在使用道路的朋友可以感受到这些改善过后带来的好处那当然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遵守既有的交通规范了在路口真的是要特别小心不光是车辆行人也是一样的非常谢谢基隆市交通处交通工程科的科长张志华的分享谢谢科长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拍出的好消息，在国一南下20.5公里这边是过了圆山，外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西武高架北上。

3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没有看到了。那在永和区中正桥往台北的方向上桥处的中间，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已经离开。新庄地区大汉桥往板桥接台64线的引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没看到了。那在国三北上54到50公里，是过了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的内侧花木修剪作业。三重地区重阳桥往台北方向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应该是听前奏就知道歌名的作品，来自光良的《童话》。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的首席大臣今天举行会谈，并发表备忘录。

0: 重申民族自决权，强调伦敦当局无权阻碍苏格兰、北爱跟威尔斯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民主进程跟原则。另外还提到三方将合作重建并强化与欧盟的关系。英国在2020年1月脱离欧盟，英国由英格兰、威尔斯、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组成。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苏格兰跟北爱尔兰支持续留欧盟的票数较多，英格兰除了伦敦跟威尔斯，则是以支持脱欧的票数居上。新冠疫情仍在高原期，医师提醒，再次感染新冠的死亡率比首次感染高出4倍，尤其是高龄者、孕妇跟慢性病患为三大新冠重症族群，建议出现咳嗽、疲倦、发烧等感冒症状，应接受快筛，并于5天内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将住院或死亡风险降到最低。记者尤若淳报道。
1: 你若严重时就特别长啦，啊，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2: 新冠卫教大使郭明阿嬷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4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4倍。
3: 要筛不要拆，用拆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5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哦、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2: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4个人就有1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三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5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诈骗集团透过低价兜售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未交付船票。刑事局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256万元。警方掌握徐姓嫌犯的返台行踪，待他入境时，将人具体到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分析6无犯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徐姓犯嫌犯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徐姓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5: 案经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徐姓入境时至机场具体到案，讯后将许贤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低于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邮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每年8到11月是发生虎头蜂蜂蛰事件的高峰期，台东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登山时务必要留意山区主管机关公告的警示讯息，以维护自身安全。记者王玉芬报道。
6: 虎头蜂群的生活史是一年筑一巢，新蜂后只身离巢越冬，原巢就会变成空巢。因此，当民众在非虎头蜂繁殖期看见虎头蜂巢时，可拨打119派员观察，评估是否有摘除的必要。民众也能在认识虎头蜂的生态习性后，对居家环境更加的放心。遭蜂群攻击时，应以衣物护住头部，压低身体，尽量向顺风方向离开，以减轻引发气流残留被蛰者的费洛蒙讯息。建议发生虎头蜂蛰伤情形，无论情节严重与否，都需尽速就医。台东消防局紧急救护科长柯志神说，
7: 遇到虎头蜂在盘旋的时候，尽量要避开，然后真的不小心被蜂蛰的时候，当然就是请我们119派员处理。假如说发生休克或其他状况，我们给你注射 Normalcelline 等等，处置之后送往医院。
6: 夏秋之际是虎头蜂活跃的时节，避免进入蜂警戒区域，包含草丛处、荒僻久无人机之小径、山区活动作业时，请着长袖、戴帽子。虎头蜂巢常筑于树枝上，请留意树木枝干。

0: 是否有逐风潮？近两只警戒蜂出现，勿往前，勿挥打，并尽速离开该地，确保安全。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4: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3: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
4: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5、6日连续展售3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3: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4: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3: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4: 走吧，我还要买竹糖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羿当中秋好礼呢。
3: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5: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捷运善导寺站6号出口，步行约5分钟。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限定每周5、6日连续展售3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再过几秒钟，9:39，这里是 FM 94.3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要跟大家说，今天在景广举办的捐血活动开始喽，就从9:30到下午4:30，在景广台本部大门前，也就是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我们有捐血活动。如果你身体状况 OK， 别忘了带着你的身份证还有环保袋前来捐血，一袋救人一命。为什么捐血需要环保袋呢？就是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精美实用很棒的小礼物，有卫生纸、洗碗巾、米关庙面、盆栽、旅行三件组、盥洗包、保温瓶，送完为止哦。65线南下板桥二出口车多回堵，市区车多的地方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基隆路高架桥往北台科大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景美到西洲，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华江桥到市民大道高架桥都是车多的。三重这边重阳桥往台北占用在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3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台68线往西8.5公里，过了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2甲南下2.8公里，说靠近校东的中间车道散落物。那在台北市的民权东路6段15巷往西，就在瑞光路76

巷口号至近端的绿灯不亮。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也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

0: 他们也出道16年了，这一团是 SPEED 啊，他们也即将哦在日韩两个地方第一次要举办户外演唱会。那刚刚听到的 We Are One 其实就是为了户外演唱会特别打造的主题曲，想要告诉大家我们都是一体的，我们在一起。但是有一个团体，他们也很擅长营造我跟你是站在同一边的假象，他们是谁呢？就是诈骗集团咯。
1: 诈骗游戏上线中，
2: 我不是教你诈，是要你
3: 不要被诈。
0: 提醒一下，在国一南下51.7公里这边是在过了桃园交流道的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啦，赶快就来欢迎今天的打诈专家，他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防科的巡官吕伟修。Hello， 伟修早安。
4: 哎呦，好，大家好。
0: 伟修今天带来的这个主角，其实蛮符合现在这个时间的，因为有一些这个大学生会想要找工作嘛，那可能刚踏入社会就不小心踩到了陷阱，所以伟修今天就特别来针对。大学新鲜人吗？我觉得也不见得，我觉得很多人都可能会这样子被骗。
4: 没错没错，那今天的案例主角呢，就是社会新鲜人嘛，小美。那小美啊，她某天啊，趁着平常没事的时候，就滑着手机滑着 trade， 然后突然她看到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贴文啊。那贴文就是写说啊，家里照相馆准备结束营业，那店里还剩下一些拍立得，丢掉很可惜，所以决定送给有缘人啊。只需要自己负担运费就好。
0: 对，这个手法前一段时间非常多，我也差点被骗。那个时候最流行就是送星巴克的杯子。
4: 哦，星巴克的杯子。
0: 对，

0: 所以各位朋友自己买就好了。
1: 没错没错。
0: 好，那小美看到之后非常心动，我真的懂，因为我当时也非常心动。哎，有人要免费送，真的很棒哎，所以当然就立刻私讯对方了。那私讯就是不现金的开始。
1: 没错，而且拍立得其实也是时下流行啊。
0: 对、嗯、
1: 对啊，所以小美看到啊，她就非常心动，哦、然后她想说，有人要免费赠送，那怎么想都很划算啊。
0: 对，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对，所以他就马上私讯。那对方也回复很快啊，
0: 嗯，
1: 他就说啊，拍立得确实不用钱啊，但是会需要小美自行负担运费。
0: 哦，那有什么问题呢？对不对，运费又没有很贵，比起一台拍立得
1: 少少的38块
0: 之类的，就是肯定是在100块上下，就是运费真的不贵。
1: 对
0: 对、
1: 嗯、然后对方呢，他就马上传来一个卖货变的连结。
0: 嗯哼，
1: 那请小美进入页面啊，填写那个寄送资料。
0: 对，
1: 那小美啊，她就不疑由他，就点进去连结之后，她发现网页啊跟平常看到的卖货变也非常像。
0: 对。
1: 那她也没有想太多啊，就按照的网页指示开始操作。
0: 嗯。
1: 那没想到、啊、操作了一半，网页就突然跳出交易失败，那需要实名认证的讯息。
0: 意外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1: 没错。
0: 他看到发现哎，订单失败要实名认证，想说哎，怎么会这样子，那订单就没有办法成立，他就拿不到这个拍立得了。那这个时候呢该怎么办，要联系线上客服了。
1: 对，没错，这时候线上客服就跳出来、嗯、
0: 对，
1: 他就交网页的客服人员啊就开始很热心的协助小美。
0: 对，热心又亲切。
1: 没错，帮你解决问题这样。
0: 哦，一步一步来。
1: 对，然后他后来就解决到后面啊，他就推了介绍了一位银行专员的 LINE。
0: 听到这边应该觉得有点奇怪了，我不是要填卖货变的资料吗，为什么客服人员替我协助完之后还介绍了银行客服？
1: 没错，
0: 哎，他给出的回答我觉得蛮有说服力的耶。
1: 对，因为他说这个问题啊涉及银行账户的认证。
0: 对。然后如果你在我这一边不做处理的话，你可能其他的银行账户也会受到影响哦。
1: 对，他就会这样威胁你。
0: 对，那因为我们对银行业务也不是那么的熟悉嘛，你现在这样讲我也觉得哎，好像是真的，因为我是要买我不是要买东西，但是我的确是为了要交易，有这方面的需求，然后跟银行他这样子整个牵过来，听起来就是很合情合理。
1: 对啊，一步一步来就很合理。
0: 对，所以小美这个时候当然就既担心又害怕。
1: 没错，
0: 然后
1: 她只好乖乖听着对方的指示操作网络银行，
0: 只能够乖乖的跟着对方走了。
1: 对啊，那对方甚至啊还要求她用 ATM 提款啊，然后扫描 QR code 付款这样、
0: 哦、对，就是一切都好像越来越往奇怪的方向前进。
1: 没错，
0: 所以小美也有觉得哪里怪怪的，但偏偏她遇到了两个高手，一搭一唱。
1: 对，一条龙服务。
0: 对，假客服跟假银行专员就是不停的跟她讲说哎、欸，你这样子不行，你这样子很危险，你这样子后面的财产都会有问题、嗯、你要赶快完成验证。
1: 没错，小美虽然觉得怪怪的、啊、但她到这里都还就是好吧，那可能是我对金融业务的不熟悉、啊、
0: 没错，对，骗你不知道。
1: 对啊，是一路到对方啊、嗯、开始要求说小美要购买那个数位礼券
0: 啊，游戏点数，
1: 游戏点数。 对、哦、
0: 对，
1: 然后要提供序号给他们。
0: 好，
1: 然后说这是为了解除账户用的。
0: 对，我跟你讲，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如果小美还没有觉得怪怪的，那她真的是本人就很奇怪了。所以果然小美也是惊觉哎、欸，没有哎、欸，我好像遇到诈骗了，才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然后的确，他就是遇下了诈骗集团的陷阱。
1: 没错，没错、
0: 嗯。好，所以赶快，我们就要透过小美这一个被骗的状况来做分析，提醒大家不要误入同样的陷阱。
1: 好，没问题。那第一个呢，就是利用各种诱因啊。
0: 哦，对对对，比方说我的星巴克杯子，比方说小美的拍立得。
1: 没错没错。
0: 如果今天诈骗集团要送什么东西，你会心动？
1: 送我什么东西哦？
0: 对，球鞋吗？
1: 哎，可能球鞋。
0: 手机？
1: 哎，手机应该不会便宜到直接送了。
0: 哦，也是。哎，
1: 直接送手机就有点过分了。
0: 他说不定说通讯行要倒闭啦，或者是他比方说要移民啊，所以就是你知道想办法就送给有缘人之类的
1: 啊。我觉得我有一个很容易被骗，就是盲盒。
0: 好，所有喜欢盲盒的朋友都要小心。
1: 我真的看过，就是有盲盒，他说他抽中重复的、
0: 哦、
1: 然后就是送你没关系，
0: 你看是不是
1: 只要你付运费就好。
0: 对，这个也是很合情合理的、啊、
1: 没错，超级合情合理。
0: 所以如果今天送手机跟你讲说啊，就是刚好那个年终尾牙、
1: 嗯、
0: 就是

0: 我买了一台，然后我又抽到一台，或者是怎样的，我觉得很多的那个说法都是可能成立的，
1: 超容易。
0: 嘿，对，所以重点就是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有多大的吸引力。好，
1: 没错，
0: 他们会用各种诱因啦，真的。嗯，
1: 那之前还有常见一个啦，常见就是常见会说自家农产品啊，或是之前有那个妈祖绕境，
0: 哎，对，
1: 他就会送结
0: 缘
1: 品，对对对，这种也很容易受骗。
0: 所以看吧，全部都是同一招，但是讲的方式不一样，或者是他拿来骗你的单位不一样，真的就很容易上当。
1: 没错没错、嗯。那第二个呢，就是假网站跟假客服啦。
0: 对
1: 对，然后如果民众想要索取商品的时候，诈骗集团就会传送假的物流 啊，或是卖货变网站。
0: 对。
1: 引导你进去做操作了。
0: 嗯，然后其实这些网站大家可能不是没有看过，可是你应该很难花个五分钟在那边大家来找茬，你只会觉得这个网站打开就跟平常看到的一样，所以你就会立刻去填写相关资料了。嗯，
1: 对啊，那假客服的部分的话，就是诈骗集团会自导自演，然后一边假冒卖家啦，一边假冒客服。嗯，对，来取得你的信任，
0: 对，一条龙的发展，
1: 对。
0: 然后最后当然就是制造这个账户异常的恐慌嘛，
1: 没错，
0: 他一定要让你就是在一个比较紧张害怕的心理状态之下，才比较容易把你牵着走，因为你害怕。嗯，所以我说什么你都会相信，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常常也会利用你的同理心啊，对，你的同情心啊，就是说，哎，如果你不完全操作的话，卖家他那边也会受影响。
0: 哦，你会影响到我的账户有问题。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天哪！
1: 然后卖家也会显得很紧张，这样让你更紧张。
0: 哎，好，所以重点就有一个，就是让你紧张，
1: 没错，
0: 让你没有办法，就是可能暂停去打165查针，
1: 对，或是，嗯，或是冷静思考这样。
0: 对，
1: 就是，
0: 你没有这个时间点，然后等到后面真的是状况越来越奇怪的时候，才发现。哎，好像遇到诈骗了。
1: 没错。
0: 好，那防诈撇步。
1: 好，第一个呢，就是看到免费赠送，要先提高警觉了。
0: 对，哎，免费的最贵。
1: 没错，或是不用钱或远低于市价，它一定有特殊原因。
0: 嗯，对对对，这个就像今天大家坐公车或坐捷运，那个位置没有人坐，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哈。好，再来。
1: 没错。那第二个的话是陌生人的连结不要乱点。
0: 嗯，对，就算今天他跟你说哦，因为那个你遇到了账户的问题，那我这边客服帮你联系什么什么，给你怎样的连结，其实这个也都是陌生的连结，哦，你最好不要乱点，你应该是自己去找官方的管道，
1: 对，或是官方客服这样，
0: 嗯，
1: 自己再额外去找。
0: 对对对，没错。嗯，
1: 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善用165查证啦。
0: 对
1: 对，如果遇到交易或沟通问题啊，哎，那常见的关键字像是账户异常、解除设定、实名认证，这些你听不懂的很可怕的名词，
0: 对
1: 对，就打电话给165就对了。
0: 哦，或者是像刚刚伟修说的，你一看到这些字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时候，其实你先上网 Google， 搞不好你那个就是账户异常打进去，后面直接出现诈骗了。
1: 没错，大家都一定有经验。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当这个手法来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应该不会是第一个受害者。你通常用这种方式去搜寻，大家都可以就是知道说已经有人被骗了，所以大家真的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哦，一定要就是当你察觉到一丝不对劲、一丝不对劲的时候，就先打165，那专人就会告诉你遇到了可能是现在最流行的诈骗手法。
1: 没错。
0: 好啦，请大家，哎，心动真的不能够马上行动哦，因为这个就会误入诈骗集团的陷阱了，请大家把持好自己的心还有荷包。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犯罪防科的巡官吕伟修，谢谢伟修。
1: 谢谢 Elsa， 谢谢大家。

在国三南下43.9公里，这边是过了土城中内线车道，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福源街403巷往东，就在塔悠路口号志不亮。国一南下51.7公里，在机场系统前专用在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我是 Elsa 艾尔莎，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等一下我真正陪你到中午12点半，我们就明天同时间空中见了，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降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116.5 公里过头份交流道梯子掉在内线车道，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开始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43.9公里过了土城路段中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埔到竹崎交流道受到工程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119到118.9公里的竹南路段有砂石还有铝梯掉在内线中线跟外线车道，北上33公里在恩坑隧道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30到4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13.4公里在西滨大桥路段的外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升华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李警员啊，来来来，这盒月饼给你吃、还有这个红包啦，是要谢谢你哦。之前我下公车跌倒，多亏你刚好经过帮我叫救护车，阿哥陪我去医院，等我女儿赶来你才走哦，就感心了啦。
4: 哎呦，陈妈妈，这月饼跟红包我不能收啦。
3: 啊，为什么呢？
4: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我做警察应该做的事啊。而且哦，政府一直宣导说不要对警察送礼、邀宴跟请托关说，才不会造成困扰，才能端正警察风纪啊。
3: 是这样哦。
4: 嗯。
3: 哦，你这个年轻人哦，真是太优秀了啦。
4: 不一样。
3: 对了，这是我女儿小慧啦。
5: 你好。
3: 没有男朋友，
4: 陈妈妈。可是我有女朋友了
3: 啊。我真无彩哦。不然你跟女朋友分手的时候要告诉我呢。
4: 陈妈妈，
6: 不送礼不

受理，不赴宴，不邀宴，拒绝不当请托官说，才能革除陋习，杜绝红包文化。收钱的有罪，送钱的也有罪哦。警政署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9月15号礼拜二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 Jane，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受到这个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哦，所以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中呢，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跟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的几率，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携带好雨具咯。其他地区有大致多云到晴，不过中南部哦，中午过后也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气温方面哦，北部跟宜兰白天高温稍微的比较降一些了，大约是27到31度。那中南部还是有32、33度，那感受上面还是偏比较热啦吼。中午前后这个紫外线会比较强，所以要提醒朋友做好防晒，然后要随时补充水分了。那各地的低温后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哦，是24到26度哦，所以早晚还是偏凉，大家还是要记得哦，带件外套了。那另外呢，东北风比较强，所以呢，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沿海以及这个恒春半岛局部地区可能出现6级以上平均风，或者是8级以上的阵风，沿海的朋友要特别的留意了。好，另外呢，大家都非常关心哦，这个关岛东方海面上的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那未来呢会往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那目前呢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空气品质的部分呢，东北季风可能夹带微量境外污染物一路哦，所以中午过后臭氧浓度也可能稍微升高哦。竹苗、宜兰还有花东是良好等级，北部、中部还有云嘉南以及高屏哦是普通等级哟。时间来到10点10分了，一样来提醒路况。我们先讲排除消息，国道3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台62甲线往南哦，2.8公里靠近孝东中线车道，说有散落物的情形，也同样清理完毕。

你。国道部分哦，在国一往北67到61公里右师到中立路段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北上54到50公里哦，莺歌系统到31路段的内侧，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国道五号的部分往南6到6.5公里哦，在乌兔隧道前，目前同样有工程哦，占用的是大客车专用道。那南下头城一路到苏澳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另外呢，也要特别留意哦，南下头城路口的外侧目前也是封闭的哦，正在进行移动式清扫作业。好，另外在国一往南19公里哦，刚过内湖有塑胶栏掉落在路肩车道，这个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国三往南43.9公里哦，刚过土城。小货车还有两部资小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国道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哦，是在国一往南内湖到圆山，好，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这边已经呈现红色提醒了。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行速度20到40。好，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哦。好，南下呢吼，这个中立吼一路到右师路段后，目前也是有车多情形。好，北上的方向呢吼，从这个杨梅一路到平镇系统，好，这边的车速呢是不到50公里的。再往前，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目前都是车多多。好，高架的部分呢，往南的方向，中立转接二一路到高架杨梅段，目前的车速呢完全不到30公里。那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一路到下塔悠，好，这边的车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好，另外国三的部分哦，往南安坑一路到树林，还有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路段哦，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还有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同样不到50公里。市区道路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哦。好，那稍早之前呢，其实有一个这个抛锚车的情形啦。那如果刚好路过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台北市的民权大桥要往内湖的方向，这边有一辆公车抛锚哦。好，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跟外侧车道哦，已经影响到后方来车了。好，另外号志故障哦，是在台北市的福远街403巷要往东的方向跟塔悠路口。朋友说这边号志完全不亮哦，所以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台北市的工程通化街171巷，还有这个安和路二段69巷哦，目前是封闭施工，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工程时间会到下午5点。衡阳路呢，从中华路一直到环宁街，还有忠孝西路一段，从中山南路一直到中华路一段，这边正在进行这个缺失的改善工程啦，会到下午5点。那台北市的中心桥要往三重的方向哦，刚好在台北端引道，这个康定路到环河南路高架段正在进行隔音墙的安装工程，那整个施工期间呢，会维持一线车道通行，会到下午4点。那台北市的新民路从298巷一直到333巷，还有台美街从新民路321巷一直到新民路219巷4弄3号的地方，这边正在进行这个局部封围的工程啦，会到下午4点。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喽。另外，在承德路二段跟民权西路的交叉路口哦，这边有朋友在卖玉兰花哦，一位阿嬷在卖玉兰花啦，要提醒朋友，因为刚好是在路口的地方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了。台北市向阳路往南哦，刚过市民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

好，来关心一下长期工程哦，在选道方面，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有工程施作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十一线双向从77到85.8公里，刚过大庄平交匝道，一路。

到南港平交路口这边呢，正在进行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工程，现场呢是在搬办施工哦，会到下午4点钟。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泉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会到傍晚6点钟。另外台北市的部分哦，在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同样哦正在进行工程。那另外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运街到木栅路三段后，同样在进行这个捷运施工。好，另外乐群二路呢，从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同样也是捷运工程哦。所以再请朋友依照现场指示来行驶喽。新北市的部分哦，一样也是捷运工程，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是整个封闭的。另外，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哦。所以，如果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请您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哦，可以改到行驶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土城区呢，在中华路二段要往三峡的方向，207号一直到255号人行道这边哦，正在进行管线的施挖工程。好，时间呢会到下午4点钟。那土城区哦，中华路二段要往板桥的方向，从212到171号这边同样正在进行管线的施挖工程哦，时间会到下午5点哦。桃园市复兴区哦，在台七线双向49.8公里哦，80路段因为路面有塌方的情形，好，所以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过的。预计了要到9月17号早上8点钟才会抢通成功，所以这段时间后要请朋友提前改道了。如果是开车的朋友后，请您改行国道5号；那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后，请您改道行驶走台2线或者是台9线哦。好，那另外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哦，中正路从和平路一路到桃园街这边呢，也同样正在进行这个捷运的绿线工程啦。好，不过呢，在道路的中央有设施工围篱，一样提醒朋友要减速慢行了。台北市向阳路往南，刚过市民大道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再次提醒朋友后要小心留意了。好，那如果有更多路况，再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今天金广呢会有一场很有意义的活动哦，就是捐血。捐血其实是一件很简单但是又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哦，因为对我们来说呢可能只是花一点时间捐出一袋血，但是对正在医院里等待输血的病人来说，这一袋血很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所以今天呢如果你刚好有时间也符合捐血的条件，非常非常欢迎哦来参加我们的捐血活动。不过呢在捐血之前还有几个小提醒，然后要跟大家说，让大家呢可以开心捐然后平安回家。好，首先哦捐血前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空腹捐血哦。有些朋友可能会想说啊我要捐血了，那我是不是干脆不要吃东西空着肚子比较好？其实不是哦，你不是在抽血了，你是捐血。好，捐血可以正常的吃东西，但是建议啦不要吃的太油腻哦，可以吃一些比较清淡啊然后容易消化的食物，而且呢要记得补充水分，尤其最近天气呢有的时候真的是蛮热的哦，这个水分真的不能少，所以捐血前呢要喝这个足够的水。那除了呢让自己比较舒服哦，也有对于这个捐血呢是可以过这个捐血的过程哦也会比较顺利啦。那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睡眠要充足哦，如果你黑眼圈来捐血哦，这个工作人员可能会希望你好好的回家休息一下哦。所以如果前一天有熬夜啊熬到凌晨，然后隔天一早呢就顶着这个两个大大黑眼圈来捐血，身体可能会跟你抗议哦。好，所以如果今天准备要捐血的朋友，前一天晚上尽量要早点休息哦，让自己有充足的精神。好，第三个重点呢，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捐血前呢要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啦。那如果今天觉得身体不舒服，正在发烧或者有其他健康上的问题哦，就不要勉强自己捐血咯。好，那捐血呢是一件助人的好事了，但是前提呢我们还是要先好好的照顾自己。那另外呢如果是第一次来捐血的朋友也不用紧张，到了现场之后呢会先经过基本的健康评估啦，那确认符合捐血条件之后呢才会进行捐血。所以大家只要按照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来就可以了。那捐血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时间并不会算很长啦，最终

要的就是要放轻松，然后不要一直盯着这个针头看，有些人真的会比较怕针，也可以把这个注意力转移一下啦，我们可以跟旁边的朋友聊聊天啊，或者听听广播，就可以让自己不会那么紧张。那如果在捐血的过程当中，有任何不舒服哦，比如说你有这个头晕、冒冷汗，或者是突然觉得很恶心，或者觉得身体怪怪的，一定要马上告诉现场工作人员，千万千万不要硬撑，捐完血之后呢，也不要急着拍拍屁股就走人，我们可以现在现场休息一下，然后补充水分，吃点东西，确认自己没有不舒服，我们再离开哦。而且捐血当天呢，也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避免太过剧烈的运动，让身体呢，是有时间可以好好恢复的。好，另外还有一个小提醒啦，捐血之后如果这个手臂上有加压止血的部位呢，一定要按照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照顾哦，千万不要一直这样子揉捏或者是大力使用这只手哦。其实说到底，我觉得捐血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啦，对很多人来说，捐血可能只是人生当中一个小小的行动，但是对需要输血的人来说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帮助。所以今天如果你刚好经过今晚的捐血活动后，刚好符合捐血资格，也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还不错，不妨可以停下脚步，我们花一点时间捐出你的热血咯。也许你不知道这袋血呢最后会帮助谁，但是你可以确定的是，你的这一点点付出真的有机会成为别人的及时雨哦。好，最后呢还是要帮大家复习一下，快速的复习一下今天的捐血小提醒。第一个就是不要空腹，正常吃饭，适量的补充水分。那第二个就是前一天一定要睡饱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第三就是身体不舒服的话，我们就先不要勉强了，可以进来 say 个 hello， 然后就说拜拜，我先回家了。好，第四个就是捐血的过程，如果有任何不舒服，一定要马上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哦。好，第五个呢就是捐完血之后记得休息，然后要随时补充水分，当天就不要剧烈运动了。那今天尽管呢也邀请大家一起来捐血啦，用一点点的时间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哦。好，但是大家呢要记得这个时间啦，其实从现在就已经开始了吼，9点半，早上的9点半开始，直到下午的4点半。那地址呢就在景广的这个台本部吼，地址是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还是希望大家吼可以多加利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啦。那我们搭捷运还有公车，那公车的部分呢可能就要请朋友自行去查了。好，但是捷运的话，我们就坐到小南门2号出口，步行走过来就好了。那我们可以慢慢走啦，但是如果你的是正常的步伐的话，大概10分钟以内就可以走到。反正呢如果你想要很悠闲欣赏旁边的风景，其实10到20分钟一定可以走得到。好了，希望大家呢今天都可以捐出热血，然后传递爱心，也谢谢每一位愿意伸出手臂的捐血人。好了，祝福大家今天都平安健康，也希望我们的爱心可以一代一代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上哦。时间来到10点29分，一起来准备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头发结构有九成是蛋白质，但如果体内缺锌，会造成头发角蛋白的合成。医院皮肤科掉发患者当中，有三成主因是因为体内的锌浓度不足，适时补充锌，发量会明显增加。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37岁男性头发越来越少，加上他父亲已经秃头，担心自己有雄性秃，到中港澄清医院皮肤科求诊。柯伟立主任表示，患者是没有过胖或过瘦的正常身材，有头顶发量稀疏、头发变细、 M 型发线等符合雄性秃特征的表现。经抽血检验，确定患者掉发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建议多吃含锌的食物。6个星期后回诊。

0: 病人发现患者发量已经明显增加，
1: 发现他的锌浓度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区间，而且患者的头发也明显的增多，因此可以判定这一位患者他一直困扰的掉头发是因为他长期体内缺锌造成的掉头发，如今体内的锌已经补充到正常值的区间了，而且他的头发也变得茂密，患者本身也感到相当的满意。
0: 柯伟立主任进一步指出，如果确诊为缺锌患者，首要改善方式是多摄取含锌量高的食物种类，像是牡蛎、生蚝、牛肉以及南瓜子。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南一位民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了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以及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罚金，到派出所求助，识破诈骗伎俩。记者魏金妮报道。
3: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是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3: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了鼓励机车常用族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部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特别办理机车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只要在指定活动期间内上网登录报名，维持零违规零肇事的记录，就有机会抽到超过800个丰富奖项。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5: 为了让民众重视机车车辆与驾驶安全，今年交通安全月活动首度与全台7500多家机车行共同办理免费全民机车安全健检，同时希望透过抽奖活动提升民众参与度。新竹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周清伟科长说，
6: 那我们今年特别就是用守护机车安全，那延续停让文化这两个双主轴，就是在活动期间内你零违规，那没有肇事就零事故，就符合条件，最大的奖项是一台大众机，定价27万，活动报名时间是即日起可以开始报名。
5: 交通安全月机车零违规零肇事抽奖资格，只要是国人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登记牌照有效的机车，并在指定活动期间内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9月30号前可以到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上线上报名，9月15号前完成报名者可获得2次抽奖机会。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接着一起来关注最新的气象消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预报员张晨传。晨传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一方面桃园以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新竹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南地区还有云林、南投、台中、苗栗、新竹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气温的话，今天桃园以北还有宜兰整天的气温介于25到28度，感受比较舒适凉爽一些。那新竹以南跟花东低温大约25度，高温还是有30度以上，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天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妈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所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刘晨佑播报，谢谢收听。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1: 秋天是一个美丽而充满诗意的季节，随着气温渐渐转凉，有着暖和色系的黄色花卉是这个季节最适合的装饰品，不仅为秋天增添了缤纷的色彩，也带来了一丝温暖。台北花市今天要为各位介绍几种常见的金黄色系花卉，提供听众朋友做一个选择参考。首先是花姿曼妙的文心兰，花朵盛开时宛如舞者般的跳跃，也有着跳舞兰的称号。文心兰在光线的照射下散发出耀眼的金黄色泽，就像为这秋天的景色增添欢乐气息。而有着趣味花名的木瓜百合，是一种橘黄色系的小型百合花，在秋天里特别的迷人，花朵绽放时仿佛太阳般给人温暖，适合在秋季时节摆放在家中或办公室，让生活增添一抹活泼的色彩。另外一个推荐的花卉是千代兰，它的花语是幸福与高贵。这种兰花有多种花色，但黄色的品种特别具有秋天的典雅氛围，与亲朋好友团聚时不妨在餐桌上摆放几枝千代兰，来添加喜悦的气氛。台北花市也提醒您，这些美丽的花卉都记得要放在瓶中给予水分，并定期换水，如此就能绽放它的美丽，也在秋季时节陪伴我们度过一个温馨的时光。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福远街403巷要往东的方向，跟塔悠路口号志不亮情形已经抢修成功了。好，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哦，也感谢交工处的通报。另外也要提醒一下哦，台北市的向阳路要往南的方向，刚过市民大道外侧车道，因为有工程师做，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到南港路了。国道2号往东19公里，快到莺歌系统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台六十五线往南10:04，土城一前有狗狗不小心跑上来了。好，目前是跑在内侧跟外侧车道，这个状况拜托朋友哦，一定要小心注意。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从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的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二，哦，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北上呢，哦，也一样帮忙留意右虚的平镇系统哦，这边车速不到60公里。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到圆山路段，车速二十。

到四十，好，高价的部分往南的方向，中立转接二，一路到高架阳明端，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那高架往北的方向哦，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车速不到30。好，另外国三的部分呢，往南中和到

到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国道五号南下六到六点五公里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后正在进行工程。那另外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还有南下的头城路口外侧车道，同样有一栋是清扫作业。桃园市复兴区在台七线双向 49.8 公里八零路段，因为路面有摊方情形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预计要到9月17号早上8点钟才会抢通成功。要提醒朋友这段时间要请您提前改道了。那如果是开车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国道5号。如果是骑机车的朋友，请您改走台二线或者是台九线咯。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狗狗狗狗狗狗逆向呢齁，误闯在内侧跟外侧车道呢，朋友看到了齁，说目前已经跑到 9.5 公里了齁，可能这只狗狗呢也非常非常的慌张了，在提醒朋友齁，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拜托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工作人员正在想办法了齁，希望朋友呢齁可以多加配合。国道二号往东19公里哦，快到莺歌系统，这一起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哦。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曾沛慈的《黑框眼镜》，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小知识啦。不知道大家洗澡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个习惯哦，就是眼镜呢会直接带着走进浴室里面。哎，尤其高度近视的朋友可能会想说，啊，不戴怎么洗？整个浴室都这样子雾蒙蒙的哈，都是马赛克啊，吼，一定要戴眼镜啊。不过这个验光师呢，要提醒朋友哦，眼镜最好不要跟着你一起进浴室洗澡哦。啊，为什么呢？因为浴室里面呢有高温的热气跟大量的水汽啦，所以如果长时间下来的话，可能会让眼镜的镜片表面的这个多层镀膜受到损伤。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哎，明明镜片已经擦干净了，怎么看东西还是有一点雾雾的感觉？好，甚至会有一种怎么一直擦都擦不干净的感觉。诶，这有可能不是你眼睛的问题哦，而是镜片的镀膜受损了。更麻烦的是，如果已经出现严重的脱膜，通常不是拿眼镜布擦一擦就可以恢复哦，可能就只能要更换镜片了。这个呢可能就要再花一笔钱了哦。所以大家已经花了好几千哦，甚至上万元配的眼镜，真的不要让它天天去蒸桑拿哦。另外这个浴室哦，长时间处在潮湿的环境哦，除了镜片之外呢，眼镜的金属零件呢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哦，像是大家很常看到的这个绿绿的鼻垫，有可能就是金属零件长时间接触水汽汗水之后产生这个氧化，所以验光师就建议啦，洗澡的时候呢，眼镜最好就乖乖的待在浴室外面。不过问题来了啊，如果你是高度近视，我们拿掉眼镜之后呢，浴室里面可能就真的什么都看不清楚了哦，洗发镜看不清楚就算了哦，万一连地板呢哦门槛都看不清楚哦，反而可能会增加跌倒的风险啦。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哦，有网友就建议哦，可以另外准备一副比较便宜的备用眼镜，那洗澡的时候呢哦可以使用，这样子至少就可以维持基本的视力，然后也不用每天拿自己最贵啦哦最心爱的那一副眼镜哦去接受热气跟水气的考验。好，当然如果你本身是高度近视，我们还是要以自身安全最重要啦。如果不戴眼镜哦，真的会影响到你在浴室里面的行动哦，我觉得就不要为了保护眼镜哦，反而让自己处在危险的环境哦。好，所以最后呢还是要帮大家整理一下啦。第一个就是洗澡的高温还有水气然后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眼镜镜片的镀膜。那第二个就是镜片如果已经出现脱膜，通常是不可逆的损伤哦。那第三个就是浴室的潮湿环境也可能让我们眼镜的这个金属零件氧化，所以一般情况之下呢，洗澡时眼镜呢我们就先放在浴室外面。但如果你是高度近视哦，没有眼镜真的看不清楚，那么安全第一啦，我觉得可以考虑准备一副比较平价的备用眼镜哦，毕竟眼镜是可以更换的，安全可不能开玩笑哦。所以下次洗澡的时候呢，记得让你的眼镜也一起下班休息一下咯。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改成南下苏澳交流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国一高架往北 21.7 公里下塔悠出口前，这边有玻璃瓶散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哦，也要提醒朋友后小心留意了。那持续提醒哦，台六十五线往南 10.4 公里，更正一下哦，是 9.5 公里。好，内侧跟外侧车道后有一只狗狗不小心跑上来了，再帮忙留意一下他的状况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旺福妈妈，我不要戴眼镜。以前小的时候呢，都会羡慕戴眼镜的人，因为我姐姐呢是比我早戴眼镜，然后那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羡慕，而且还会拿她的眼镜来偷戴。那之后我就近视了，小时候呢可以，你知道自己也近视，就可以配一副眼镜，然后就非常非常开心。不过呢，戴了一段时间，真心觉得好麻烦哦。而且现在呢，虽然有这个雷射，然后雷射的时候也会有点觉得怕怕的，而且也要花一笔钱嘛，真的是小时候不懂事。所以要提醒一下，如果还来得及矫正的朋友，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听医师的指示哦。不过呢，近视也是有一个好处啦，比如说我们遇到不想看到的人啊，或者是开会的时候啊，就可以稍微的把眼镜摘下来，好好的休息一下，就这样子模糊模糊的，我觉得还 OK。 好，另外呢，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戴眼镜的朋友可能会比较有感啦，就是如果拿掉眼镜好像听不见旁边的人说话，对不对？就会突然听不清楚。不过这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好像呢要戴好眼镜才听得到旁边的人说话。那不晓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这样子的感觉呢？提醒路况哦，台六十八线往西8.5公里，刚过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台北市哦，在向阳路往南，刚过市民大道的外侧，这边有工程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这个工程呢，预计会到下午的5点钟。那后方呢，已经回堵到南港路喽。台北市的民权东路6段15巷要往西的方向，跟瑞光路76巷口哦。这边的号志哦，近端的绿灯完全不亮哦，已经通知了。好啦。

如果有更方便的方法呢，我们就可以戴隐形眼镜。所以来听这首歌，张学友的《隐形眼镜》。听完这首歌，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10。

眼睛，让你目光更美丽，也让你将我的真心看清。你在仔仔细细将那镜片的洗干净，仿佛将那杯

0: 上十一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金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原高架南下在51.8公里机场系统接国二西向的匝道，路间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

0: 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4公里，在布袋二路段两个铁柜掉在外线车道，即使往北 118.6 公里，在新埔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周志平的《青梅竹马》1990发行哦，收录在同名专辑《青梅竹马》当中。时间来到11:09。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台61线往南哦，79.2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哦，所有这个塑胶杆哦，横跨在快慢车道哦，一样提醒朋友哦，小心留意了。那另外在台65线往南的方向哦，8.5公里福州前的内侧，这边有小货车以及自走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大约有0.9公里喽。台北市的民权东路6段15巷要往西的方向哦，跟瑞光路76巷口哦，说这个号志绿灯不亮，目前已经抢修成功了。龟高架要往北的方向哦，21.7公里。在下塔悠出口前，说内侧跟外侧车道吼有玻璃瓶散落，那这边朋友打电话来更正哦，欸，不是玻璃瓶了，是一个箱子哦，加很多很多的散落物，不晓得是什么散落物，反正就是很多的东西吼都散落一地。好，这个状况赶紧通知哦。龟高架往南的方向51.8公里，就是要接国2的路段，有2部车的事故哦，目前停放在路间哦。好，另外排除消息，台68线往西8.5公里，刚过新竹科学园区的交流道，好，外侧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国一往南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2沿线的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也是走走停停，我们再往前哦，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车速20到40公里。

高架部分往南孝前路到杨梅端哦，目前的车速不到50。高架往北的方向，环北一路到下塔悠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低于40公里。那国三往北的方向，莺歌系统到三一路段后，目前的车速哦是低于60公里。那国二往东，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的车速大概是落在31公里左右。好，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一往南要接国二机场系统这边有一辆抛锚车停放在外侧路间。另外台64线往西有14.4公里，三重前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那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台65线往南8.5公里哦，福州前的内侧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回堵大约有0.9公里。好，再麻烦了，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李翊君的歌曲《风中的承诺》。

0: 李翊君的歌曲《风中的承诺》，时间来到11:18哦，在台60向往南79.2公里哦，美山平交匝道前哦，应该是有这个防撞杆啦，防撞杆目前是有一点歪歪斜斜的哦，已经有占用快慢车道，好、哦、要提醒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了。
1: 经过您好，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开车、骑车到三重的朋友要注意了，大家都知道市区停车位真的是一位难求哦，尤其到了热门时段，常常绕了好几圈哦，还是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停车位。现在呢，三重又多了一个新的停车选择哦，就是即将试营运的三重玫瑰立体停车场。那这座停车场有哪一些特色？可以提供多少停车空间？试营运期间又有哪一些优惠，或者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今天特别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王庭香股长，股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股长然后要带大家认识哦这座新的停车场。那首先呢，我们想先请这个股长啦跟我们介绍一下三重玫瑰立体停车场它的位置在哪里，那整体的规模大概是怎么样呢？
1: 哦，那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玫瑰立体停车场会在捷运三重站，然后附近有三重国民运动中心跟重阳路四段商圈，那预计会提供458格的汽车跟70格的机车。
0: 嗯哼，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要怎么停、怎么收费，所以这个试营运期间后有没有优惠措施啦，或者是民众进场停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 那我们这次的停车场会有从 B1 到地上的8楼，那我们当然也是会导入智慧停车服务跟多元支付。那我们预计在10月1号到10月15号这期间呢，会在我们本局的网站或是现场的管理室都会刊登月票公告，那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参考。那我们全日月票是预计是4000块，里面会打8折，3200。
0: 好，所以呢齁，这个居住在当地的朋友齁可能会有一些优惠啦，那大家呢齁可以再上网查询一下。那最后呢，我们想从这个整体的交通来谈谈哦，这个玫瑰立体停车场我们启用之后对三重地区的停车环境然后以及周边的交通齁会有什么样子的帮助呢？那我最后呢也想要请这个股长啦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如果未来要到附近洽公啦，或者是购物啊，或者是活动，我们可以怎么利用这座停车场就让自己的行程更加的方便呢？
1: 也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一下，这一个停车场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停车场，它在一楼也有市民的活动中心。那我们1、2层楼会预计会之后会有中心桥派出所来进驻，那也会让远景来提供就是有更现代化跟便利的工作环境，所以到时候李明跟就是当地的朋友可以就是来多加利用这个停车场。那我们停车场预计在9月30号当天会办启用典礼，到时候会由市长侯友宜来主持。那就是没有亲临现场的市民朋友，后续也可以来参考我们局的新闻稿，或是我们上我们新北交通组的脸书等宣传管道来了解相关的资讯。
0: 是，对于这个经常往来三重地区的朋友来说，停车位好不好找真的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开车出门的心情啦。那现在有新的停车空间哦加入了，那也希望未来啦可以让大家上

0: 绕一点路，然后就是少找一点这个车位的时间，多一点便利跟从容。那要提醒大家哦，玫瑰丽婷婷车场目前是进入这个下个月啦，下个月才会进入这个试营运的阶段啦。那大家如果有到附近洽公啦、购物啦，或者是办事的需求，都可以多加留意相关的资讯。那当然停好车只是第一步啦，我觉得开车上路之后呢，还是要记得哦，要遵守交通规则，以及要注意周边行人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那也希望可以透过更多便利的停车设施哦，让我们的都市交通可以更加的顺畅，那大家的行车生活也可以更加便利咯。好，再次感谢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王庭香股长，股长谢谢你，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时间来到11:23，国一往北67到61公里哦，刚过右师到过中立的那一侧哦，这边工程已经结束了。好，另外还有排除消息哦，这是国一高架要往北的方向，21.7公里哦，刚好是在下塔悠出口前说有箱子散落。好，目前也接获排除了。持续提醒哦，在台六四线往西14.4公里三重前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好，那也要请路过的朋友哦，持续帮我们追踪一下后续的状况了。台六十五线往南8.5公里福州前的内侧有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另外国一高架要往南的方向51.8公里就是要接国二这里哦，有两台事故车目前是停放在路肩车道。好，这个呢也要提醒朋友，如果这个事故车还在现场或者是没有在现场，那都再帮我们留意一下，然后也通报给我们哦，电话是0800-000-123。

目前国一往南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哦，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我们再往前，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这个路段都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那高架部分呢，和往南的方向都已经恢复正常了。不过北上的环北一路到下塔悠哦，这边的车速呢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一路段哦，沿线的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那国二往东哦，大南到莺歌系统这边也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哦，车速大概是落在31公里左右。市区道路提醒一下哦，台北市的向阳路要往南的方向哦，刚过市民大道的外侧，这边工程预计会到下午5点钟。好，稍早之前也有朋友提醒了哈，说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所以赶时间的朋友哈，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喽。有入康报警广电话0800-0001-123，来听叶倩文还有林子祥的经典歌曲选择。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5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16号上午8点，台东县内民众手机会收到地震国家级警报简讯，当天下午绿岛乡会收到海啸警报演练讯息，请民众配合演练，平时多一分练习，灾害时就能多一份保障。请听以下的报道。16号的演习情境，假定台东县花东纵谷淡城南端发生规模 7.3 强震，引发复合型灾害进行演练。当民众收到政府发送的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时，请勿惊慌，注意自身安全，并配合演练。台东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2: 要真的就地认真的做趴下掩护稳住的一个练习，唯有熟练大地震的时候才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真正地震来的时候，就是当下几秒钟的及时反应，多一份练习，多一份熟练，就可以多一份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另外也提醒台东的乡亲，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那绿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发布海啸的警讯。
1: 提醒民众，防灾不是等到灾害发生才开始，平时政府要准备，消防要准备，也希望每位民众都能一起

0: 及准备以及重视，以共同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最近天气不稳定，捐血人捐血意愿降低，花莲的血库存量明显不足。尽管花莲分台今天携手花莲捐血站等举办空中传爱晚修捐血活动，号召民众捐血助人。请听记者严玲的报道。
1: 花莲捐血站表示，近期募血量并不稳定，有时必须由台北中心调血支应，而各类型血型总平均存量也未超过七天的安全库存量。尽管花莲分台今天主办捐血活动，希望募集大众的爱心，分台长施富强说，
2: 花莲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每当有需要的时候，总是看到乡亲彼此伸出援手。今天尽管也需要透过广播的力量，邀请大家一起到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一起挽袖捐热血，然后捐出一袋血，传递一份爱，让我们一起为花莲，也为有需要的人一起加油。
1: 尽管花莲分台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携手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在15号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为止，只要到花莲捐血站捐出 250cc 以上热血，就可以获得麦当劳点心券及绒布脖子靠枕。花莲捐血站也提醒捐血人应有充足的睡眠以及补充水分，以免捐血后出现不适症状。今晚记者严玲花莲报道。
0: 为了打造安全韧性城市，宜兰县消防局积极的推动紧急救护专业升级以及智慧科技提升紧急救护软硬体的战力，全县欧卡伤病患急救成功率大幅提升到 35%， 成功挽救无数宝贵的生命。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3: 宜兰县消防局表示，全县欧卡急救成功人数从111年的96人大幅增加到现在的160人，增加超过66%。主要的关键在于积极提升救护技术，将高级救护技术员人数增加到61人，并在救护车普及配置自动心肺复苏机和生理监视器。急救成功个案中，高阶处置占比就达到85%。局长许正昌说，
4: 整个 OCA 整个急救的成功提升了大概1.5倍，那从111年到114年大概增加了64个人，那这个部分归功于我们第一个，我们 EMTP 的受训人数大幅的增长，那另外整个智慧的派遣119的派遣有效缩短我们整个紧急救护的时间。
3: 针对大数据分析发现，66%以上的急救事件发生于住宅，消防局持续推动 CPR 及 AED 教育，同时119指挥中心落实线上指导 CPR， 搭配智慧车辆派遣系统自动指派临近车辆，把生理资讯及时传输到医院，为宜兰打造安全韧性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龙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
7: 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8: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林真善的离人，时间来到11:45，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还有排除消息哦，在国一往北67到61公里右师道中立的内侧哦，这边工程已经结束喽。国一往南82.3公里靠近湖口中线车道呢，有铁链掉落。台61线往南哦，79.2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哦，这边有塑胶杆哦，是横跨快慢车道。好，目前呢已经通知处理了。那持续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的状况哦。台64线往西14.4公里三重前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台65线往南8.5公里福州前的内侧说有自小客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有回堵情形。好，另外在国一高架往南哦，51.8公里要接国道2号路肩车道，有两部车事故，有两台事故车停放。好，这个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国一往南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内坜到中立转接2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路段车速30到40。好，另外国道3号目前双向车流动已经恢复正常了。国二往东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大概是落在31公里左右。好，另外台65线往南8.5公里哦，在福州前的内侧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顺利排除喽。好，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好，要提醒朋友哦，拜托耐心的等候一下了。另外在桃园市的复兴区哦，台七线双向49.8公里80路段，因为路面有坍方情形哦，正在抢修当中，所以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那相关单位也有回报啦，预计9月17号的早上8点哦才会抢通成功，所以开车的朋友后请您改道行驶走国道5号了，骑机车的朋友后也请你哦改道行驶台仁线或者是台九线，一样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潘粤云的歌曲也百合也有春天，今年的怀旧歌曲呢都是小玉推荐的，相信老朋友都有跟着哼，对不对？因为怀旧歌曲哦，我真的知道的不多啦，所以大家有喜欢的经典歌曲都可以推荐给我哦。那听说了，刚刚办公室的朋友呢有一起合唱，也欢迎留个小纸条给我，让我的歌库呢可以充满这个经典歌曲。好，大家真的可以写信告诉我好听的歌曲有哪些？那我们来听阿妹张惠妹的《听海》。

阿妹张惠妹的《听海》，时间来到11:56哦，在台64线往西14.4公里三重前，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另外，国一往南82.3公里哦，靠近湖口的中线有铁链掉落，已经通知。台65线往南哦，8.5公里福州前的内侧，这一起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好，另外好消息进来喽，台64线往西哦，14.4公里三重前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好，为了建立全民正确防灾知识，还有加强防灾教育，还要提升我们民众的这个地震灾害的应变能力，所以每一年的9月21号就定为国家防灾日哦。所以平时呢，就要加强居家的防震，还有防灾准备，并且呢，也要实地的演练地震避难动作哦。好，记得三个步骤，就是趴下、掩护、稳住。

哦，以及地震避难还有这些知识跟技能哦，来确保民众的自身安全哦，要确实了哈，要落实这个赈灾的准备跟应变哦，来提升全民的防灾意识哦。全民地震避难动作演练呢，哈，即将在9月21号的早上9:21，有没有很好记？将由交通部中央气象署透过灾防告警的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发布国家防灾日的地震警报的讯息，所以呢，哈，大家要立刻的哈进行这个自主性的就地避难演练啦，就是要采取三个步骤。趴下、掩护、稳住。那避难演练时间呢？大约1分钟哦。如果没有办法配合，就是上述的时间演练哦，也可以自行自主演练哦。详细的活动内容哦，请参考内政部的官网。国道五号南下苏澳交流道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持续提醒一下哦，国三往北54到50公里，刚过莺歌系统一路到三一路段的内侧，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哦，大客车专用道目前是封闭的，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头城路口的外侧哦，有移动式清扫作业，一样提醒朋友哦，要特别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有如果报警广电话是0800001123，音乐线中要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再会啦，小波，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心头安尼暖乎乎的吼。来，中昼12点，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下班吧，搁继续拍拼，加油，干巴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机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40到50公里，南下82.3公里靠近湖口交流道的中线掉落铁链。国道一号北上在350.5公里，冈山路段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两线进行工程，导致后方车多速缓。省道稍早在台64线西向14.4公里，三重路段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90.2公里，新兵路段的侧车道还有外车道有散落物跟油渍。继续往南231公里，在台西路段前有整木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4: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5: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4: 果然是我的智慧。

0: 多心，懂得真多。
1: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0: 啊，
1: 所以才特别清楚。
0: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2: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小雨落下，随着风舞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

只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

风继续吹，是香港歌手张国荣哦，在1983年发行的粤语歌曲。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改编日本女歌手山口百惠的歌曲，然后也是山口百惠隐退前的告别单曲。那山口百惠大家有没有印象呢？也是小丸子非常喜欢的偶像哦。时间来到12:1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排除消息进来喽，台61线往南79.2公里，美山平交匝道前哦，说有这个塑胶杆哦，横跨在快慢车道，目前已经排除了。另外提醒的是工程哦，国三往北54到50公里，莺歌系统到三一路段的内侧，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国道5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哦正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头泉路口的外侧同样有移动式清扫作业。我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国一往南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台北到圆山，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一路段哦，车速大概是落在55公里左右，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那台北市的部分哦，在通化街171巷，还有安和路2段69巷哦，目前封闭施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哦。工程时间会到下午5点。台北市衡阳路哦，从中华路一路到环宁街，还有忠孝西路一段、中山南路一路到中华路一段哦，这边正在进行这个路面缺失改善工程哦，会到下午5点。中兴桥要往三重的方向，台北端引道哦，从康定路一路到环河南路高架段，正在进行隔音墙的安装工程。那施工期间呢，这边会维持一线车道通行，会到下午4点半。新民路呢，从298巷一直到333巷，还有台美街从新民路321巷一直到新民路219巷四弄3号的地方，好，这边也正在进行工程哦，会到下午4点。

持续提醒长期工程哦，省道方面，台六十一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封闭施工，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十一线双向哦，从77到85.8公里，大庄平交匝道一直到南港平交路口，这边正在进行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工程哦。现场呢，吼是采办办施工。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好，另外长期的捷运施工哦，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还有木栅路三段哦，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哦，正在施工。乐群二路呢，从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同样也是捷运工程。再提醒朋友，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喽。新北市的部分哦，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哦。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要改道行驶三埔街跟福兴街了；往新庄方向的朋友，要改道行驶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土城区呢，中华路二段要往三峡的方向哦，从207到255号，人行道这边哦正在进行管线的试挖工程，会到下午的4点钟。土城区的中华路二段要往板桥的方向，从212到171号，管线试挖工程哦会到下午的5点哦。好，另外桃园市桃园区哦，中正路从和平路一路到桃园街哦，这边同样也是捷运工程。好，另外在桃园市的复兴区哦，台一七线双向49.8公里，80路段因为路面有坍方了，双向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预计9月17号的早上8点钟哦才会抢通成功。要提醒开车的朋友吼，请您改道行驶国道5号；骑机车的朋友吼，也请您改行吼这个台二线或者是台九线。再麻烦有任何入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133。

薛之谦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演员》。时间来到12:19，台六十一线往北哦，85.2公里，靠近宁港街106巷的平交路口哦。侧车道这边呢，有路树倒塌。

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好，一位刘小姐呢，是在9月14号晚上7点10分哦，从中校东路4段45号一家百货公司的前面，到永和宝福路哦，掉的是一台笔记型电脑哦，是银色的机子。那洪小姐呢，是在9月14号哦，中午12点20分，重庆南路1段66号搭到市民大道1段201号，好，掉的是一个黑色的护照夹哦，里面有2本护照哦。那刘先生9月10号的晚上9点半哦，从新店一直到和平东路哦，就是科技大楼的附近，好，掉的是一个白色的网球袋，里面有2个哦，这个网球拍。那段先生9月12号的晚上11点半，金融路2段搭到三民路跟健康路口，掉的是一个咖啡色的皮夹哦，里面有现金证件哦。那林先生9月13号的凌晨4点钟哦，忠孝东路搭到建国南路2段320号，掉的是一把汽车钥匙。那高姓乘客呢，是在9月13号的晚上9点45分哦，忠孝西路1段43号哦，一家饭店前面搭到板桥的南雅东路哦，就是在南雅夜市附近的巷子啦，掉的是一个白色的塑胶袋哦，里面有这个私人物品。那王先生9月12号的早上6点半，板桥的馆前西路6号哦，搭到林森北路50号，掉的是一台手机哦。那外面呢，是有装一个透明壳套。那高姓乘客9月11号的晚上11点半，巴德路3段225号搭到敦化国中南京东路3段300号的地方，掉的是一个黑色的卡夹。好了，要提醒朋友吼，搭车的时候呢，我们下车之前哦，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哦，确认自己的物品有没有带好在身上哈，我们再下车。那要提醒哦，这个问江兵用吼，我们整理车子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广哦。我们只有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晚上8点钟。

台61向往北哦，85到85公里哦，一直到83公里。好，更正一下哦，是台61向往北85到83公里，还要靠近这个南港街106。

向的平交路口哦，这边正在进行工程，好，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了。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实用的生活小资讯哦，就是家里是不是很常有这个喝完的宝特瓶、牛奶瓶，还有这个喝手摇饮留下的塑胶杯呢？哦，以前我们可能就是整理一整理哦，等资源回收车来的时候，或者会拿去回收厂，对不对？可是如果有一天呢，资源回收车刚好错过了，该怎么办呢？好，现在其实有一个新的选择啦，就是智慧回收机，而且重点来喽，回收不只是做环保哦，还可以拿回馈。哦，像现在这个有一些大卖场啊，就有不少门市有设置这个 eCoco 的智慧回收机，所以我们喝完的这个 PET 宝特瓶啊，还有铝罐啊，还有这个 HDPE 的牛奶瓶，投入机器之后呢，每一件可以累积两点的 eCoco 点数哦。那 PP 塑胶杯呢，则是一点。那这些点数可以干嘛呢？好，如果你累积到1000点哦，就可以兑换50元的这个购物金。哎，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垃圾变现的概念？当然它不是什么都可以丢啦，是要符合这个回收规格的资源物哦，才可以累积点数。而且现在呢，智慧回收机哦，可不只有一家哦，像是这个 iTrash 或者是这个目前宝特瓶哦，是15支回馈1元，那铁铝罐然后是10个回馈1元，另外呢，像这个便利商店也有高效的智慧回收机，那目前呢，已经有扩展到全台22个县市咯，指定规格的宝特瓶哦，每5瓶就可以换1元的购物抵用金，或者是一点的这个他们的一些这个优惠的这个购物金啦。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我们平常比如说喝完的饮料啊，可能就会随手把瓶子丢进这个回收袋里面嘛，对不对？现在呢，我们可以多做一步哈，把它整理好，带到附近的智慧回收机哦，除了可以帮忙做好资源回收，还可以累积一些回馈哟。虽然一次可能好像只有几点啦，几块钱，但东西本来就是要回收的嘛，对不对？那累积起来呢，也算是一点小确幸啦。而且对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说，我觉得也很适合把它当做一个生活教育，就可以跟小朋友说，哎，来，这个瓶子不要乱丢哦，我们拿去回收，还可以累积这个点数，让孩子呢从小知道，哎，原来垃圾不是全部都没有了，有些东西呢，我们经过分类啊，还有回收之后啊，还可以重新的利用哦。好，不过最后还是要提醒朋友啦，每一台这个智慧回收机可以回收的东西有回馈方式都不完全一样，有些还有这个指定的容量啦、材质啊，所以大家在出发之前最好呢要先确认一下机台的回收规定，所以下次家里呢如果有累积一袋这个宝特瓶的时候，先不要急着说哎，这是要丢掉咯，我想一想也许附近呢就有一台这个智慧回收机啦，做环保拿回馈，让资源真的可以好好的被利用，那也让自己呢可以多一点这个小小的收获啦。我觉得这种事情呢就是每天做一点，然后累积起来，其实环保呢也可以很有生活化哦，这个真的还蛮简单的。好啦，时间来到12:26咯，有任何入况再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咯，带来这首 BTS 防弹少年团的血汗泪。好啦，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全球民主现况报告出炉，台湾公民参与名列全球第七。中企非法在台成立云宝公司，被检起诉总经理等四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外交部证实，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正式成立，今年底前将在台北及嘉义设立实体办公室，未来也将与国外机构合作设立海外分部。记者李依晨报道。
1: 行政院最新施政报告中提到，无人机外交可在总和外交架构下作为荣邦计划之一，迁入智慧农业、海巡、灾防、医疗运补等概念，成为从固邦走向荣邦最具代表性的外溢技术，审酌协助友邦的无人机韧性建构，以循序渐进，首阶段将聚焦非手人才培育。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江政委说，
2: 因为我们这一次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跟三个友邦伯琉、马绍尔跟图瓦鲁三个友邦也另外都有签署相关的这个 MOU 所以我们应该会先从太平洋友邦这边先行开始，那应该预计的规划时程应该最快今年底，最慢明年初就会开始。
1: 此外，外交部协辅成立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协助政府推动无人机国际合作弹性。江政委也证实，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就会正式成立，资金100%民间挹注。该学院将以推动无人载具国际合作为核心任务，透过教育训练培育跨国专业人才，并连结产业联盟、研发技术及认证机制等资源，提升台湾在无人载具领域的全球影响力。警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0: 国际智库最新全球民主现况报告指出，台湾去年在公民参与方面名列全球第7，国会监督效能同样出现进步。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到2025年间，约 57% 的国家至少有一项民主健全度指标出现倒退。台湾2025年在公民参与

0: 指标全球排名第七，并列芬兰，排名跟去年相同。在国会监督效能指标上，全球仅13国进步。亚太地区包括台湾、斐济、巴布亚纽几内亚、塔吉克跟泰国。不过在司法独立方面，台湾跟美国双双从前段班跌到中段班。纵观全球的情势，报告指出，从新闻自由到司法独立，美国的各项民主指标都跌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新低。经济部今天与产业工协会针对转型升级相关进度交流，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让100万家中小微企业导入或运用 AI。 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经济部长龚明星主持与产业工协会的第四场交流座谈会，针对先前讨论的30多项建言报告进度，其中在法规修订部分，产创条例第19条之一修正案已经顺利通过，而经济部因应国际情势特别条例及特别预算编列约460亿，相关计划将持续推动到2027年底，目前申请案通过率为 60%。 此外也额外挹注1000亿协助传产及中小企业升级，明年相关预算规模将达250亿元，加速产业的 AI 应用脚步。
2: 我们要照顾的中小微企业总共有170几万家，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努力跟加油。总统也特别提到，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让100万家的中小微企业赶快导入 AI 或应用 AI，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
1: 龚部长表示，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从去年十月成立以来，针对 AI 应用的加速辅导已经超过 1.3 万家企业。为了扩大辅导量能，目前有2700多名辅导员投入，包括22个法人、学校及民间业者，相关人员都经过训练，全力协助企业 AI 赋能。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多名科技业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发展步伐。有学者认为 AI 在未来的十年内毁灭人类的可能性超过10%，引起国际的关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在出席活动时，在台上意外接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来电，两人均驳斥外界对 AI 可能接管世界的疑虑，且两人强调这项技术有助于促进经济成长跟维护国家的安全。川普更在社群平台上发文，批评有关 AI 将接管世界、毁灭人类以及带来其他种种恶果的说法都是骗局。中国易宝网络公司借由人头非法来台设立台湾云宝公司，并从事业务活动。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认定台湾云宝总经理及干部等四人涉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由中国著名保险软体平台商间接持股的中国上海易宝网络公司，2014年就曾经绕道在台成立台湾易宝软体公司，经营两年之后被查获遭处分停止或撤资。结果中国易宝在2018年卷土重来，找来美籍华裔商人当人头负责人，以侨外资身份在台设立台湾云宝公司，在台非法推广上海易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检透获报在去年7月间发动搜索台湾云宝公司，进一步查出公司业务及人事管理都由越姓陆籍人士负责宗理，并透过微信线上会议处理在台业务，多名陆籍技术工程师提供资讯支援，而前后任总经理、专案经理等四人收取上千万或数百万的高薪报酬，协助推广上海易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并执行员工招聘等事宜。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孙庆总经理等四个人已经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非法为业务活动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薪资等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8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及财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2.3% 以及 35.1%， 但钓鱼连结诈骗受理505件，件数几乎翻倍，财损更达去年同期的三倍。刑事局提醒，收到不明连结务必先查证再行动。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钓鱼连结诈骗手法持续翻新，歹徒常假冒政府、电信、金融、电商及物流业者，以点数到期、停车费未缴、订单异常等话术诱骗点击，甚至导向LINE假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操作网银汇款。此外，歹徒也会盗用LINE账号，以投票抽奖等名义散布恶意连结，再向亲友借钱。
5: 钓鱼连结的诈骗是今年八月份我们发现是发生的高峰，受理的总共有505件， 财损是5451。

0: 万余元。那跟去年的八月份相比较，受理数增加了一倍，财损数增加了三倍。
1: 议员张怀秋也响应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即使讯息来自熟悉的亲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务必先确认身份，避免受骗。
2: 好像你觉得是家人，但其实是你家人的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要特别特别小心。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再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1: 刑事局提醒民众，收到可疑讯息或连结，不要急着点击，养成暂停、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守护个人财产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假投资、假交友广告诈财超过8000万元，台南地检署指挥南市刑大、刑事局联手破获数位行销公司投放诈骗广告牟利。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哎，那个警察哦，现在手全部离开座位。
5: 警方进入公司，喝令人员手离开电脑。台南市刑大接获情资，发现台南市某数位行销科技公司疑似涉及诈欺案件。经深入调查，发现数位行销科技公司跟诈欺集团合作，制作伪冒投顾名人的投资诈骗广告，刊登在社群，营造合法行销的外观，掩饰实际诈欺犯罪的用途。警方进一步指出，李姓主嫌从112年在台湾成立数位行销科技公司，并在境外另设空壳广告科技公司，协助诈欺集团扩大吸金规模。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6: 该集团除利用人头账户、人头门号外，更利用数位行销、广告投放等专业服务制作及推播诈骗广告，并透过水军大量营造投资获利、名人推荐等假象，出估不法获利将近新台币8300万余元。
5: 专案小组分三波前往数位行销科技公司李姓跟共犯等人住处执行搜索，并拘提李姓犯嫌跟共犯多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为了防堵毒品流入市面，强力打击毒品犯罪，跨局处合作，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戒护，将市值近千万元的毒品押送到顶金焚化炉公开焚毁。记者徐俊学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协请高雄市政府环保局、中区资源回收厂及凤山清洁队等单位共同办理毒品销毁工作，共计49箱的毒品扣押物，重量约960公斤，市值近千万元。高雄市刑大毒气中心副主任刘凯明说：“
8: 为了确保流程滴水不漏，本次运送全程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接护，并在政风督察人员严密监督下，安全押送至顶金焚化炉进行销毁。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是，在这次销毁近千公斤的毒品中，数量最多的是毒品咖啡包，高达1721包。其次是凯他命与 K 烟。
7: 警方表示，这些数据显示新兴毒品正大量伪装成市售咖啡包、食品和饮品，或者是电子烟油，具有高度隐秘性及诱惑性，正试图将魔爪伸向年轻学子。高雄市警局115年上半年度侦破各类刑事毒品案件，共计2763件，2705人，查缉成效较去年同期增加327件，415人。面对毒品危害，警方加强打击力道，也呼吁全民参与，家长多留意孩子交友状况，共同守护港都青年的健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80%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尤若纯报道。
9: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10%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1/4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仁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10: 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离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5到10年，这个离病时间的糖友，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

0: 前在别的地方也捐过，好像两三次，可以帮助人。可以救人一命。
1: 赞助捐血好礼的中油油品行销事业部台北营业处处长杜盈珍说，
2: 台湾中油对社会公益一直非常不遗余力啦，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号召我们可以捐血的伙伴民众们都一起来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1: 金广台长司仪先除了颁发感谢状给包含台湾中油、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赞助企业，也呼吁大家一起用行动来共襄盛举，
3: 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好，那我们呼吁我们全台所有金广的好朋友，好，是不是都能够抽个空到我们这个六个地点，然后呢，一起来捐出您的热血，去充实我们的血库。
1: 本次活动将串联台本部与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等分台于同州联动举办，号召广大听众踊跃挽袖献爱，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社会的无私关怀。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4: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322.7公里过大湾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往前200公尺有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另外全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走，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段的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118.7到118.5公里之间新埔前内线跟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在南下127公里院里交流道有塑胶碎屑掉落，继续往南到231公里五条港前外线有整木，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的首席大臣今天在威尔斯首府卡蒂夫会谈，并发表备忘录，重申民族自决权，强调伦敦当局无权阻碍三方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民主进程跟原则。备忘录另外提到，未来三方将合作重建并强化与欧盟的关系。英国于2020年1月脱离欧盟，经过今年5月的地方选举，出现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首席大臣皆出自独派政党领袖的情况，是英国自1990年代晚期实施权力下放以来的首见。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将在9月19号登场，动保团体提出四大诉求，主张所有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政策都应在决策前端就纳入生态风险评估，不应等动物死伤或栖地遭破坏后才由保育机关审候。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迈入第三届，今年的主题聚焦在公共政策纳入生态，希望邀请更多民众关注生态多样性的议题。发起人李宗成说，
3: 无论是土地利用、能源政策、公共功能这一些，它其实都不同的主管机关政策目的也不一样，但是当影响的这个生态之后，但生态的声音在里面是没办法去做制衡，也没办法进到决策，那最后就是我们去收拾善后，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主轴去把我们这一些相关的保育题都把它包括进来。
2: 满野新竹生态研究员郭嘉文则以台中第五天然气接收站牵动白矮屯生态为例，强调能源与重大建设的决策应纳入生态风险的考量。
4: 海域的生态还有海域里面珍稀的物种，把它放在我们的公共政策的考量的一环里面，并不是说台湾就不要发展了，并不是说大家都不要用电，而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共生共存。
2: 动保团体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补足游荡动物管理的法制，建立以实际冲突为核心的科学化评估制度，完善收容、移植及动物福利体系，并建立有权责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从源头降低生态的冲突。金广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为了提供求职者秋季转职，新北市府与新北市荣福处将在明天于市府六楼大礼堂举办就业博览会，提供2200个职缺，更有500个兼职工作机会。

0: 记者刘威报道。
1: 随着九月中秋及十月国庆连假即将报到，民众消费动能显著提升，整体餐饮业迎来强劲的营运高峰，同时也是各家企业大举补足人力的黄金期。新北市就业服务处就业促进课活动承办人吴岱臻指出，本次征才产业是以餐饮旅宿业为最大宗，职缺占比高达48%，包含鼎泰丰、真鲜、云雀国际还有摩斯汉堡等餐饮龙头纷纷开出涵盖门市储备干部、内外场服务人员及计时伙伴等破百职缺，并寄出优于市场薪资福利，薪资则是以厨师月薪61000元最多，其次则是职业大客车驾驶58000及高级工程师55000元等。
2: 现场释出近500个兼职工作机会，其中顺丰速运货车收派员时薪上看266元，鼓励有弹性排班需求的民众把握机会。
1: 此外，就业服务处提到，活动现场同样设有履历见证、就业促进专区、妇女及中高龄者职业续航中心之外，也有辅具展，为各个阶段求职者量身打造专属的就业支援服务。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犯下基隆 KTV 纵火案酿成5人死亡的林旺仁，15年前遭判死定谳尚未执行。矫正署证实，前后关押共22年的林旺仁已因罹癌病逝。国内尚待执行枪决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3: 22年前，因不满妻子在基隆一家卡拉 OK 上班，林旺仁带着汽油跑到店里楼梯间纵火。由于店内出入口只有一个地方，造成员工顾客来不及逃生，最后酿成5死8伤，其中包括一名前往救援的义消殉职。林旺仁被逮捕之后遭到羁押，立审法院认定他仅因感情纠纷纵火，夺走无辜性命，恶性重大，犯后毫无悔意，判处极刑。最高法院在100年间判处死刑定谳。常年关押的林旺仁迟迟没有被执行枪决，这几年根据死刑释宪结果主张林有中度精障手册不得执行死刑，并申请再审，但都被驳回确定。今年8月间，林旺仁被检查出罹患癌症末期，不到一个月病情急速恶化，病逝医院。矫正署台北看守所秘书黄玉明说，
4: 有关该名收容人证实于医院病逝，本所配合地检署已完成相应程序。
3: 这是继死刑犯欧阳荣今年1月间病故之后，又有死囚尚未执行枪决就病逝。目前国内尚待执行死刑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桃园警方拦查肇逃车辆，驾驶拒不配合，员警果断破窗，将这名神情恍惚的女子拉下车控制，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记者金杰报道。
5: 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员警14日下午巡逻，途经桃园区国际路，遇民众拦车，表示有自小客碰撞停放路旁车辆，没有停车处理，径自离去，立即尾随，示意该车停车受检，但驾驶拒不配合，持续行驶。员警见状，通报警网支援，最终在国际路二段弘阳二街口将其拦停。此时32岁张姓女子仍拒绝配合，不愿下车接受盘查，员警迫于无奈，果断强制破窗，将她拉下车制服，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中路所蔡金生副所长说，
6: 果断破窗，将驾驶人拉下控制，该驾驶神情恍惚，员警随即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5: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重申，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影响治安和导致驾驶判断力及反应下降，对用路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拦检查器，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一名老翁到银行汇款投资股票，但行员发现受款账户是个人账户，通报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到场协助。员警戳破群组假投资老师的谎言，成功让他打消汇款念头。记者黄君伟报道。
7: 水南派出所警员林启文与赖博志接获通报，赶抵银行询问老翁汇款用途。对方表示浏览网络投资社群，受到邀请加入群组，自称杨新颖的标股老师，只是下载 BX 科技 App 之后，投资新台币100万元，可获利新台币100万元。
8: 那个领取股票那个有没有看过？
9: 爱心菜籽买啥？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有领到？他说有领到你就领到，又不是你领到。
10: 那是假的啦，你如果在台湾股票交易的话，都是要透过证券商啦。
7: 水南所涂家业所长表示，投资股票是从自己的账户扣款。

0: 而不是汇款给他人。
1: 经派员到场了解，发现系红蓝加入网络投资群组，听信群内标股老师指示，欲将款项汇至个人账户，经员警检视对话，并说明投资股票不会要求汇款至他人账户，红蓝使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
0: 第五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专家名人，在社群平台中以高报酬、高获利等话术诈骗汇款，投资应透过合法管道，如果有一次诈骗问题，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屏东一名妇人落入爱情诈骗陷阱，提领90万元，声称要帮儿子买房，还申请警方协助互抄，还好远警机警及时阻诈。记者宋玲报道。
3: 80岁的孔姓妇人提领新台币90万元的大额现金，还申请警方协助互抄。两名员警到邮局了解关怀的时候，妇人说这笔资金是为了资助儿子买房，但应对之间眼神闪烁，举止异样，引起了警方高度警觉。在妇人同意之下，员警检查妇人手机的对话记录，发现有一名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跟妇人互动，怀疑这是一起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信说，
4: 员警发现一名昵称林国斌的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与孔父互动，疑为典型假交友诈骗，经警向孔父儿子求证，确认其近期并无买房计划，亦未要求资金支援，孔父此时才幡然醒悟，并在警方与邮局人员协助下，将90万元现金全数存回。
3: 诈骗集团常借由网络交友建立信任，以甜言蜜语降低戒心之后，再以购物、投资等理由诱骗汇款或者提现。东港警分局提醒大家，只要接获了网友要求资金转移，务必要提高警觉，先向家人求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千万不要让毕生的积蓄付诸流水。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近期网络平台上出现以台东亲子馆名义发布的征财讯息，台东县政府澄清讯息并非属实，呼吁民众慎防受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5: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近日接获民众反映，社群平台出现以台东亲子馆名义刊登征财广告，除了刊登有工作日期、时间、薪资待遇以及工作内容之外，也附线上表单供民众填写报名。而少及妇女科科长刘婉欣说，
6: 是我们最近在社群平台有看见用我们台东亲子馆的名义在发布征财的资讯，那里面其实也会请民众填写相关资料，但我们有确认这个讯息不是我们官方社会处或者是亲子馆所发布的讯息，那应该是网络有这个冒用，所以我们特别发布这个讯息，请民众要特别留意。
5: 如对相关资讯有疑问，应先向县府或亲子馆查证。面对征财、福利或活动等资讯，应养成先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尤其涉及填写个人资料或金钱往来时，更应提高警觉。如发现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保护自身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欢庆中秋佳节，云林县土库镇老人会与卫福部健保署合作，在联欢活动中加入宣导环节，让长辈快乐过节，越活越健康。记者施新凯报道。
7: 有穿上古装演出融合节日故事跟健康观念的戏剧，宣导最新的健保资讯，卫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的健保宣传列车配合土库镇老人会的中秋联欢活动开到云林，让阿公阿嬷过一个特别的中秋。卫福部中央健保署副署长严家瑞说，
8: 我们也推动做一个大家一计划，那再宅急症医疗，那再宅个长照 3.0， 那希望可以对以后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健康照顾。
7: 健保署官员说明，因应全民健保转型，近期推出不少新政策，这次活动是介绍再宅急症照护、触殡好邻居及健康存折等健保及健康照护资讯，希望借由戏剧深入社区，让民众轻松掌握自身健康权益。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美国职棒洛杉矶道奇队今天以4-1击败辛辛那提红人，确定拿下季后赛门票。道奇今年锁定世界大赛3连霸，未来例行赛将先力保国联前二种子，争取季后赛首轮免战以及主场优势。 道奇曾在前年的世界大赛击败纽约洋基，去年又战胜多伦多蓝鸟蜂王，这是对

0: 队伍向来不吝于在市场上撒大钱，休赛季补进了外野手塔克，上个月又网罗两度荣获赛扬奖的强投史库伯，如今各界看好将完成3连霸的壮举。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8.9公里瑞隆路出口前，全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22.7公里过大湾的内线有三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茄东前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端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61线北上118.7到118.5公里之间，在新埔前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在往南231公里五条港前有枕木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3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3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00。

0: 23:30，金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9月15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午一点空打昏，这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哦，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吃饱之后呢，其实也是可以来景广走走晃晃吼，因为今天我们景广台本部正在举行玩秀捐血活动，所以如果您刚好是可以捐血的状态，然后您本身也是想要捐血的话，都欢迎大家一起共享盛举哦。今天我们的捐血活动是会一路到下午的4点半哦，所以呢，距离结束应该还有一段时间吼，大家可以稍微考虑一下，把时间腾出来捐出您的热血，救人一命啊。那么路况的部分呢，就来持续补充咯。首先我们要提醒在国道的驾驶朋友，目前提醒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是在往南的方向留意工程，南下65到67公里，从平镇系统到右视前的内侧，目前施工作业是还在进行当中。那另外国道一号稍早在南下的82.3公里，靠近湖口路段的中间车道有一条3米长的铁链，这个3公尺长的铁链不确定状况解除没有，再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 double check。 还有一个要 double check 的也是稍早在11点出头的时候，说是说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机场系统要衔接国二的地方，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不确定现在开走没，要麻烦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咯。那再来提醒的是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要提醒的是在往北方向茄东路段的内侧车道，说是有看到了布锁掉落，就是那种货车要绑货物用的那种东西，目前状况还没有排除。那另外北上从54到50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内侧车道，今天是还在修剪花木当中，看起来整体车型状况很 OK， 大家可以安全通过。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呢，整体来讲车型状况嘛是 OK 的，但是呢总共有3个工程都还在进行，包含在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车道上施工封闭，还有在南下的头城入口外侧施工中，往北方向苏澳交流道的外侧也是正在进行清扫作业，所以大家行经路段呢，务必要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咯。那再来呢，提醒的是在市区跟省道的朋友吼，省道台七线今天在桃园地区还是因为这个塌方状况在处理，所以呢台七线的双向49.8公里在桃园市复兴区的80路段目前还是双向阻断无法通行，预计礼拜四才有可能抢通，所以这段时间如果您要往返宜兰桃园，可以行驶国五、台二或台九线。那省道台61线也要留意长期性的工程哦，目前在双向的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拌拌工程也还在施作中。台61线在往北方向，目前北上的85.2公里，靠近南港街106巷的平交路口，侧车道上说是看到了路树倒塌的状况。那再往前走一点点哦，从85到83公里，就是南港街106巷平交路口到香山交流道的匝道，路面标线的画设工程目前也还在施作中。北上17.9到15.5公里，这是芦竹林口路段的施工封闭，长期性工程都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这个工程会到117年8月29号。那神道台65线稍早在南下0公里五谷端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咯。那神道台66则是要留意长期性工程，是封闭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双向的主线车道，施工会持续到118年。市区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长期性的工程，那要特别提醒的是车子塞塞的地方是在南港地区哦，向阳路往南过了市民大道外侧车道施工，根据南港分队稍早回报，可能到下午5点才会完全收工哦。那稍早这个工程是有造成后方回堵，尾端来到了南港路，所以朋友如果您有可能通过周围，可能都要考虑一下行车动线。那当然啦，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请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今天的甜蜜主题曲，来自于张艾嘉的歌声，叫做《大
家一起来。

张艾嘉的歌声，这首歌曲就叫做大家一起来，好，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我们晚秀捐血哟。正好这一周的主题啊，就叫做热血应援吼。那在前面昨天就是邀请大家吼，跟大家稍微说好了，这个约定好了，今天要一起来嘛。那今天呢，虽然早上可能出门的时候天气没有到很好，但我不确定现在有没有稍微好一点点了。也希望朋友如果刚刚好呢，您的时间允许，身体状况也允许的话，欢迎您可以一起来尽管吼。今天的捐血活动会到下午的4:30为止。那另外呢，持续提醒一下路况齁，看了一下整体车型状况其实还不错，但是市区是有好多的工程都还在进行，包含台北市的通化街171巷、安和路二段69巷施工封闭到下午的5点钟，衡阳路介于中华路到怀宁街，还有忠孝西介于中山南到中华路一段都有进行这个缺失改善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钟哦。另外在中兴桥往三重方向台北端的引道，从康定路到环河南路高架段之间是在安设隔音墙的，所以这个安装工程也是会到下午的4:30才完全收工。在新民路介于298巷到333巷之间，还有潭美街介于新民路321巷到新民路219巷四弄三号之间，局部封围施工会到下午4点，等米娅下节目工程就收工。衡阳路从重庆南到博爱路的左侧两线车道，今天有路面更新作业哦，会到下午的5点。还有长期性的台北市工程，目前占用了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个工程都是捷运施工作业哦，会到116年3月31。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的捷运工程呢，则是到明年的年底12月31号才完全 OK。那我们新北市也是有长期性的工程都还在施作，包含在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开车朋友请改到丽人地下道通行。那同样树林地区的捷运施工作业还有占用了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之间的内侧车道，所以建议朋友可以先行改道。如果您要开往桃园，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那如果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走俊宝路、军新街、三郡街还是三龙街都是 OK 的。那土城地区的中华路二段往三峡方向，今天207到255号的前方有人行道的管线施挖工程。那同样在中华路二段往板桥方向和另外一个方向，212号到171号前方也是有进行管线工程，到下午的5点钟。那桃园除了台七线双向49.8公里80路段摊方还没抢通之外，在桃园的桃园区中正路从和平路到桃园街之间有捷运绿线的工程，所以呢施工期间在道路中央会设置工程围篱。

后一路到十月份，再请朋友经过路段，同样要提高警觉。那如果在路上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多谢大家。听完了张艾嘉这个充满了能量的歌曲，再来呢，我们来听一首很可爱的原名歌，它是变王红恩，这首歌曲就叫做《一起去山上工作》。

他是变王洪恩，这首歌曲叫做一起去山上工作，有没有觉得听起来很热闹呢？尤其他早上就是起床这个打哈欠那种感觉，就像是我们现在如果睡完午觉起来打哈欠也是一样的。因为呢你在睡完午觉之后可能下半场会比较有精神，所以如果你现在呢是正在开车的话，那就一定要保持精神良好。如果是真的有点想睡觉，不妨找个地方休息困起来，不要这样子疲劳驾驶，很辛苦之外也很危险哦。路况部分有些许更新了吼，稍早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42.7公里，在林口 B 过了之后，外侧路肩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定排除完毕。另外，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苏澳交流道外侧清扫作业也结束喽，现在换成了国道五号往北方向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当中。另外呢，持续来提醒一下我们驾驶朋友吼，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从65到67公里平镇系统到右师路段的内侧工程作业是还在进行当中的。那看了一下路网图，其实整体来讲车型状况还 OK 啦，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吼，小心开车就没有问题。那唯一一个目前国道上面的行车表现比较不理想的路段是在国道五号，目前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呢，在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因为大客车专用车道正在施工中，所以目前施工封闭，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其实稍微看了一下那个监视器呀、现在这个整个车道是封闭的吼，而且呢是有摆放三角锥，所以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现场人员指引，还有路面的这个标示吼，小心前进就没有问题。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帮我们更新喽，电话0800-0001。给你提起不公警后，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如果发现这个天色有点暗，车头大灯就要点亮打开，除了照亮自己前途之外，也让自己大方光明，别人才看得见你啊。除此之外，路面湿滑后，我们要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如果说啊，原名歌手当中的女神级别，那肯定是阿妹张惠妹了。这首歌曲《牵手》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

这是张惠妹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牵手》。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29，如果现在刚好有空的话，欢迎大家手牵手一起来捐血哟。我们等一下音乐声中，等待1:30一起收听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近期因为暑假及豪雨等因素，捐血中心血液库存量偏低，景广台中分台号召热心公益业者喊出来捐血，送羊肉炉等丰富好礼，催出满满的热血民众。记者黄志伟报道。
2: 景广台中分台年度第二次捐血活动，不到表定9点开始时间，已经超过200人次排队等候。拔得头筹是曾先生，清晨6点多就来，
3: 6:45来排队，就刚好可以捐。景广有这么说，我来参与这样子。
2: 台中捐血中心企划科长吴孟达表示，暑假加上豪雨血荒，接下来又有中秋国庆连假，景广号召捐血扮演及时雨的角色。
4: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库存量大概是 6.3 天，那 O 型因为暑假关系，大概目前的库存量只剩下 5.3 天左右，持续的低迷。
2: 台湾中油油品行销部台中营业处李忠颖处长说，尽管一年两度的捐血活动，中油鼎力支持，他自己也挽救捐血。
5: 中油公司都会跟这些所有的一个公益团体跟社会团体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希望善尽社会责任的一个职责之下，让所有这些有心的一个捐血者可以挽救捐血。
2: 台中分台空中传爱挽救捐血，高速公路局、公路局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到场设摊宣导，充实排队等候捐血的时间。景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十大生活圈行人友善区，表示将持续推动行人友善区及行人优先区，并串联步道与公共运输设施，打造更完善的人本交通环境。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十大友善行人区时表示，过去十大地区经常有人车争道以及行人空间不足的问题，因此市府长期与在地里长还有居民交换意见，也参考国外做法，导入行车线抬升、行人空间外推以及各项减速措施，持续改善行人的通行环境。市长蒋万安说，
7: 今天再次来也希望实际的走访了解目前改善的成果，以及在地民众使用的真正感受。所以台北市我们会持续透过这样的模式打造包括行人友善区、行人优先区扩及到全台北市。
6: 市府也表示，去年就曾到师大地区了解当地交通情况，在完成师大路以及大学里的改善工程后，也逐步将行人友善区的规划扩大至龙泉里、古庄里、古峰里以及龙坡里，并串联周边的步行环境。市府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扩大行人友善区以及行人优先区，并串联友善步道、 U-Bike 站点及公共运输，打造更完善的人本交通环境。景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在展览馆举办云林县志特展，带领民众重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云林。记者施欣凯报道。
8: 云林县政府自110年启动云林县志编纂工程，

0: 邀请在地教授吴学明来担任总编撰，集结专家学者与地方耆老，历经田野调查、史料收集考证，完成严格地理、政事、经济、社会、教育、宗教、文化、人物九大志，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县志的编撰以及内容，透过珍贵老照片、地方史料、互动装置及情境设计，将原本封存在文字中的历史转化为看得见、听得到，也能亲身参与的文化体验。云林县志总编撰吴学明说，
1: 到目前整个稿子都已经是完成审查，那么也在进行这个排版校稿的一个阶段，希望今年年底能够很顺利的让这一套云林人的故事、云林人的百科全书能够呢跟大家见面。
0: 吴学明教授表示，云林县志在十月底出版，云林县志不仅补齐了台湾历史的重要拼图，更是云林人留给下一个世代最珍贵的文化资产与自信根基。即日起到十月四日，在文化观光处展览馆三楼举办“云林的代志”云林县志特展，期待能够让更多民众来重新认识家乡。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嘿，金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在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下午来到了1:37，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关心米娅，来跟你说一下哈，刚刚在台北市的大渡路往淡水方向跟立德路口，说是中间两线车道散落好多的泥土，目前呢是有这个水车正在清洁当中，请朋友通过大渡路往淡水跟立德路口的时候要多加留意哈，目前呢这个洒扫车是正在努力的清扫当中。中这个散落泥土的情形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国道五号要提醒您，刚刚在南下的疑似交流道匝道，说是看到了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目前零件是有点喷飞吼，影响到各个车道，请后方驾驶朋友务必要留意，因为目前呢警告标示还没摆上去哦。同样是在国道五号

往南目前头城出口匝道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所以两起都是国五的事故都要请您务必多加留意，一个是在南下的疑似交流道的匝道，一个是在头城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那再来呢，也持续提醒目前国道一号往南从65到67公里平镇系统到幼师路段的内侧工程是还在施作中，看起来整体车型状况还 OK， 大家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就可以。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目前桃园到林口的均速有一点点慢下来咯，目前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60公里左右，但是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特殊情形，所以我们驾驶朋友如果通过路段知道塞车原因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继续往北开，开到了大约台北路段平均车速也降下来咯，目前的均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左右，尤其是这个外侧车道的车流特别大，我再请朋友务必要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是不是台北入口上来的车子比较多啊？我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因为我刚刚从现场监视器看起来好像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入口进来的车子速度会相对起其他车道慢很多。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同样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的国道车流平均点在国道5号，目前国道5号往南方向在大约5到7公里的均速不到40，那主要是因为目前呢在大客车专用车道上面正在施工，也就是最右边，目前是有施工车辆正在努力施工封闭的，南下6到 6.5 公里务必要多加留意，这是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车道上施工封闭。那除此之外也提醒今天看起来宜兰路段的行车表现好像有一点点辛苦，因为雨势颇大，目前看起来那个石碇路段这边的地面蛮湿滑的，都已经快要像镜子一样可以反射车子了，所以提醒您赶快检查一下车头大灯有没有正确开启呢。好，那除此之外在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头城入口外侧移动清扫也还在进行，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苏澳头城路段的外侧车道清扫作业也是一样还在努力的施工中。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那是这时跟你阿伯吃饭，听到这首歌曲的前半段，你可能脑子会跟我一样，刚刚一听下来的时候我就瞬间浮出了小当家呀，不知道为什么。

情，当爱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

陪你一起老。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品冠的歌声。刚才呢，在那个前奏的前三个音啊，真的跟那个小当家的那个经典，就是他端出菜的时候的那个，算是标题音乐吧。我听起来真的好像好像啊，虽然我已经吃饱了，但是满脑子都还是小当家呢。这个不行吼，赶快把注意力拉回路况的部分。目前提醒朋友哦，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头城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南下的疑似交流道匝道上面也是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那因为这起事故撞击力道可能比较大哦，所以目前呢零件是四散的，在各个车道可能都会发现。后方现在警告标示还来不及摆上去，再请朋友通过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还有一个地方是在淡水地区哦，就是大渡路往淡水方向跟立德路的交叉路口，中间两线车道目前有泥土散落，水车是已经抵达，正在清扫，但是还没有完全清除，大家行经路段同样也要小心留意。就在今天，从早上九点半就开始，一路到下午的四点半。欢迎朋友，如果刚好有路过景广的话，可以顺便来捐个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我们今天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呢，到下午的四点半。那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小礼物，这个组成一起就变大礼物了，要送给大家这个大礼包。所以如果呢您有来捐血的话，也别忘喽，要携带这个环保袋，好东西才装得回去哦。那有听众朋友问说，到底有什么小礼物啊？其实呢这个小礼物真的非常多，我先跟你说种类好了，包含像是卫生纸啊、洗碗巾，还有米、有面、有盆栽、洗发精的这个三件组，然后盥洗包啊，然后保温瓶，这些全部都是这个送完为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您刚刚好有时间来到景广的话，欢迎你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捐出您的热血。那说到捐血，到底谁可以捐，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呢你的这个年龄啊，还有你的这个体重啊，都是很重要的事情。首先是捐血的部分，如果呢你是首次捐血，或者是你未满17岁的捐血者呢，最多就是250毫升。那另外体重的部分哦，女性体重要在45公斤以上，男性体重要在50公斤以上才可以捐250。那体重只要达到60公斤以上的人呢，每一次最多可以捐到500毫升哦。只是有些朋友跟我说，哎呀，我其实也是这个固定的捐血者，只是刚好时间还没到。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捐血其实是需要间隔时间的。假设你上一次捐了250，那至少呢是需要间隔2个月以上。那如果你是捐500的话，

间隔三个月哦。那除此之外，大家可能呢也是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总捐血量，就是一整年的总捐血量还是要在你能接受的范围之内。那当然捐血年龄目前的规定是17岁以上65岁以下，哎，对，65岁以下，但是如果你是超过65岁但是还是依旧非常的精神良好，然后健康状况也非常好的话，只要取得医师同意后还是可以捐血的哦。那说到捐血，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哦，这个因为捐血是需要验证您的身份，所以别忘了您的有效证件要带哦，不管是身份证、驾照、健保卡、护照、居留证都是 OK。 那捐血前呢也是需要进行登录还有登记还有一些面谈，就是简单了解你的身体健康状况。那简单的体检也是会稍微确认一下你的状况到底合不合适。那再来呢就是到捐血车上哦，就是按照现场的护理人员的这个协助哦，我们就是看看他们怎么说你就怎么样做。那捐血的时候呢，先跟你说捐血前齁，如果你是打算要捐全血的人，请在捐血前三个小时就抵达捐血地点，然后呢分别补充这个300毫升的水才够。那如果是捐这个梨树血小板的人呢，就是要在捐血的三个小时内一样要补充适当的水分。那当然啦，饮食部分还是可以正常齁，只是呢稍微可以偏向咸的饼干，因为这个咸的部分是可以稍微帮我们稍微那个帮助造血齁，这样子等捐完血之后你的身体里面才会自己知道说好像血不太够，赶快再努力造血哦。那另外就是在捐血的过程当中，因为有的时候或许啦会有一些特殊状况发生，只要你在捐血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不适，一定要立刻马上跟我们的护理师说。那捐完血之后呢，因为这个捐血的针稍微比较粗一点点，所以呢要用手在这个针孔处这个加压5到10分钟才能有效止血。那同时呢尽可能也是可以抬高手臂，才避免说因为弯曲手臂产生一些肿胀的状况。那这个弹性绷带的部分呢，建议是30分钟之后再把它拆除掉啦，不要想说一下就把它拆掉，如果那个血还没有止好的话，它可能还会影响到哦。那另外就是捐完之后至少要休息10到15分钟，确定都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安全离开哦。那上下楼梯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开车的时候都要多加留意哦。所以如果是驾驶朋友您来捐血的话，记得哦，我们要看这个时间抓那个足够一点点哦。当你捐完血之后稍微补充一下水分，补充一下能量，休息个10到15分钟，我们再安全的开上路呢。今天呢我们这个一起系列其实听众朋友分享了好多好多的一起，这首歌曲是邓紫棋的歌声，叫做多远都要在一起。那也希望大家就是听完了今天的歌单之后也别忘了一起来玩球捐血，捐出您的热血救人一命。

多远都要在一起，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的歌声。下午的1:56，来路况部分持续更新哦。目前是在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疑似交流道的匝道有小轿车的自撞事故。那目前零件散落四方，再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因为后方警告标示还没有摆上去呢。啊，另外头城出口匝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所以刚才评共说，目前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封闭，是正在处理事故，再请朋友要改下疑似出口匝道喽。省道，这是国道的国3和往北方向的61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刚才有看到抛锚车停在了外侧，目前一并通报当中。好，来继续跟你分享一下有关于这个捐血的小常识。这个是捐血过后，因为有时候不管是捐血啊，还是你以前去打针啊、打点滴之类的，都是一样，因为只要是有扎过针的地方啊，很容易就会出现一些淤血的状况。那到底怎么处理才是正确的嘞？来跟你分享一下。如果是淤血，这个发生淤血后的48小时以内，那可以使用冰敷的模式，因为冰敷的模式可以减少血肿跟疼痛。那冰敷怎么个冰法呢？就是每2小时冰一次，每次大约冰5到10分钟就够了。那如果是超过48小时怎么办嘞？就可以使用这个热敷的模式，同样是每2小时一次，每次5到10分钟来热敷淤血的部分。那它最前面的淤血部分先冰敷的原因是先让它止血，然后呢减少疼痛。那后面的48小时以后的热敷是让它呢可以稍微化掉吧，就是比较不会再有淤血的这个颜色在你的皮肤上面。那不管你是要冰敷还是热敷，都是不能直接把那个冰水袋或热水袋贴在你的皮肤上面，因为这样很有可能会冻伤或烫伤，请一定要记得用这个毛巾把它包裹起来，我们再把它碰在皮肤上面后，才不会让我们的皮肤又再次冻伤或烫伤。那除此之外呢，还要提醒朋友捐血后的48小时以内是禁止搓揉或者是按摩淤血的地方，以免加重它的状况。那当然啦，如果呢你是捐完血或打完针之后1到2周左右，你的淤血都还没有退，甚至还会有淡薄疼啊疼啊，有点疼痛有刺麻的感觉，就别忘了一定要赶快来咨询各个这个医疗相关的院所来确认一下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哦。好，下午来到了1:59，再跟你分享一个路况排除的消息。刚才北投地区的大都路往淡水方向跟立德路口那个两线中间的散落泥土状况，目前状况是解除，所以北投分局说现在大家可以比较安全的通过。那当然啦，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

下午2点，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09.8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前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往国石西向匝道的内线掉落棉被，北上61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故障车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目前封闭处理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仅改由疑似出口下交流道，省道台61线南下231公里过了5条港路段整木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在北上的146.1公里靠近大安二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床棉被，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平镇金陵路五六段替代道路开工典礼，期许未来完工通车，有效分流地区车流，提升平镇往返台66线及周边的通行效率，完善南北向交通路网。张善政市长表示，平镇区屏东路和金陵路五六段是当地衔接台66线快速道路的重要道路，但因为现阶段仰赖金陵路四段连外，尖峰时间常常拥塞，为此市府在107年起启动评估，历经多年土地取得以及工程规划，将在即日动工。本案总经费约5亿元，其中土地取得 2.2 亿元，工程经费内政部国土署补助 1.58 亿元，其余由市府自行筹备，预计117年4月完工，届时将为地方提供更便捷顺畅的交通环境。
1: 这段路内政部补助了相当的比例，那么这边特别谢谢内政部。这条路将来会衔接到我们的台66线，对于南桃园来讲，将来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道路，也象征交通建设往前又推进了一步。
0: 内政部表示，桃园近年发展迅速，各项重大建设持续推进，面对未来产业进驻和都市发展需求，中央将持续协助桃园办理都市计划及公共建设，尤其此项道路新辟工程导入低冲击开发和绿色工程理念，在完善交通之余，也兼顾排水、水资源保育和周边农田的环境，提升因应极端气候的能力，希望打造永续便利的生活环境。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祝您行车平安。

0: 们下次再见。
1: 来，我送你个 Superman， 嘿，你心中的太阳伞。
2: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下午来到了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我们先关注国道的朋友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从65到67公里，平镇系统到右势路段的内侧车道工程是还在持续施作当中。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三号往北要留意61公里，这是埔顶二隧道前的外侧抛锚车停放，目前还没有开走。国道三号往北从54到50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鹰路段的内侧花木修剪工程都还在进行。至于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朋友，则是要留意目前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车道目前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因为南下的疑似交流道匝道有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目前呢还是有一些散落零件的情形还没有排除。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目前也是因为事故的关系完全施工封闭，邀请您改下疑似出口咯。那国道五号往南头城入口匝道也要留意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队伍正在努力清扫当中。国道五号往北，从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队伍也还在努力施工中。好，那除此之外，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现在如果你是开在国一往南，从平镇系统到右势会特别辛苦，因为这边均速大约不到40，主要是因为在南下65到67公里平镇系统到右势前的内侧还在施工的关系，所以才会车多。那往北方向桃园到林口就不知道为什么了，目前这个平均车速大约还是落在60公里左右，那我们目前也没有接获到什么特殊情形。假设您刚好行经路段有发现车多的原因，请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那再来呢，还要提醒的就是我们省道的朋友啦。今天在台七线的双向49.8公里，也就是桃园市复兴区的80路段，因为摊方还没有抢通，所以目前依旧双向无法通行，要等到礼拜四9月17号才有可能抢通。这段时间如果您要往返宜兰桃园，就只能改道走国道五号、台二线或台九线作为替代动线，或者是您也可以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搭搭火车。那除此之外，在省道的台61线，听众朋友说，在北上的85.2公里靠近南港街106巷的平交路口侧车道上面，路树倒塌，目前有点阻断通过了。那状况通报当中，北上从85到83公里，同样是从南港街106巷平交路口到香山平交匝道，说是这个路面标线的划设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哦。好啦，那如果朋友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开起来特别不顺畅的地方，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新北市新庄地区刚才在中正路双向跟化成路口，说是看到那个号志灯啊，前后不连锁，开起来特别不流畅。OK， 修掉，目前状况通报。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有任何路况，记得随时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多谢大家。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朱俊盈朱律师。律师您好。
1: Hello, Mia,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朱律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生活法律真的是很生活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那种停车场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地方停完车之后去缴费，发现缴费机上面哇好多张发票哦，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100万啊200万还有1000万，就很开心把它捡起来。但小心哦，你这样捡发票的行为或许会变成刑法当中其中一条罪。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律师就来告诉你到底是犯了什么罪勒。
1: 好，那个主要是因为最近在网络上有看到相关的一些新闻，然后就想说可以借这个来跟各位听众可以说明一下。
0: 好，
1: 那原则上呢，因为发票本身就是它是一个证明是你做交易的一个凭证嘛，那所以其实它其实在社会上还是有一些作为交易凭证文书的作用，
0: 是，
1: 所以它其实是在法律上我们会把它定性成它其实也是一种动产，一种物。一种物体就对了。那也就是说买这个买东西然后拿到发票这个人才是他的所有人嘛。
0: 对。
1: 那如果说他不小心遗落在那个缴费机下方的话，那你就直接去拿。那因为现在停车场其实监视器还蛮多的嘛。
0: 对。
1: 那如果有人突然就是用这个来去做报案啊或什么的，你可能就会惹上麻烦。那当然啦，实务上在最后比如说我今天去缴费机下方拿的这种案子，那实务上呢当然还要对于那个主张发票所有人这一个，他当然也要要求他说你要证明说这个买的东西是你，这张发票是你的，因为发票上面是不会写名字嘛，
0: 没错。
1: 但是如果好死不死你拿到发票是人家有报统编的，那就蛮好证明的。对，这是一个。那如果说今天我拿的发票是缴费机旁边通常有时候有垃圾桶，那如果垃圾桶你把它再掉在垃圾桶的发票给他拿的话，那刑法上呢其实可能可以主张说我拿的时候我的认知说其实这已经不是人家遗留的东西，可能是人家丢弃的东西。那当然你要看它折烂的程度，而不是那种比如说发票有时候很多，然后它忽然说风一吹然后就是好几张就飘过去那一种，还是说是整张就是折折烂烂的丢下去感觉像垃圾那样。那如果说是丢的烂烂的像垃圾，你可以主张说其实我主观上认为那已经不是遗留物，那就是丢弃物了。那可能就比较不会有侵占遗失物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就是不要乱捡人家的东西。
0: 真的。
1: 然后我们如果又在衍生，像现在民众都会骑 U-bike 在台北市，都会骑 U-bike。
0: 对。
1: U-bike 现在篮子里面有时候会除了垃圾以外也会有人忘记东西啊。
0: 是。
1: 那你如果把 U-bike 篮子里面别人的东西，比如说雨伞啊，最常见就是雨伞、保温瓶啊，还有帽子啊，这些小东西，喂，拿走的话，可能就会构成侵占遗失物。那如果说我看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很烦啊，怎么乱丢在人家篮子，就把它丢掉呢？啊，如果乱丢 U-bike 篮子的东西，虽然不会构成侵占遗失物，因为你没有所有的意图嘛，你没有想要把它占为己有，但是有可能会构成毁损罪哦，因为你等于是让这个东西，就虽然它在这个地球，
0: 这看起来就很像是垃圾了呢。
1: 如果是垃圾，那没有关系。但就是说喝掉的，比如说喝掉的饮料瓶，空的，就是已经用过的东西，然后那种铝箔包啊，或卫生纸，我觉得那个 OK。可是我刚才讲的是物品，比如说雨伞、保温瓶，然后你就觉得你也把它当垃圾一样把它丢掉，那有可能失主后来找过来，他可能可以告你毁损罪了。
0: 真的是没想到我有时候可能觉得说我只是这个顺手一个动作，没想到一个不小心就惹上麻烦。所以大家可能在生活上面还是要多加留意，就是不是你的东西尽量可以不要碰就不要碰啊。如果真的是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我们应该是也是可以来问问看我们可能派出所的员警啊能不能帮忙协助来找一下失主嘛，对不对？
1: 对，就是因为我如果发现说今天在 U-bike 篮子上面有一些物品，然后那个物品你自己研判其实已经有一定的财产上价值，然后它不是垃圾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就近就是去派出所说你有

0: 这个东西去做个笔录，这样你可以避免掉很多麻烦。
1: 真的哦，所以这个大家可能还是要多加留意，就是不是你的东西千万不要碰哦，以免这个惹祸上身。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朱俊盈朱律师，透过这个生活案例来提醒大家，谢谢您。
0: 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这是杨怡蓉的歌声，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时间来到下午的2:18，注重大家的安全，所以路况部分也要持续更新喽。现在在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原本疑似交流道的自撞事故，还有在头城出口匝道的自撞事故，通通都接获排除。那现在国5的南下头城出口已经可以正常通过喽。国道3号原本停在北上61公里埔顶二隧道前的外侧抛锚车，目前也确认排除完毕。还有在北投地区，原本大都路往淡水跟立德路口中间两线散落的泥土，也确认排除喽。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地区，目前在新庄地区的中正路双向跟化城路口号志灯好像还是前后不连锁，听众朋友说真的好难开哦。 OK 修掉，我们赶快通报处理。那另外林口地区在文化三路一段跟忠孝路口的周围路口，朋友说好像是因为停电的关系，所以号志灯马西北更好。 OK 收到。那现在呢是说远景已经到达现场，正在疏导当中，请朋友通过林口的文化三路

一段忠孝路口周围的路口都要多加留意哈。目前呢，因为停电的关系，所以号日灯目前没有作用。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市区方面的几个工程路段，台北市目前向阳路往南过市民大道的外侧车道还在施工，今天五点才收工。同样在五点钟收工的还有通化街171巷安和路二段69巷封闭施工，衡阳路从中华路到怀宁街，还有忠孝西路一段从中山南到中华路一段也是进行改善缺失的工程。中兴路往三重台北端这边的引道介于康定路到环河南路的高架段隔音墙安装工程，今天是会施工到下午的4点半哦。新民路298巷到333巷，还有潭美街从新民路321巷到新民路219巷四弄三号之间，也是进行局部的施工封闭到下午4点钟。好，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它开起来特别卡卡的地方，请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让 Mia 来提供最新的路况，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一起走过安全的路。当我们一起走过，这是苏打绿的歌声。

当我们一起走过，这是苏打绿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2:25。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25公里过台北的外侧车道，有看到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还在通报处理。那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这边均速已经降到了40公里左右。除此之外，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因为平振系统到右施路段，就是65到67公里的内侧还在施工，所以这边的车速也是相对偏慢哦，均速不到40。国道五号的车流瓶颈点则是在石碇路段，主要是因为在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车道目前施工封闭，才会造成这边车子比较多一些。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北25公里过台北的外侧车道事故，就在刚刚接获排除，只是后方还有大约1公里的车流等待疏解当中，所以朋友可能还是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再来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往南的40公里土城前的外侧车道，小货车不知道为什么停在这里，而且现在警告标示还没有摆上去，不知道是不是车子出了点状况后，再提醒朋友，如果真的车子有问题需要在路上停下来，我们一定要赶快把警示灯先打下去，然后穿上你的反光背心，带上你的警告标示，往后走个50到100公尺，把警告标示放起来，后方驾驶朋友才可以提早知道前方有状况，跟你保持安全距离哦。来听来自于泰国的 Gail 盖尔的歌声，这首歌曲要不要在一起，等会儿2:30一起听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景广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热血登场，不少民众上午前往捐血站捐出热血，也有民众因为没带证件无法完成第一次捐血的任务，还有人没吃早餐赶紧吃饼干果腹。宋林的报道。
2: 第一次捐血要注意什么呢？一位小姐欢喜地前往量血压，但当护士要跟她拿证件时傻眼了，因为她没有带有照片的证件，所以只能起身说抱歉，下次再来。第二位吴先生则有备而来，拿了身份证、量血压、填资料，一口气完成。不过因为走了一段路，血压有点高，喝一瓶水休息之后进入捐血车。他说他每3个月捐一次，认为捐血能够助人，很开心。
3: 但捐血最主要来说，对我来说还是那种帮助别人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就是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这一袋血我救了一个人命，救一两个人命，我捐那么多次，也许我救了很多人命，何乐而不为呢？
2: 还有一对夫妻因为没有吃早餐，赶紧在一旁吃饼干填饱肚子之后，才能再上捐血车。今天的捐血活动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一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心狮子会以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邀请民众一起来捐血传爱，踊跃加入捐血行列。景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假投资、假交友广告诈财超过8000万元，台南地检署指挥台南市刑大和刑事局联手破获数位行销公司投放诈骗广告牟利。魏经理的报道。
4: 哎，那个警察哦，现在手全部离开座位。
5: 警方进入公司，喝令人员手离开电脑。台南市刑大接获情资，发现台南市某数位行销科技公司疑似涉及诈欺案件。经深入调查，发现数位行销科技公司跟诈欺集团合作，制作伪冒投顾名人的投资诈骗广告，刊登在社群，营造合法行销的外观，掩饰实际诈欺犯罪的用途。警方进一步指出，李姓主嫌从112年起在台湾成立数位行销科技公司，并在境外另设空壳广告科技公司，协助诈欺集团扩大吸金规模。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6: 该集团除利用人头账户、人头门号外，更利用数位行销、广告投放等专业服务制作及推播诈骗广告，并透过水军大量营造投资获利、名人推荐等假象，出估不法获利将近新台币8300万余元。
5: 专案小组分三波前往数位行销科技公司李姓跟共犯等人住处执行搜索，并拘提李姓犯嫌跟共犯多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1: 诈骗集团以假投资虚拟货币诈骗被害人，所幸被害人及时察觉，配合警方查缉，当场逮获远从基隆南下高雄取款的车手。被害人报案指称，一名网友介绍投资虚拟货币的 APP， 并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拉他一起投资，怀疑遇到诈骗。警方发现诈骗集团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以各种理由要他投入90万元投资。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于是将计就计，跟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等诈骗集团指派的投顾专员依约现身，埋伏员警立即上前拦查。
7: 那你怎样会出来做啥不？基隆的，我跑到这边来哦。会不会太远了一点？
1: 原来49岁王姓女子远从基隆搭车南下，跨越300多公里前来高雄收取诈骗款项，最后仍遭警方识破逮捕。全案警询后，依违反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鼓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股票、基金等名义。

0: 诱骗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如有任何疑虑都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进行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东北季风影响，今天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3度，中台湾25到33度，北台湾24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劳保局资讯站。
4: 你要出门哦？
5: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4: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
5: 耶。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4: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5: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4: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5: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4: 好，
6: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8: Crossing，
7: 我是哥哥 CJ，
8: 我是弟弟 C Mike。
7: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8: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下午来到2: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今天的天气没有到很好吼，所以别忘喽，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遇到那种下雨天呐、阴天呐，车头大灯都要点亮打开。除了照亮前途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让自己被别人看见。你要把自己点亮，别人才看得见你啊。路况部分也来更新了吼，稍早在国一往北25公里过台北外侧车道的事故排除，那现在看起来车流状况也恢复的比较正常了，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行。但是行经国道一号往北桃园到林口路段，还是要提高警觉咯，因为这边的平均车速目前还是没有回升，依旧是落在40公里左右的均速。但是其实呢，看了半天都觉得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特殊情形啊，就单纯车子比较多吧。我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如果您知道车多不好走的原因，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咯。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平镇系统这边马西吉勒康赞，但这个原因就很明确了，是因为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南下65到67公里从平镇系统到右师前的内侧工程还在进行中，所以才会车多多。至于在国道三号，刚刚有听众朋友发现小货车不知道为什么停在了外侧车道，国三往南指标40公里土城前的外侧有小货车停放，警告标识还没摆上去啊。国道三号往北从54到50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还是要留意内侧车道花木修剪工程队伍正在努力施工中。国道五号的工程路段

则是南下头城入口外侧清扫，还有在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目前大客车专用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北上从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也有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哦。那省道方面特别提醒，在台七线哦，这是北横公路，因为桃园市复兴区的80路段，就是台七线双向49.8公里的地方，因为摊方还没有抢通，所以目前还是双向不通。不管你是要往返宜兰桃园的哪个方向哦，都请您提早改道走国5、台2线或台九线作为替代动线。啊，哪些哩被卡欧多拜吼，毕竟这个路途实在有点远啦，所以建议朋友可以多利用这个大众运输。系统像是火车可以作为您的替代方式。那除此之外，在省道的部分，今天台61线的北上85.2公里，在靠近南港街106巷的平交路口侧车道上路树倒塌的状况，请问排除了吗？如果您刚好经过，可以帮我 double check 咯。那同样路段是在北上从85到83公里，从南港街106巷平交路口到香山平交匝道路面标线的画设作业还在进行中。台六一还有另外两个长期性的工程哦，包含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半半工程施作中。同样台六一往北方向17.9到15.5公里，从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都要请朋友改道走台十五线通行喽。省道台六六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的状况，则是会延续到118年，再请朋友务必要把这个替代动线先想好，而且呢要记一段时间到118年哦。那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随时提供，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来听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说到一起，那可能就是可以一起生活、一起欢声笑语的朋友了吧。这是周华健的歌曲，歌名就叫做《朋友》。

这是周华健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朋友》。时间下午的2:46，继续补充最新的路况给朋友。现在在国道3号往南40公里土城前外侧停放的小货车还没有开走哦，而且警告标示也还没摆上去。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忠孝东路3段往2段的方向，跟建国南路1段的交叉路口，刚才有朋友发现说中间车道有一台抛锚车，现在警告标示也还没有摆上去哦，大家经过要小心留意。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在新北市的林口地区文化3路1段忠孝路口周边哦，因为这个停电的关系，所以暂时都号志灯不亮，大家经过路口请依照我们现场的员警指挥疏导小心通过。新庄地区也有号志灯怪怪的情形，这是在中正路双向跟化城路口，如果您等下经过还有发现这个号志灯前后不连锁的状况，或者已经排除的状况，都可以随时来通报警管后续咯。电话是0800-0001230000013。今天我们听众朋友真的很可爱耶，除了呢在跟 Mia 分享歌曲之外，也顺便帮我想好了今天捐血活动的 slogan 啊，就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尽管晚秀捐血活动，大家一定要记得来。那也提醒您哦，如果您是有打算要来捐血的话，记得一定要带你的这个身份证、健保卡之类的这种有照片的证件，才能证明是你自己。那除此之外呢，这个捐血之前呢也要记得多喝点开水，好让自己的身体有能量，可以继续造血哦。那我们今天在台本部这边的捐血活动是会一路到下午的4:30，所以呢，如果你在广播上面在台北分台还有继续听到 Mia 的声音，那就代表说捐血活动都还在，希望朋友都可以抽个空来我们的台北分台的那个台本部一起来捐出您的热血。今天从早上9:30就开始了，一路会到下午的4:30，活动地点就是我们台本部大门前面，你会看到一台可爱的捐血车，地点就是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刚刚好有空的话，欢迎你这个老定揪老咖阿布揪阿巴有点难念，好，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手牵手一起来。这是很多歌手一起唱的歌曲，手牵手，也希望很多朋友可以一起来尽管捐血。

这是来自于很多歌手一起合唱的歌曲，歌名就叫做《手牵手》。时间下午的2:54，我们等一下准备3点钟对时之前，先提醒路况哦。国道5号往南石碇入口匝道路面上有坑洞的情形，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再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洪佩瑜的歌曲《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

这是来自于洪佩瑜的歌曲，歌名就叫做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时间下午的2:59，我们等一下准备3点钟对时咯。这边提醒一下哦，刚刚在省道台65线往南4.3公里新庄二前的中线及外侧，3台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345.5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276.5公里嘉义系统前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内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碎片。北上248.5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内线车道大货车翻覆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正常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21.1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发生事故，台65线南下4.3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三部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甲线北上草子埔路段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武陵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取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陵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4: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犯嫌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员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10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5: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10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

0: 集团。
1: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一到七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2: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1: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三到五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勉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五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0: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哈，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1: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甚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
2: 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3: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分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动，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驾驶朋友需要多加留意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目前往北的方向看起来平均车速都是相对起来还 OK， 但是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是车速不到60公里，需要您小心通过的路段。再来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原本说南下65到67公里，凭证系统到右视前的内侧车道工程到是已经收工，大家现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要留意的是花木修剪工程，目前占用北上54到50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到三一路段内侧花木修剪中。至于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若你行经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请一定要留意大客车专用车道施工封闭中。国道五号往南头城入口的外侧车道也是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还有在往北方向的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移动清扫当中。市区的部分则是要提醒，台北市刚刚市高往西重庆北路的上方外侧发生碰撞事故，目前通报了。那另外在新北市林口地区文化三路一段忠孝二路口、文化三路一段191巷，还有在文化三路一段225巷都受到停电影响，目前三个路口的号志灯通通都是不会亮哦，请您要依照我们现场人员指引小心通行。同样是在林口地区还要留意哦，就是刚刚提醒过的这个周围的交通状况，目前是三个号志灯还是没有马阿西伯更啊。另外在省道台65线往南的方向4.3公里，是在新庄二前的中线及外侧三台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后方大约有1.2公里的回堵车流，还是需要请您务必多加留意。好，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请随时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多谢大家。来一首热情的歌曲《忘情森巴舞》，这是草蜢的歌声，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推荐哦。

0: 忘情森巴舞，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草蜢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7，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呢，跟这个森巴舞一样热情的事情哦。
1: 台北大小事，帮你网罗台北大小新鲜事。
0: 台北大小事，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事情叫做台北造起来。哇，其实呢，这个台北造起来的活动已经好几年了吼，所以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有很多很不一样的事情正在发生，让我们这个台北市的城市里面越来越多元，而且呢，越来越有这个文化特色。那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来自于北市商业处的副座，我们的江美玲副处长。Hello， 副处长您好。
2: 是Mia，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首先也要请我们江副处长帮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还不是很了解这个台北造起来的活动最主要大约是怎么样的做法，那主要的辅导内容又包含什么呢？
2: 是，那就是说为协助本市传统产业还有美食餐饮店家他做转型升级，所以我们市政府的话从104年就是开始推动店家再造的计划，那到目前为止已经12年了。
0: 哇，
2: 那我们的计划的话也是透过店家就是甄选报名，那也经过两阶段的一个审查，包括书面还有我们的顾问到实地去做一个审查，那最后的话会由评审团的话选出一个当年度辅导的店家，那今年的话是有24家，那我们会透过这个专业的辅导顾问团队的话从那个经营的策略、品牌定位、空间设计还有产品包装等面向辅导，那另外的话我们也透过因应一个新环境的一个变迁那会辅以那个行销的数位永续经营还有 AI 系列的一系列的课程，那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辅导的话帮助店家建立扎实的一个经营的思维，还有协助他转型升级。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大家都知道我们再造店家的成果是非常好的，那目前已经辅导了248家的再造店家，那改造成果最显著的地方的话就是大家常常去的那个大稻埕的街区、那目前已经累积了46家的店家，那也逐步的扩展到其他的行政区，包括万华区跟大安区都有43家以上，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计划由一家一家的点到线连成面逐步的一个推广，那带动整个店家的成长还有我们整个台北市的产业的转型升级。
0: 嗯，没错齁，那主要就是因为希望大家就是帮助店家升级会带来更多人潮，有人潮就是钱潮嘛齁，所以我们这个台北造起来的这个计划大概会从哪一些面向来协助店家升级转型呢？
2: 是，那因为我们再造店家的话其实是从头到尾会彻底的一个改造，所以我们是透过顾问辅导的方式还有那个就是辅导的改造还有后续追踪机制做一个系统化的协助店家改造，那在顾问团队的部分的话我们有筹组了品牌策略啊、数位行销还有一些零售业的一些企业经营的辅导团队，总共有31位，那我们会

0: 会针对当年度店家的一个需求跟问题，就是针对他的话进行一些访视。那每次访视的话都至少有两位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参与，那我们会协助店家就厘清自己到底经营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还有痛点，那而且要打造他的一个品牌特色定位，那整个的话就说也要一个就是一个完全符合的中英文的名称 slogan 的设计，还有很重要的品牌故事的一个论述。那后续的改造方向的话，这些的话都会由我们辅导顾问团这边一路的陪伴，那已经确保它的一个品质跟成效，这个是第一步。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进行它的一个辅导的改造，那这个改造的话就说我们都会针对每一个店家做一个客制化的一个辅导，那会探索它品牌的一个核心的故事，而且针对品牌的特色定位改造的方向的话会拟定，然后就每一家都有一个改造的计划书，那协助他去怎么样的去做一个转型。那另外的话这个我们这个计划的话市政府也会针对就是转需要改造比较大的店家挹注30万元，那另外比较轻微的有一些特色的型店5万元，那我们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辅导的机制鼓励店家去积极的转型，还有挖掘自己的那个特色的亮点。那第三个层面的话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说，因为大家都会以为再造店家的话不过就是改造它的一些门面硬体而已，其实我们这个再造计划不是单纯的店面改造，也会进行店家经营的管理思维的改造，希望能够改变店家的一个大家所说的 DNA。 那我们的话就会有那个辅导的课程，那今年是有12堂，好，那会包括到人文品牌的经营、品牌的美学还有管理的经营，那另外现在大家很重视的食品安全，这个都是要上课的哈。那另外的话就说目前有新增的一些议题哈，有包括如何去永续经营的 ESG 的问题，还有数位的支付，还有最近呢 AI 的一些应用。那另外的话就是后续追踪改造完之后，我们不是让店家的话就是单打那个就是直接这样的经营，我们还是后续会去进行追踪，那了解就是说店家就他的一些相关后续的一些需求，那再由那个专业的顾问团队进行访视，协助店家克服他的困难跟那个问题。
1: 没错，所以听起来其实可以知道说，就是这个台北造起来的计划啊，主要先去看看你到底在经营上面可能有哪一些状况，那可以怎么样改变，也用课程的方式可以让这个商业模式啊复制到其他的店家，让大家一起这个等于说一起经营起来，一起富起来。那最后当然也是会追踪去知道说，到底这个改造之后呢，有没有办法让你变得更加厉害，或者说有没有办法甚至让你呢是可以去教其他人的成为一个小卫星。那当然我们这个辅导制也是有很多的成果，那这个成果的部分能不能请副座也帮我们简单讲一下呢？
0: 是我们的重要成果总共有3个，第一个成效的话就是说改造完最直接而且最显著的一个效果就是它的店家的营业额还有来客数平均成长1成以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效益的话就是我们帮助这些传统产业啊或是美食店家找到转型升级的一个新方向，那也协助他开创一个新的一个业态的营运模式，有包括从 B2 他们从来原来是 B2B 后来变得扩展到 B2C 从线下到线上，那另外有的业者的话也会从一个单一品项会到复合的品项，那另外有的以往大家都会是卖商品嘛，那现在会把一些文化元素都会把它整个整合进来，就会变成从卖商品转化为卖文化，那以新的商业模式提升它的竞争力。那第三个的效益的话就是亮点店家外溢的效益，那就说我们改造完之后不仅店家本身的营收成长，而且也连带周边的街区也会跟着受惠。那最显著的话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迪化街商圈这一边尤其是在归绥街以北的迪化街北街原来人潮是比较少的，那经过改造这12年的改造，那我们短短不到100公尺的范围之内有超过20家的改造的一个再造的特色店家，变成是一个台北造起来的一条街。那现在有很多国内外的观光客都很喜欢到大稻埕这边来游逛，那就是变成除了那个店家转型升级之外也会翻转到整个老街区，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些成效。
1: 没错，所以其实这样子陆陆续续可能已经200多家的特色店家都已经转型升级了。

0: 嘛，那当然可能有些人可能也很心动，想说哎，我也想要被再造。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想要来加入这个台北造起来的计划，或者说想要了解更多的讯息，好像听说有扩大办理这个成果发表会的部分嘛。
1: 是我们的话就说因为今年的话哈，艋舺公园在十月份就会改造完之后会做开幕，那我们的再造店家那今年也特别的配合在艋舺公园这边改造的话，有五家的特色店家，所以我们今年的成果发表会哈有扩大变成是两场，那在11月1号跟11月7号下午1点到5点就会在改造完之后的艋舺公园这里办理两场的成果发表会，那除了现场除了展示辅导的改造成果之外，也会规划街头艺人的表演、有奖征答，还有消费满额送等等的活动。那我们欢迎就是说大家一起前来感受我们台北造起来的一个独特的魅力。那另外如果还要知道更多的讯息的话，其实是可以到我们商业处的网站点选那个台北造起来专区的话，就可以了解就是说我们改造的240多家的一些店家的特色或是一些特色活动，这边都可以看得到。
0: 没错齁，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你就直接打台北造起来就可以看到了相关讯息，或者说到我们商业处的 FB 嘛，我们 FB 的名字叫什么呢？
1: 我是商业人。
0: 对，
1: 业的业是 YA、
0: 没错，就是比业的那个业齁，所以别忘了哦，就有空的话都可以上去看一下哦，尤其如果你本身是有这个经营店家的话，你如果知道说诶我要怎么样去身体转型啊，你又没有方向的话，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台北造起来的计划开始哦，逐步的让你的店家更加有特色，更加可以带动地方的这个经济发展。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北市商业处的副处长蒋美玲副处长跟大家分享台北造起来计划，谢谢您。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下午来到了3点27分，在我们新闻时段前持续来提醒路况，先讲一下排除消息。原本在省道台65线往南的4.3公里新庄二前的中线及外侧，三台货车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喽。还有原本在国道5号往南的石碇入口匝道，有朋友发现说路面上有坑洞哎，喝咖仔目前坑洞情形也确认排除，填补起来了。台北市区在士革往西重庆北路上方的外侧事故也在刚刚确认排除，但是后方有点车流。尾端大约是在建国北路左右。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省道台68吼，刚才西向的3.7公里过了新竹一的内侧，说是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呢，目前状况通报当中。市区的部分则是要提醒，在重庆北路往南跟忠孝西路交叉路口，目前外侧车道的工程还在施作当中。还有就在刚刚吼，国道1号发生一起事故，是在国一往北36.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中内侧，小货车及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目前通报处理当中。那暂时看了一下路网图后，均速目前看起来还算是正常，但是我不确定等一下什么时候会变得比较辛苦，所以还是提醒朋友目前在国道1号往北的36.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中内侧车道有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原本想说去找一下监视器，结果发现看不到，好吧，那就只能仰赖各位听众朋友了。如果您刚好经经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泰山转接道路段，都可以随时来回报最新的情形哦。电话是0800-000-123，这边还要提醒一下我们在新北市林口地区的朋友，因为今天哦有一个停电的状况，所以呢文化三路一段跟忠孝二路口，还有文化三路一段191巷，以及三路一段的225巷，通通都受停电影响，号志灯每更好，目前号志都不会亮，请您按照我们人员指示小心通行，经过路口慢看停，这个是一定要的啦。等一下我们3点半收听新闻咯。

0: 爱晚秀捐血活动今天在台本部登场，许多热情听众一早就来到现场捐出热血。景广台长司仪先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景广全台六地的捐血周。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平常就有捐血习惯的听众张小姐一早就来到景广广州街台本部现场热情参与。
2: 来这边是第二次，她之前在别的地方也捐过好像两三次，可以帮助人，可以救人一命。
1: 赞助捐血好礼的中油油品行销事业部台北营业处处长杜盈珍说，
3: 台湾中油对社会公益一直非常不遗余力啦，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号召我们可以捐血的伙伴民众们都一起来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1: 尽管台长司仪先除了颁发感谢状给包含台湾中油、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赞助企业，也呼吁大家一起用行动来共襄盛举，
4: 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好，那我们呼吁我们全台所有景广的好朋友，好，是不是都能够抽个空到我们这个六个地点，然后呢，一起来捐出您的热血，去充实我们的血库。
1: 本次活动将串联台本部与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等分台于同州联动举办，号召广大听众踊跃晚秀献爱，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社会的无私关怀。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八成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尤柔纯报道。
5: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一成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源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6: 我就发现说，这个离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五到十年，这个离病时间的糖友，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5: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景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女子到银行办理贷款近40万元，声称又来缴水电及家用，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了解，对方却改口是姐姐急需用钱，处理员警研判可能遭遇假亲友诈骗，耐心解说让女子打消贷款念头。记者黄俊伟报道。

了中午12:30左右，从重庆南路一段搭车到了市民大道一段，下车的时候忘记带的呢是黑色的护照夹，里面有2本护照，是不一样国家的护照。好，那再来还有一位是刘先生，在9月10号的晚上9:30，他从新店搭车到了和平东路科技大楼附近，下车的时候呢，一个网球袋忘了拿，是白色的袋子，里面呢有黑色框框的网球拍。再来还有一位段先生，在9月12号的晚上11:30左右，从基隆路2段搭车到3民路健康路口，下车忘记带的是咖啡色皮夹，里面包含证件现金。高姓失主也是掉皮夹哦，911的晚上11:30左右，他从8德路3段搭车到了南京东路3段的国中，结果黑色卡夹忘了拿，里面是重要的卡片。还有是一位林先生哦，在9月13号凌晨4点，从忠孝东路搭车到了建国南路2段，下车的时候呢，一个黑色那种感应式的汽车钥匙忘记拿。那高姓失主则是在9月13号的晚上9:45左右，从忠孝西路1段知名饭店搭车到了南雅南路，就是南雅东路啦，就是南雅夜市附近的巷子。他说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白色塑胶袋，里面包含非常多的个人卫生用品。王先生则是在9月12号的凌晨6:30，从板桥管前西路的 KTV 搭车到了林森北，结果下车的时候一只手机忘了拿。 OK， 以上这些疑事，希望我们问讲所给朋友可以帮忙查看麦。那是你嘟嘟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管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如果您要来送遗失物的话，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在我们的门口现在是有一台很大台的捐血车停在这里。那过来送遗失物的话呢，我们也会赶快速速的帮你办完，也希望朋友呢务必要多加留意。那当然如果您很方便，可以顺便来捐个血的话，欢迎你一起加入我们捐血的行列。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歌文青春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在这个最后有点大合唱的感觉，也希望朋友赶在我们捐血活动最后1个小时 last door 的时候赶快过来吧。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这首歌曲，歌舞青春当中非常重要的大合唱歌曲，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唱起来，让精神变好。除此之外，如果刚好可以绕来景广捐出您的热血，那就更好啦。下午来到了3:53了，路况部分也来持续更新。首先要提醒朋友的是，刚刚在新北市林口地区原本文化三路一段附近的三个号志灯，现在呢是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喽。感谢新北交大回复我们排除的消息。那另外在台北市，号志灯又坏掉了，在台北市的市东路跟德行东路109巷的巷口，目前号志灯啊，听众朋友说那个绿灯跟黄灯居然同时亮起来耶，让大家经过的时候是有一点尴尬的。好，目前状况通报当中，请行经市东路跟德行东路109巷口务必留意，目前号志灯异常，绿灯跟黄灯会同时亮起。还有在台北市忠孝西路往东西宁南到重庆南路之间，目前车多不好走，赶时间朋友可能也要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另外呢，也顺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哦，因为在下周一9月21号就是国家防灾日了，那也希望为了大家就是可以建立一个正确的防灾知识，还有加强防灾教育跟提升大家的应变能力，所以这边也顺便提醒一下大家哦，遇到地震我们做的三大步骤就是趴下、掩护跟稳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技能哦，毕竟我们是位处于地震带上面，真的陆陆续续都有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地震的情形，当你遇到摇晃不用担心，记得做好趴下掩护稳住这个 SOP 动作就没有问题啦。那另外也提醒一下哦，因为因应这个国家防灾日，在9月21号早上9:21的时候，也会由交通部中央气象署来透过这个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来发布国家防灾日的地震警报，然后大家如果有看到这个讯息的话呢，也可以顺便练习一下这个趴下掩护稳住的基本 SOP 哦。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想要送给大家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声，来自于刘德华的粤语歌曲，叫做《一起走过的日子》。那接下来的日子呢，我们还要继续一起走。那除此之外，也可以让 Lucas 等会儿呢，在上节目之前呢，心情大好，或让大家的顺顺都是 Lucas 孙啊。那么今天 Mia 就差不多陪伴你到这里。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提醒几个最新的路况资讯哈。目前呢，在这个台北市的市东路跟德行东路109巷口。后置灯绿灯跟黄灯现在不乖吼，就是会同时亮起来，经过路口务必慢看停。那路网图上呈现其实整体来讲车型状况还 OK， 但是国道三号往北的莺歌系统目前已经紫色咯，平均车速不到20，然后再请朋友务必要斟酌行车动线。那等一下如果有接获什么最新消息， Lucas 会来告诉你。今天的节目最后由刘德华所带来的一起走过的日子，陪伴大家一起走过下班时间。好，那米娅就准备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齁，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继续空中再相会。也别忘了顺便提醒一下，我们目前捐血活动还在进行，今天到4:30都有机会可以来捐血换好礼齁，希望朋友都可以一起共襄盛举。

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时速低。

于40公里，南下330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由布沟神掉落，南下351.4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布沟神，国道一号北上320.3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路间杂草起火情形，北上309.3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台74线东向西屯一入口匝道掉落大袋子，请小心。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欸？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欸？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最闪亮的频道。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卢子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来提醒一下哦，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交流道前，北上新竹到公道五路段都是车多速缓，均速低于40。国道三号方面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以及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这个莺歌系统到三莺会堵车的原因呢，就是受到移动式的这个花木修剪作业影响，就在北上54到50公里之间，过莺歌系统一路到三莺交流道之间的内侧车道，花木修剪作业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了。那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路段也是。

是一样受到这个莺歌系统路段车流回堵的影响，车流交织效应之下呢，在东向的19公里开始呢就会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没有事故，就是单纯受到国三北上莺歌系统这边车流回堵的影响。如果您从国道2号切过来的朋友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国道5号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唯独在南下6到 6.5 公里之间，乌涂隧道入口前施工封闭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大客车专用道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暂时封闭。台北市的施工路段呢，今天在中正区，尤其在靠近北门这里呢，很多条哦，经过的朋友要注意哦。分别在忠孝西路一段往东与博爱路的交叉口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来忠孝西路一段往东与重庆南路一段的交汇路口，这是内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两个不赶快哦，一个是在外侧两线车道上，一个是在内侧两线车道上，这两个地点都很雷同很相近，但是呢共通点就是五点钟，预计五点就会收工撤除。那如果说呢，你是在衡阳路上，介于中华路一段到怀宁街口，还有忠孝西路一段，从中华路到中山南路口这之间，都在进行交围布设，作业施工到五点钟才会结束。以及呢，在天母地区后，这个号志灯坏掉了，市东路跟德行东路109巷的交叉口，黄灯跟绿灯同时亮起来啊，啊，这是伤脑筋了，到底该前进还是该禁止呢？都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路口哦，市东路跟德行东路109巷的交叉口，黄灯跟绿灯同时亮起。台北市南港区向阳路往南，过了市民大道八段，外侧车道施工作业中，预计表定到五点钟收工撤除。现在的车多路段呢，就刚好在向阳路往南方向跟南港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会堵车的原因就是受到施工造成的。那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记得先改道行驶哦。哦，最近呢，这个南港向阳路跟市民大道八段口哦，附近都在进行施工作业。后续路况情形，记得080000012308000001230800000123，欢迎大家多加利用。用这首作品呢，唤醒心目中的这个 DNA 的运动哦。来，这是 SHE 首张专辑的快歌《Beauty Up Live Live》这首作品哦，来揭开我们今天歌曲的序幕。

然后好听哦，这是非常怀念的作品，来自 SHE， 收录在女生宿舍的专辑曲目，当时也是红极一时。4:12，刚刚才报完的道路施工，原本表定的时间是5:00结束，但现在已经提前告一段落了哦。谢谢中正第一分局交通分队的回报，就是在忠孝西路一段往东与博爱路的交叉口，还有重庆南路一段的交叉口，这边的道路施工都已经撤除。台68线西行线3.7公里，过了新竹一交流道，内侧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没有看到了。新北市三重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这一带，国道客运三重站现在下车的乘客蛮多的，请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距离，以及呢现场停放的大客车，就在三重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这一带。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处，目前还在进行移动式的扫街作业，就在外侧车道这边，请特别留心。台北市大安区通化街171巷，还有安和路2段69巷，这两个巷子呢，目前封闭施工，请大家提前改道行驶。这边是到5点为止哦，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中兴大桥要往三重方向，就在台北端的引道处，刚好介于康定路到环河南路的高架段，现场进行隔音墙的作业。目前的安装呢还在进行当中，那施工期间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就快要结束了哦。表定是到4:30，刚好剩下一刻钟的时间，现在已经4:15了哦。那中间如果有下雨的话呢，就会暂停一次。国道3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红通通通通红，主要原因是受到北上54到50公里之间内侧车道花木修剪作业的影响，也连带冲击到国道2号东向，过了大榄交流道，一直到莺歌系统的车流表现，这边的均速呢都是低于30。好，那如果还有其他路况要交代，记得0800-000-123，一定要安全第一。今天是礼拜二哦，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待会半点过后的歌颂者单元主题，很多朋友都在询问哦。来，这个主题呢，就是因应了这个上个礼拜六礼拜天，如果你有去台东看这个演唱会的现场表演，应该会感到非常的感动，尤其6、7年级生应该是非常的明显才对啊。我们的这个听众族群呢，刚好落在这个族群是最大宗，所以呢我们待会的歌颂者单元主题就是上华经典。上华唱片呢，在90年代呢推出了很多首畅销的专辑，也出了很多位优秀杰出的音乐人以及歌手，男歌手、女歌手都是独当一面哦。这个我们就会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邀请大家集思广益，一定要是上华唱片的歌手，我们再来好好的送给大家品尝一下哦。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限定哦，哦，已经跟大家预知了。我们还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好好的想想，你究竟想要听谁的歌曲哦？这是在上华经典当中，我们今天的 focus。好，那今天9月15号是谁的生日呢？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爱的妈咪哦，昵称为妈咪，你应该就知道是谁了哦。我们先来听听她在2018年年底推出的专辑主打。

Jolin 的歌声怪美的，历年来的这个经典作品，好听的歌曲太多太多了，完全没有办法在半个小时之内一一的安排。那还记得吗？我们多年前呢进行的Jolin音乐特辑呢，都还是可以重温旧梦的哦。两个小时的单元节目呢，都是从这个最初的初心，一直展现他的音乐魅力，还有他的求新求变的独特性。这种努力的坚持到底，一直到最后呢，镀金哦，得到这个金曲奖的肯定，以及近年来呢，哦，跟所有的这些粉丝互动哦，大家呢就是呢蜂拥而至，呼喊他叫做妈咪哦。今天就是蔡依林的生日，如果你也是跟他一样过生日的朋友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不管是做蜂糖蛋糕，还是说呢，对于生活中的点滴，以及呢美人叫，都有自己独特的感想，都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我们都昵称说他就是 Miss Dr. Jolin。Dr. Jolin 呢，有在他的 Muse 专辑当中出现过。一开始看到这个歌名呢，就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这个 Muse 专辑呢，是收录在2010年。9月17号推出了这张专辑，这也是他后期当中的一个重大的突破，非常具有关键性。到了2012年，他的这个大艺术家哦，让他呢完全走向国际化的视野哦，整个编曲、整个制作团队哦，不管是编舞的老师，还是说帮他做音乐专业的哦，这些全部都是国外的一个精英团队。2014年的 Pay， 2018年的怪美的，以及去年的 Pressure，哦，都是让他呢非常的火红。那早期的1019，我们其实在他的这个出道周年日子呢已经跟大家分享，哦，里面的这个作品。那其实 Lucas 呢从这个中期，就是2003年到2006年这四年的时间呢，哦，充分的感受到他的这个音乐的一个前瞻性以及未来的可能性。哦，譬如说看我七十二变、城堡、J-Gan、舞娘，一步步的哦踏入巅峰之作，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音乐故事性，非常具有一个独特以及无人取代的一个标志哦，一个时代的记忆。现在的路况方面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交流道入口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扫街作业刚刚已经横扫完毕结束了。国道三号南下22公里木栅隧道里面，两台自小客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后方急速定点啊，现在已经回堵到20.6公里哦。国三南下20.6就开始掉到20以下的平均速率，这就是受到木栅隧道里面事故的影响。那么原先呢，在台北市中正区忠孝西路一段往东方向，跟两个路口的交叉，这些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分别跟重庆南路一段，还有博爱路口，哦，这边的施工工程已经结束。但是在附近的衡阳路，就是介于博爱路到重庆南路一段这之间，左侧的两线车道还在进行路面更新作业，这个进度要到5点钟才会完工。衡阳路另外一个现场呢，是怀宁街到中华路一段，以及忠孝西路一段，介于中山南路到中华路一段，现场进行路面的缺失改善作业，也是持续到5点钟撤除。那原本因为施工的关系，导致忠孝西路一段往东，从西宁南路到重庆南路一段这之间车流量大，不晓得现在的车况是如何，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咯，0800-000-123。

啊，目前要注意的事故点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2公里木栅隧道的两台自小客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爱留心弄一下哦。

听到的是九零蔡依林在2004年《城堡》专辑当中的非主打作品《第一优先》。有一个路况呢，一定要优先告诉大家，因为它排除了在国三南下22公里木栅隧道里面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刚刚已经排除喽。那现场的车流开始消化。我们待会呢，先听5分钟半点新闻，再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 on air 现场。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犯下基隆 KTV 纵火案，酿成无死的林旺仁，15年前遭到了判定死刑定验，尚未执行。矫正署证实，前后关押约22年的林旺仁因为罹癌病逝，国内尚待执行枪决的死刑人数减为34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22年前因不满妻子在基隆一家卡拉 OK 上班，林旺仁带着汽油跑到店里楼梯间纵火，由于店内出入口只有一个地方，造成员工顾客来不及逃生，最后酿成5死8伤，其中包括一名前往救援的义消殉职。林旺仁被逮捕之后遭到羁押，立审法院认定他仅因感情纠纷纵火夺走无辜性命，恶性重大，犯后毫无悔意，判处极刑。最高法院在100年间判处死刑定验。常年关押的林旺仁迟迟没有被执行枪决，这几年根据死刑释宪结果主张林有中度精障手册不得执行死刑，并申请再审，

0: 但都被驳回确定。今年8月间，林旺仁被检查出罹患癌症末期，不到一个月病情急速恶化，病逝医院。矫正署台北看守所秘书黄玉明说，
1: 有关该名收容人证实于医院病逝，本所配合地检署已完成相应程序。
0: 这是继死刑犯欧阳荣今年1月间病故之后，又有死囚尚未执行枪决就病逝。目前国内尚待执行死刑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台东县115年的国家防灾日，大规模的赈灾救灾动员演练，16号的上午8点，民众的手机会收到地震国家级警报的简讯，当天下午绿岛乡会收到海啸警报演练的讯息，请民众配合演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16号的演习情境，假定台东县花东纵谷邓城南端发生规模 7.3 强震，引发复合型灾害进行演练。当民众收到政府发送的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时，请勿惊慌，注意自身安全，并配合演练。台东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4: 要真的就地认真的做趴下掩护稳住的一个练习，唯有熟练大地震的时候才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真正地震来的时候，就是当下几秒钟的即时反应，多一份练习，多一份熟练，就可以多一份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另外也提醒台东的乡亲，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那绿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发布海啸的警讯。
3: 提醒民众，防灾不是等到灾害发生才开始，平时政府要准备，消防要准备，也希望每位民众都能一起准备以及重视，以共同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将在9月19号登场，动保团体提出了4大诉求，主张所有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政策都应该在决策的前端就纳入生态风险评估，不应该等到动物死伤或是栖地遭到破坏之后才由保育机关善后。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迈入第三届，今年的主题聚焦在公共政策纳入生态，希望邀请更多民众关注生态多样性的议题。发起人李宗成说，
6: 无论是土地利用、能源政策、公共功能这一些，它其实都不同的主管机关政策目的也不一样，但是当影响的这个生态之后，但生态的声音在里面是没办法去做制衡，也没办法进到决策，那最后就是我们去收拾善后，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主轴去把我们这一些相关的保育题都把它包括进来。
5: 满野新竹生态研究员郭嘉文则以台中第五天然气接收站牵动白海豚生态为例，强调能源与重大建设的决策应纳入生态风险的考量，
7: 海域的生态还有海域里面珍稀的物种把它放在我们的公共政策的考量的一环里面，并不是说台湾就不要发展了，并不是说大家都不要用电，而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共生共存。
5: 动保团体也提出4大诉求，包括补足游荡动物管理的法制，建立以实际冲突为核心的科学化评估制度，完善收容以至及动物福利体系，并建立有权责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从源头降低生态的冲突。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成传张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而且水汽比较偏多，在桃园以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宜兰累计雨量有来到大雨的等级。那新竹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明天还是持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不过水汽会减少，在东北部、恒春半岛偶尔会有点零，会有点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大台北跟花东的降雨会变得比较零星一点。那桃园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北至桃园的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降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一次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气温方面跟今天还算比较类似，各地低温大约24-25度，白天的话在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大约28-30度，感受还算是比较舒适。那中南部的话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会比较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留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明天风力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

0: 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在台湾，百花齐放。
3: Konnichiwa， 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被感动，心色宠若惊。
4: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5: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6: 我是豆灰豆花。
7: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6: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8: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沈文成。傍晚开车的时候，我都听小王子卢卡斯的节目，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下班没烦恼。

4:3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On Air 现场。这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每天呢4点到7点陪伴大家3个小时美好时刻。就像我们路况一样哦，现在很多路况呢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在国道3号南下木栅隧道里面，先前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搞定。而在台北市的南港区向阳路往南过市民大道8段的外侧施工已经提前结束喽，谢谢交控中心的提醒。那截至目前为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汐五高架南下堤顶交流道都是车多速度慢。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到木栅交流道这边还是一样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率。北上的莺歌系统到3莺交流道哦，这边的均速偏慢，主要原因是因为内侧车道正在进行花木的修剪作业，影响到这边的行车表现了。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大，大榄到莺歌系统已经没有像先前这么塞了哦，这边的平均速率呢刚好在50公里上下。国道5号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快速公路方面，这个哦，在台61线的长期施工，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啦。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封闭施工，这个要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改由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来行驶。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也在进行这个工程，平交路口的高架化改善工程封闭了主线车道，这段期间呢改由侧车道通行。那这个长期是要到2029年10月23号，算是我们目前遇到的长期施工当中最久的一个。那也是从今天9月15号开始，在新北市土城区中华路2段往板桥方向，从212号到171号这一段进行的是管线工程。好，这个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的日间施工，从今天就开始喽，持续到10月14号，为期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如果你行经土城区中华路2段往板桥的方向，212号到171号这边呢，在进行管线的工程，小心通过喽。桃园市复兴区的朋友注意，这边是针对职业驾驶做提醒，

0: 在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 49.8 公里的大曼路段，因为日前道路坍方，现场还在进行抢修，积极的抢修当中，双向道路暂时无法通行，不过就快要通车了，预计9月17号就是后天早上8点就会正式抢通。不过呢，实际的状况还是要依照现场人员的回报，只知道说呢，9月17号早上8点大概就会通车了。这段期间还是请大家改道行驶，因为它影响到的层面就是双向道路暂时无法通行。五羊高架目前在北上泰山转接道之前，有一辆大卡车，大卡车的驾驶开错了，怎么误闯上来的呢？这个7179结尾的大卡车驾驶目前开到了五羊高架北上靠近泰山转接道路段，请大家小心彼此安全。他待会呢，再过不久就会到细五高架的辖区咯。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
1: 一首歌的力量，你知道有多强吗？把心里的点点点，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以歌会友的时刻到喽，歌颂者。

0: 非常欢乐的时刻到咯，每个礼拜的礼拜二跟你见面的歌颂者单元啊，一样呢，我们今天的好 partner 小玉也来啦。
1: Hello， 大家，哎，大家午安，
0: 午安快乐，有没有不像午安的感觉？
1: 哎，就是
0: 天气好像已经开始，
1: 好像说晚安的感觉了，因为外面的那个天色真的非常的不明亮，有点昏暗呢。
0: 我前几天在主持现场的时候，看到四点半的那个气象主播说大家晚安，然后我就想说啊，现在是不是四点到六点了？
1: 然后这个时间怎么会是晚安哦？
0: 嘿，但是看了一下窗外，好像真的是符合当时他说的这个情境
1: 哦，
0: 非常的阴，
1: 很黑，而且最近天气真的很不稳定，可能雨说来就来了。
0: 是，而且侧风很强
1: 哦。对对对，今天的风很大哎。
0: 哎，大家那个方向盘要握好哦。
1: 嗯，没错没错，开车小心。
0: 我们刚刚呢有跟大家预告说，今天的这个歌颂者的主题啊，就是上华经典。
1: 上华经典这个感觉，好像听起来有点笼统，何谓上华的经典呢？
0: 上华唱片在上世纪九零年代的时候呢，这个一首首动人的专辑作品，还有推出的这些歌手啊、新人啊，都是当时的一时之选。
1: 而且我都觉得是神仙打架的时期耶，哇，每一次那个前奏一出来，就说我会唱副歌，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啊，我顺便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
1: 好，
0: 动力火车。
1: 那个某一条路走九遍，
0: 嘿、hey,
1: hey,
0: 啊，还有李翊君，
1: 哎、欸，这个
0: 雨蝶啊，
1: 对，因为他太多首了，
0: 太多了。
1: 早上珍珍，我不晓得他在节目上没有分享，他就说小雨，他上节目前说小雨，你帮我想五首经典作品，我就想了一首《风中的承诺》。
0: 这是你的爱歌啊，
1: 我的爱歌，我真的觉得很好听，而且它很多版本，很多语言的版本。对，刚好我们音库有这个翊君的版本。
0: 是的，
1: 翊君，
0: 翊君，哇，你跟他非常熟哎、
1: 欸。希望可以有熟的时候。
0: 希望他下一次来到节目现场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一起合照。
1: 希望可以在卢卡斯的节目中遇到他。
0: 因为今天呢，已经有圆梦的一个感觉了哈。
1: 对，刚刚玩得很开心。
0: 是，那至于是什么计划呢？我们就卖个关子，
1: 卖个关子。
0: 今天呢，所有 call in 的朋友呢，哦，记得哈。你要来分享，你要来送一首歌，那这个歌手呢要符合上华唱片当时旗下的歌手作品哦。
1: 刚刚有举例了嘛，所以大家应该有个方向，有个概念了。
0: 他们每一个时期都有推出他们的年度新人
1: 哦，
0: 尤其在1995年之后呢，每一年推出的新人哦，这个气势如虹，都下下叫的
1: 哦。所以呢，等一下就是如果朋友一举了，我们应该大部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是哪一首。
0: 是因为是受到这个上个礼拜六礼拜天
1: 啊，
0: 如果呢朋友有看直播的话呢，那个现场真的太嗨了，就像跨年晚会一样。
1: 而且呢，现场看表演。

0: 先顺势推出这个主题，我们赶快来接听哦。
1: OK，
0: 0223751722，摩西摩西你好
1: ，Hello， 午安。哎 ，Hello，Hello， 哎，上线喽，朋友。
2: 这通是隐藏号码，
1: 是谁？又是你神秘的朋友？
0: 我总有一天一定会调查出来的。
1: 哎、欸，我们再次呼吁你，不用害怕你的个资会外泄，好不好？就直接打进来，直接跟我们 say 个 hello 就可以发声了。
0: 对啊，很简单的
1: 一件事情、啊，不用隐藏号码、
0: 哦，不要跟我们捉迷藏嘛。哎呀，0223751722。那上个礼拜二有 call in 的朋友，记得哈、哦、要 pass 哦。哦，那来这一通应该是可以成功的吧？
1: 好，来上线喽，朋友。
0: 莫西莫西你好，
1: 午安。
0: 龙潭四季姐姐，
1: 姐姐你好啊，
0: 姐姐，
1: 午安午安，
0: 午安啊，
3: 午安，
0: 哇，这个主题是不是是你的菜？
3: 对，
1: 点头如捣蒜。
3: 还查了一下上滑上面有哪些特别的一些歌手。
0: 嗯，啊，你最喜欢、你最钟情哪一位呢？
3: 我本来也想要，然后看要不要点林忆莲的某一首这样子，还在想。
0: 还在想，可以啊，
1: 收进来，收进来。
3: 就还是那我就听那个动力火车的《彩虹》。
0: 哦，动力火车，
3: 它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片尾曲吧？
0: 嗯嗯，
3: 对，就是有一个医师主题的，然后它的片尾是彩虹。
0: 名扬四海吗？
3: 不是、欸，
0: 你看过？
3: 医师主题的，哦、是那个侯文勇的他的作品去改编的，好像《小医院大医师》吧？刘亮佐也有演。
0: 啊，对对对，就是。
3: 对，他片尾曲。是彩虹，
0: 所以你要来选的是动力火车《彩虹》
3: 的彩虹。
0: OK， 那我们就给过喽，
1: 安排
3: 好，拜
0: 拜，拜拜，谢
1: 谢，
0: 好，拜拜，好。所以呢，下面一位，
1: 下面一位
0: 不能再讲动力火车啦。
1: 哎呀，如果你想要走九遍的那一首，就可能下一次喽。
0: 对，我们明天再继续走嘛。
1: 哦，对啊，每天都可以走嘛。
0: 现在每天呢，这个行脚哦，就是要玩那个，你知道吗？比克米、嗯，你现在还有在玩吗？
1: 还有呢，我坚持到现在，我是老玩家，自己说。
0: 哇，对于你的这个坚持的精神，致上崇高的敬意。
1: 感谢感谢，因为其实从去年10月开始玩吧，虽然会很耗手机的电、
0: 快一年嘞、
1: 快哎、哇，又满出哇，满一年了，要一岁了耶，是要帮他庆生吗？
0: 我有机会的话，在空中庆生，有没有属于这个皮克敏的歌曲呢？
1: 歌曲的话，
0: 好像很难找哎、
1: 对，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手游嘛，
0: 嗯，
1: 所以它应该只有纯音乐。
0: 哦，
1: 对，
0: 那真的比较困难。
1: 对啊，没关系，我们来听听我们这个朋友心目中上滑唱片推出的经典作品有哪一些。
0: 来，莫西莫西你好
1: ，Hello，
4: 哎，卢卡斯好，小玉好，我是雀
1: 许、哎、
0: ，Hello， 雀许，
1: 午安，
4: 你们现在是不是家用电话都接不起来啊？
1: 接不起来，有啊，
0: 接不起来，
1: 你不是上线了？
0: 现在不是上了吗？
1: 嗯、啊，
4: 不是，刚刚我有打，可是你们说好像什么隐藏号码什么接不起来了、
1: 哦。你是用特殊的方式打吗？还是正常拨通？
4: 我用家用电话啊。
1: 哎、
4: 家里的那种。
0: 莫非刚刚第一通的 AI 是你吗？
1: 那个隐藏电话
4: AI 啊，我是用家用电话呢。
0: 那我不晓得呢，因为我们每一次接的第一通总是跟我们玩捉迷藏。
1: 嗯，没关系，你现在就已经成功上线了，就说吧，
0: 来吧，上滑这个是你的年代啊。
4: 对，我点一个比较小众的啦，好不好？可是他跟我有关系。
0: 你先说男生还是女生？
4: 男生，男生，
0: 男生哦，哦，
4: 因为他是我当兵同一个单位的学长
1: 哦。
0: 那你说说看，
4: 他现在已经鲜少出现在荧光幕前的熊天平先生。
0: 熊天平还好啊，熊天平很红哎、欸，97年度新人。
4: 对，可是他现在很少出现了吧？嗯、
0: 上一次看到他出现是在。哦，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表演当中，你还记得吗？就是在7、8月的时候，我有看到，比较少在台湾出现，倒是真的啦。
4: 对啦，
0: 嗯，
4: 欸、我们当兵在同一个单位耶，他是我学长耶，
1: 你跟他很熟吗？
4: 其实不熟啦，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退伍了。
0: 小玉一语戳破了，
1: 我想说，是讲的好像就是你们会一起上厕所啊，一起洗澡啊，想说港 K。
4: 他用过的环境，后来我也用过啊，就是那个营区啊，
1: 也是啦，你们在呼吸同一片天空啊，这么说吼、也有关系。好啦，啊，你要点他的什么歌？
4: 蓝色多瑙河。
0: 好，
1: 好，
0: 没有问题，谢谢确实，
1: 谢谢确实，
0: 拜
1: 拜，
4: 谢谢，拜拜。
0: 好，他今天呢也是奉献他的热血哦。
1: 其实我对熊天平这位歌手印象是那个火柴天堂，
0: 嗯，
1: 因为我那时候有看那个某一个歌唱的比赛节目，然后是曾沛慈，
0: 嗯，
1: 然后有唱那个火柴天堂，所以我对于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有印象。
0: 他会写歌，然后他的嗓音呢也非常的干净，
1: 对，
0: 非常的

0: 透明，
1: 有他个人的特色。
0: 嗯，好，我们今天这个上华系列，上华经典，还有很多优秀的歌手等待着大家来挖掘哦。
1: 有
0: 呢，来 call in 专线持续的开放哦，0223751722。摩西摩西，你好，
1: 午安。
2: 你好，午安，大家好。
0: 小罗，你好，
1: 你好啊，
0: 小罗，
1: 午安呢。
0: 哎呀，这首歌曲你要选谁呢？这个局
2: 叫李易君，对不对？
1: 嗯，哪一首？
2: 誓言谎言。
0: 啊？哦哦哦，那首啊，你歌名讲错，但是我知道你在提哪一首、欸。
1: 刚刚卢卡斯表情很可爱，他在空中感觉他上面有一个 loading 的符号在转。
2: 我歌名讲错，
0: 你特地讲错啊？
1: 哦，你要考我们有没有专业是不是？
2: 不是，誓言谎言是这个歌名是错的吗？
0: 也没有啦，我是故意吓你的、啊。我想说你会不会想要猜沙漠寂寞？因为他的这个歌名是有对仗的修辞概念呢、欸。誓言谎言、哦啊、然后沙漠寂寞
1: 有对仗、
2: 哦、誓言谎言是你出过的题目啊，
0: 对啊，好、哦、今天想要听这首哈，
2: 对，
1: 好
0: 好，没问题，
1: 感谢小罗，
0: 拜拜，
2: 多啦，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哇，今天的时间很充足哦、嗯、都有机会听到哦。
1: 是呀。
0: 嗯，我们剩下七分钟的时间，
1: 嗯，
0: 那、这个播三十秒给我，我要来报路况一下，
1: 来补充补充、
0: 哦、这个在台北市天母地区的市东路跟德行东路109巷的交叉路口，号志灯黄灯跟绿灯同时亮起来故障了，工程队的超人呢正在抢修当中，经过这个巷口呢请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小心通过、哦、这个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那现场有人员在抢修，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一样，车多多，均速不到40公里。摩西摩西，你好，
1: 你好啊，
3: 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哎、欸，
3: 我第一次上线，
1: 哇、wow ，
0: 新朋友，欢迎你，
1: 欢迎你，怎么称呼？
3: 我台北阿曼，
1: 阿曼、
0: 啊，阿曼，
1: 哪一个曼？
3: 三个水。
1: 哦，漫游的漫，
0: 漫游的漫，哇、哦，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名字，我记得你了。
1: 欢迎阿曼上线，来来说到上华唱片、哦，你心目中经典的作品是？
3: 云丝唱腔的《如果云知道》。
1: 哎呀，
0: 如果云知道，
1: 这个如云该会心情很好、嗯，
0: 没有问题。许如云呢，就是在这前几天的表演当中，让人如痴如醉。
1: 而且他把麦克风递下舞台的时候，哇，全场的朋友没有一个人漏字，哎，完全跟唱，我觉得太厉害了。
0: 大型 KTV 的现场，
1: 哎呀，我也蛮喜欢他《泪海》那一首作品。
0: 嗯，我也喜欢《独角戏》那一首歌。
1: 哎呦，没有星星的夜里。
0: 对，然后昨天呢，我一节目一开始就播了那个《日光机场》。
1: 哇
0: 哇，都是
1: 很经典，真的。阿曼，待会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你刚刚点的这首作品喽。
3: 好啊，好啊，
0: 好，我谢谢阿曼的参与哦，
1: 谢谢阿曼，
0: 拜拜。好，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啦、嗯、好，刚好许如雨呢，就是1995年上华的年度新人。好，1995已经有人点了啊，97年的熊天平也都有人 Q 到了、
1: 哦、
0: 那剩下1996年，
1: 96年
0: 这个年度新人呢，也是有他的个人特色。
1: 哎呦，
0: 空灵的唱腔，
1: 空灵哦，所以是那个空气森林系的吗？
0: 哎，对，而且呢，他感觉与世无争的这种风格，
1: 与世无争，哇、嗯，这样的形容、哦，
0: 超然独立。
1: 哇、wow, 哦，
0: 很唯美的意境。
1: 哇、wow, 哦，听到他的歌声就觉得有一幅很美丽的画。
0: 对，
1: 哇、wow, ，
0: 然后呢，也是非常的具有诠释孤寂感的这个女歌手。
1: 孤寂感啊、嗯，大概心里有数是哪一位了？
0: 你知道了哈。
1: 嘿、hey, ，
0: 好，
1: 他也蛮多代表作的哎、欸。
0: 哎、欸，嗯，好多、哦。然后呢，这个98年的年度新人还有一位哦，这个是他们专唱摇滚的。
1: 哇、wow, 哦、
0: 欸，哎、wow ，而且是。带着牛仔，但是他其实没有牛仔的这个形象，是一种狂野的形象，
1: 狂野奔放的那种，好难形容，
0: 很像西部的那种美国西部牛仔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就是有自由奔放的感觉，
0: 然后一开口让大家非常的惊艳。
1: 再说下去，会不会大家想说到底是谁啦？这两个
0: 四个字，
1: 四个字，
0: 嗯，
1: 然后有牛仔，
0: 小玉一定知道他，
1: 我知道，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他的作品，偶尔带你的班也会播放他的歌啦，因为他很喜欢翻唱，
0: 嗯，他翻唱达人哦，
1: 你呀、啊，
0: 来，这位朋友上线喽，摩西摩西。

0: 是我们提示太多了吗？
1: 有朋友私底下传讯息跟我说，他非常喜欢我们两个同时嗷嗷的这个，他觉得很可爱。
0: 但是前提是有听众朋友从这个电话线上溜走，
1: 对啊，但是他可能为了要听我们这个嗷嗷，
0: 会不会就是他打来然后又挂掉？
1: 来，有可能就是他哦。
0: 好了，不误会这一位朋友，我们请他上线。
1: 摩西摩西你好
0: ，Hello，
2: 摩西摩西你好，
1: 哎，一张大大，
0: 一张大大 ，Hello，Hello，
1: 哎，说到上华唱片的这些经典作品跟歌手，你有想到谁呢？
2: 孟庭苇。
1: 孟庭苇，哇，女神啊、
0: 哦、
2: 对啊，那个冬冬季
1: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OK， 所以你今天是要听这首吗？
2: 对对对对，
1: 好，刚好也符合我们现在这个台北的天气、哦、
0: 天气哦，虽然是秋季，
2: 对啊对啊，
0: 但也是大家待会儿晚一点有可能看得到雨哦。
1: 他当时在歌坛推出的首首歌曲都是跟天气还有自然星辰有关、
0: 嗯、啊，
2: 对啊，
0: 这之前好像你有考过大家这道题，
1: 哎，有风有雨啊，有太阳的、啊、
0: 呼风唤雨系列，
1: 对啊
2: 对啊。
1: 好，今天呢让大家重温旧梦这一首歌，谢谢一张大大啦，
0: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
2: 拜。
1: 来，最后一通咯，
0: 我都觉得大家的那个消息啊、嗯、跟那个资讯都非常非常的灵通，
1: 嗯，
0: 我们提示一下，那大家就哇哇源源不绝都提供很多歌曲。
1: 我在提示的这一位呢，他真的很厉害
0: 哦，
1: 因为他当时跟王杰齐名，
0: 王杰，
1: 哎，然后他有一种独特的孤狼的形象，
0: 风中的一匹狼，
1: 对，这个提示应该很明显了，
0: 我记得是一个帅哥，
1: 是的、
0: 嗯、
1: 然后他也有明星姐姐，
0: 然后、哦、对，然后我记得姐姐也很会唱，也有很多知名的代表作，
1: 没错，看看这位朋友是不是能够揭晓答案。摩西摩西
0: Hello，
3: 你好
0: 啊，洪大哥，
1: 洪大哥，你上个礼拜二有 call in 呢，
0: 你有记得吗？
3: 忘了啦，
1: 张信哲啊、哎、还知道吗？
0: 哎呀，
3: 忘了，
1: 没关系。那你现在画下几列就好啊？你想到谁？
3: 后来，许茹芸的祝福。
1: 许茹芸的祝福，许茹芸刚刚已经有人 Q 到了，所以代表他非常经典。
0: 你跟阿曼一样，都喜欢茹芸。
1: 对啊，已经 Q 到两次，好，没有问题。那这首歌待会五点的一开始就来安排哦，哈。
0: 谢谢喽，
1: 谢谢，拜拜。好啦，我们今天的单元呢，刚好完美的结束了。
0: 嗯，没错。
1: 那希望大家呢，下一次哦，可以把自己 call in 上线成功的日子呢，哦，稍微记一下
0: 啊，对对对、哎，做一个生活记录的概念。
1: 对，这样子呢，以后呢，我们摊开来，你会觉得好怀念哦。
0: 哦，
1: 没想到呢，某年某月某号哦，就是呢 call in 给我们吉祥如意。
0: 对、嗯，你的生活有我，我们的生活也有你们。
1: 是的，那我们后天见喽。
0: OK， 拜拜。
1: 五点喽。
4: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52.6公里，大林交流道前路间有大客车故障，继续往北在248.5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内线车道货车翻覆事故，造成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车多速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稍微多一些，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

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七甲线双向15.3公里在四季路段发生事故，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波比，你妈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你回家帮我问她，我姐在路上有没有被开交通违规的罚单啊？
5: 我妈出差了啦，不过你要知道那个要做什么。
4: 拜托嘛，我姐说要是她被开罚单，这个月就不能带我去买新衣服了耶。
5: 我记得老师之前说有一个网站可以查，我帮你问老师好了。
4: 耶、yeah, 你果然是我最聪明的朋友。
6: 想要查询交通违规案件，可以上监理服务网或公路局监理资料有偿利用服务网网站查询，也可以电洽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电话02-2365-8270转9，由总机为您服务。提醒您，如果有交通违规案件，应紧速缴纳罚锾结案。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波比，你妈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你回家帮我问她，我姐在路上有没有被开交通违规的罚单啊？
5: 我妈出差了啦。不过你要知道那个要做什么。
4: 拜托嘛，我姐说要是她被开罚单，这个月就不能带我去买新衣服了耶。
5: 我记得老师之前说有一个网站可以查，我帮你问老师好了。
4: 耶、yeah, 你果然是我最聪明的朋友。
6: 想要查询交通违规案件，可以上监理服务网或公路局监理资料有偿利用服务网网站查询，也可以电洽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电话02-2365-8270转9，由总机为您服务。提醒您，如果有交通违规案件，应紧速缴纳罚锾结案。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车况哦。目前就是在台北市的庸塞路段增加了两条进来，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这个是从之前4:30的时候就接到车多，从南京东路上方一直到圆山匝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甲的话呢，目前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一样红通通的，

车速是不到40公里，请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跟车前的安全距离。台北市士林区士东路跟德行东路109巷的交叉路口，这个号志灯呢，你如果现在还是看到黄灯跟绿灯同时亮的话呢，那就代表这个路况还是存在着。因为之前呢，朋友反映说号志灯故障的情形，交工处呢说还在处理当中。那如果修好的话呢，就麻烦朋友告知医生咯，0800-000-123。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首先呢，在我们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还有靠近五股转接道都已经出现下班车潮了，均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方向的中和出口间歇性车多。那么原先在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路段，这边的车多状况已经排除，现场车流恢复顺畅咯。

刚刚这样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原本在北上的国道三号54到50公里之间，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花木修剪作业已经结束，没有看到喽。因此，这边的车行速度已经提升，已经逐渐恢复正常了，就是这个因素。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之间，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还是一样封闭施工当中。刚刚的阿曼所要送给大家聆听许茹芸的这首巅峰之作《如果云知道》。

0: 虚无缥缈的意境，在当时呢，营造出云氏唱腔的热潮。来自1996年许茹芸的代表作《国道三号南下 19.5 公里福德隧道里面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发生事故》，这边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后方的行车速度开始变缓慢喽。原本在台北市天母地区的市东路跟德行东路109巷的交叉路口，号志灯已经把它调校回来正常运作了，黄灯跟绿灯不再同时亮起，谢谢交工处的回报。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单元，欢迎大家加入阵容，一起预防犯罪，打击犯罪。今天依照惯例，还是一样打炸台北队，来报队的就是我们万华队。非常开心邀请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的大家长陈永华分局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服务。分局长你好。
4: 陆帕斯你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华哥呢要带大家了解到这个耳目一新的话题哦，就是说最近很夯的这个小羊卡牌社的事件受到很多卡牌玩家的关注哦，但是有些朋友呢还是不太了解说这个事情到底在讲些什么，是不是可以请华哥来跟大家告知一下呢？
4: 好，这个小羊棋牌社也是所谓卡牌社啦，是在今年一月在我们万华区成都路上开了一间实体店面，它是经营卡牌这个相关的服务，内容有包括预购、代购、寄卖以及代送件等的项目了。那前期这个店家与消费者经过多次的交易几出都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透过这些交易逐渐建立了信任，那取得消费者信任以后，他就成立一个大型的社群平台 LINE 的群组培养不少的客户。那但是在今年八月初店面就无预警的停止营业，相关的社群包括联系管道出现

0: 场后整个断讯哦，消费者才发现啊，自己预购的商品寄卖，还有送鉴定的这些卡牌啊，以及相关的款项都无法取回啊，这个问题才惊觉到啊，遭这个小羊卡牌社诈骗哦，也到警察机关去报案。所以提醒听众朋友，面对熟悉的店家或者长期交易对象，也不能完全忽略交易的风险。
1: 嗯哼，所以呢，这一桩呢是属于一个预购型商品的纠纷，但是呢跟诈骗哈有关系。所以呢，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有一些事前就可以发现到的异常征兆，我们要做一个加强把关、抽丝剥茧，让大家了解到说哦，有关在今年一月份发生的这个案例啊，有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是受到大家的这个启发，可以让大家可以去反复的思考，我未来在网络上或是实体店面哦，在跟店家购买物品的同时，要了解到的一些细节哦，这边呢是不是也要提供给大家一些 paper 呢？
0: 好，刚刚特别提到，这种是一种新型诈骗的手法哈，这些卡牌社就先取得这些消费者的信任嘛哈，那初次交易都取得都有成功以后，那博得消费者信任。但是这从他的这几个迹象里面齁，就提供给消费者做参考了齁。第一个就是店家在贩售预购商品都全额而且保证到货啊，这些限量商品在发售前一个月大家都没办法确定它的到货量，
1: 嗯，
0: 但是这一个店家售价啊是市场最低，还不限数量，而且都可以满足消费者，这个就有一些问题在了，因为这些限购卡不是这么容易买到了。第二，寄卖卡片的抽成、收取的手续费及代送件的这个服务费用均低于市场行情价，这个都是不符合成本。但是便宜不一定有问题，但如果商品服务都异常便宜，而且长期还搭配大量预购及保证到货，各位想，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就有一些问题存在的哈，所以这个消费者就要特别提高警觉了。
1: 是，不止在购买这个卡牌，其他的物品当中呢，如果未来要提醒大家在购买或是采购上面该注意的相关须知事项的话，如果只能挑一项重点来讲，分局长，你会针对哪一个部分来请驾驶朋友跟听众朋友要听清楚呢？
0: 像这一些交易哦，当然有实体店面，大家可能就会降低戒心，而且他前几笔的交易都有满足消费者哦。但是实体店面并不会代表每一笔交易都有风险，因此民众选择店家时，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个店家的成立时间啊、经营多久啊，包括他过去的交易评价、市场上的信誉啊，这些都一定要参考。
1: 嗯，
0: 尽量选择经营稳定、交易记录良好、具有一定信誉的店家。另外，如果遇到这种明显低于市场行情的价格，而且商品预购不限数量，要求提前支付全额款项，甚至强调这个保证到货、这些情况你就要特别提高警觉了，因为这些卡牌都是限量，不容易购买哦，一定要问清楚这些保证的具体内容，包括预计到货时间啊，如果没有到货是否退款，以及退款的方式及期限啊，不要只因为一句保证到货就直接付款啊，信任这个店家。
1: 嗯哼，在未来上哦，这个 Google 搜寻看一下这个店家的 Google 评论，也是值得大家借鉴。尤其在评论当中的那个负面评价哦，要稍微翻开来看一下，或许有它存在的价值哦。那个正评如果是一连串的，有可能是用洗的，所以呢，我们正反两面的评价都要去好好的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啊？当然，如果有不了解、不清楚、不确定的地方，都可以在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当中得到一些真理哦。就是说呢，有遇到任何一次诈骗的，或是有符合刚刚华哥以上所说的这些问题跟关键，我们就要审慎的思考一下，是不是到底是不是诈骗？
0: 尤其他这个案子它是比较新型的一种诈骗模式，它的。

0: 成本都低于市场行情价，而且保证到货，这个就是跟诈骗集团一样，保证获利。
1: 嗯，
0: 这个没有所谓保证的。
1: 对啊，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些诈骗的那个模式存在，然后所以这边也要提醒消费者，而且他这个是有心啊，长期的觉得你信任以后啊再去实施诈骗哦，所以这个有时候消费者确实比较难去防范。但是很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它的交易明显低于成本，然后而且保证到货，这个只要有保证这种东西，这个很明显就是会有诈欺的存在。
1: 真的光是看那个文字叙述我都觉得说似曾相识，好像是假投资的诈骗， 对， 对不对？
0: 对，保证获利，这个都是，这个就是有问题
1: 了。嗯，如果说网络上或者是实体店面的店家缔造出的誓言让你发觉啊，没有想到是一个谎言，那就是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小羊卡牌社的事件案件的一个主轴。
0: 对对对，
1: 针对这个部分呢，来特别跟大家做一个叮咛跟补充说明啊，今天呢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的分局长陈永华分局长在空中跟大家提点有关这个事件所引发的效益以及该注意的细节事项。再次谢谢华哥的补充说明了。
0: 好，谢谢 Lucas 警广的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1: 是不是让人耳目一新？这是我们在单元当中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是2026年1月份成立在万华的一间实体店面，他平常在经营一些卡牌相关的服务，包含代购、预购、寄送还有鉴定等等之类的这个服务项目。好，那一开始呢都是透过把感情的红线逐渐跟你建立起友谊的关系，信任的桥梁搭上之后呢，他开始养套杀，就是在今年八月初店面无预警的停止营业，相关的社群平台跟联系管道通通出现异常之后，消费者呢才发现自己所预购的商品或者是呢卡片啊通通没有办法取回，连这个款项都没有办法退款哦，惊觉受骗，因此呢向警察机关来报案说明。针对这个议题呢，我们后续会来看看说它有没有什么变种或是推陈出新的一个诈骗的类型，因为刚刚我们听到了万骗不离其宗，只要一句说保证什么什么，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诈骗，保证到货，保证获利，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对，然后呢，他一定会跟你强调说，我们是很有这个规模、很有信誉的店家，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有实体的店面，可以让你找得到人的。通常都用这样的一个字眼呢，来取决于他人的信任。但是你看，他因为八月初的时候，店面是无预警的歇业了，让你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找到人，这就伤脑筋了。所以不管是从事这个网络拍卖还是说实体店面消费的朋友，一定要看好清领好名。好，待会要送上的歌曲呢，就是由我们刚刚小罗要送给大家的誓言谎言哦，也非常符合今天这个议题哦。那天色也逐渐昏暗下来了，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好吗？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五股交流道出口，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这是刚刚接到的交通事故，就在国一北上的路段。那么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里面 19.5 公里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中吗？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一下。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好像刚刚排除了呢。这个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顺利排除，刚排除没多久的时间，所以呢行车速度呢逐渐提升，刚刚一度造成这一带车多定点。好，那这是国三南下 19.5 公里福德隧道这边的现况。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还有双向的板桥到中和都是下班车潮涌现，平均速率已经降到40以下了。

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这一段呢，车行速度偏慢哦，大概只有20公里上下的车流表现，主要呢是受到稍早福德隧道里面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事故的影响，事故呢在先前就已经排除，车流还在缓慢的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出口，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南下6到 6.5 公里之间，乌涂隧道入口前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当中。西五高架南下在 26.9 公里过环北路段外侧车道

0: 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则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红通通的，均速低于40公里。好，那先前呢在一些长期性的施工已经讲完这个快速公路了。新北市的树林区捷运施工的地点呢是在树林中正路上，介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工区现场。这段期间到2029年为止，往来新庄跟桃园两地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替代路线哦。往新庄的俊男美女记得啊，俊宝路、俊新街、三郡街都可以作为替代路线，先把它登录在你的 Google 地图导航当中。可以说呢，就是让大家在尖峰时段改道的其中一条选择，有备无患哦。先把这个替代路线记好。往桃园龟山的朋友呢，就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 OK。另外一个捷运施工的现场呢，是从前年11月到现在都还是封闭，这个八德地下道双向汽车快车道因为在进行捷运万大树林线工程，到明年520之前都是不能走的。这段期间大家都熟门熟路了，都会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 very good， 如果有记住的话呢，那就好了。那如果说你是外地来的朋友不甚了解，没有关系，中山地下道呢是提供给往山家地区或是靠近南树林火车站那边的朋友来做利用的。那如果你是比较靠近新庄的树林市区，或是已经在树林火车站前站这边活动的朋友，就可以利用丽人地下道，两者呢相距2公里哦。那台北市的捷运施工路线呢，是在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车道有缩减哦，请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上下班尖峰时候的一个车流表现。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就先避开木栅路二段55号到131号双向道路，现在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的关心天气。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哦，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5: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4: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6: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三台神兽啊。
4: 安全车就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5: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
4: 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6: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4: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5: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8: 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
9: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8: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9: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8: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9: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10: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

0: 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一同来关心今晚到明天的天气变化，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张承传来告诉大家。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晚到明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不过水汽比较减少，在东北部跟恒春半岛偶尔会有点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大台北还有北还有花东的降雨会变得比较零星一点。那桃园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云林以北到桃园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也是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气温的话跟今天还比较类似，各地低温大约24-25度，白天的话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大约28-30度，感受上还算比较舒适，至于东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上会比较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也比较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风力方面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哦。
1: 那你不会
0: 一眨眼的功夫，两个状况排除啦。在国一北上五股交流道出口，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以及先前在汐五高架南下26.9公里过环北路段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碰撞事故，北区交通中心回报现场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目前呢，在台北市的庸塞路段，包含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麦帅一桥往市区进城方向，还有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已经开始车多咯。南港联络道这边的平均速率正好在40公里上下，亮起了橘色灯号。原先在国三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还是一样车多回堵不好走，主要呢是受到之前在南下19.5公里福德隧道内侧的事故影响。这个事故呢在刚刚已经排除，车流正在消化当中。5:40，接下来要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刘威。
2: 好的，谢谢 Lucas。
3: 资讯广场。
2: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我是刘威，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台北市 U-Bike 累计使用人次预计9月底突破5亿，前30分钟免费政策上路后，平均每天使用次数成长67%。今年7月开始，敬老卡也纳入 U-Bike 2.01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优惠，进一步扩大长者使用公共自行车的选择。今天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公共自行车 U-Bike 自2012年8月30日正式营运，根据交通局统计，2024年实施前30分钟免费后，平均每日使用次数从 12.6 万次增加至 21.1 万次，成长约 67%。 另外 U-Bike 累计使用人次从第一亿人次花费66个月第四亿至第五亿人次，预计只需13个月，预计今年9月底将突破5亿人次，显示使用量成长速度持续加快。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说，
5: 在目前我们的U-Bike站大概将近有1800个站，大概是全国最高的哈，车辆数已经达到27000。那现在目前平均2分钟到3分钟就可以找到我们的U-Bike站。
4: 目前 U-Bike 平均建车率约 94%， 进位率也有 96%。交通局也表示，今年7月起，敬老卡纳入 U-Bike 2.01 电扶车前30分钟免费优惠后， 持卡长者在电扶车的使用也相当稳定，平均周转次数约4到6次。交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增加站点以及车辆，并透过弹性调度提升公共自行车的使用便利性。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的群聚事件再增加7人确诊，卫生局指出，确诊者目前5人没有症状，2个人有疲倦、肚子不舒服等轻微症状，目前都在家休养。呼吁曾经前往该诊所接受针剂治疗者，应该紧速前往抽血检验。请听以下的报道。新北市板桥区 C 肝群聚事件，卫生局已经成功联系1099人，其中530人完成检验，483人已经有检验结果。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指出，检验阳性共52人，多为无症状，后续已经协助转介就医。当中检验阳性，除了上周已经公布2例确诊病例之外，本周再新增7人确诊为急性 C 型肝炎，让本次案件累积病例数达到20例。
6: 新增7例确诊病例分布于板桥区、树林区、土城区，年龄介于46至75岁，5人无症状，2人有疲倦、肚子不舒服等轻微症状。呼吁曾于上述期间至该诊所接受针剂治疗者，尽速完成抽血检验。
2: 汪美华指出，29区卫生所提供检验服务之外，板桥及土城卫生所也增开夜间及假日抽血门诊，民众也要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行为，并切勿和他人共用针具、注射器等器具，以降低感染风险。如果经医师诊断为急性 C 型肝炎，应该依照医嘱定期到医疗院所接受追踪以及治疗，以维护自身健康。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因应 AI 产业带动 PCB 高阶载板的需求，桃园市政府在航空城产专区的规划之下，至少有40公顷的用地，并将是需求扩大到100公顷。这个部分在行政院的支持之下，明年下半年就渴望展开整地作业。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7: 张善政市长在市政会议表示，桃园曾经是全球 PCB 产业重镇，他说为了因应 AI 产业发展，航空城产专区一期40公顷载板专区未来将配合需求扩大到近100公顷，这部分首批建筑业者渴望在10月签署 MOU， 预计明年下半年即可进场整地，且将采分区施工点交的方式加速推进，未来或有机会成为台湾第二个护国神山。
8: 大家要知道说，护国神山它进来以后，其实有很多后续下游的业者要跟着搭配，其中一块非常重要的就是所谓的印刷电路板 PCB。
7: 张善政表示，行政院15日召开航空城进度追踪会议，针对用水需求大的 PCB 载板专区达成3项结论，包括经济部水利署建立跨部会协调机制，调度自来水、再生水和海淡水，并请水利署和国土署评估八里污水厂再生水的利用事宜。此外，针对 PCB 业者陆续进驻，是否将向台电申请特高压用电，并透过临近变电所和协调台电新建变电站，解决短中长期的用电需求。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的助理张俊杰，因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经法院谕令拒保新台币1000万元之后，无故破坏电子监控设备逃逸。新北警目前已经逮捕7名共犯，并公开设置检举专线，将持续缉捕张姓犯嫌到案。请听以下的报道。被称之为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大帐房的张俊杰，因为涉嫌诈领助理费用以及补助款之外，也疑似违反国家安全法等重大案件，法院谕令拒保新台币1000万元。他日前趁深夜破坏手环后弃置在大安森林公园，再搭车变装逃逸。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火速和全台警方连线，调阅张姓犯嫌逃逸沿线的监视器，清查涉案车辆还有相关接触人员，逐步还原他逃逸轨迹，并执行6波搜索行动，具体一位共犯及协力者共7人。分局长陈建龙说，
9: 我们提供检举专线，另外警政署也特别提供检举奖金新台币100万元，请民众勇于提供线索，我们绝对有能力也有信心将相关犯嫌缉捕归案。
2: 此外，陈建龙强调，警方绝不让涉案犯嫌逍遥法外，将持续清查相关接应车辆、人员以及可能藏匿处所，同步追缉尚未到案的涉案人员，力求将张姓犯嫌追缉到案，依法就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基隆市有一处不对外开放的十八罗汉洞，遭两名年轻男子掷鞭炮，毁损多尊神明还有动物雕像，并张贴在社群平台炫耀。安警警方巡线侦办，逮捕涉案的曾姓还有陈姓男子，后续将清查有无共犯以及爆炸物的来源。请听以下的报道。社群平台上流传一段影片，两名年轻男子进入基隆市中正区一处荒废多时的

0: 不过，随着年久失修，洞区逐渐荒废，为了避免民众进入发生危险，现在已经封闭且不再对外开放。如今却遭人擅闯，并持爆裂物破坏多尊神像以及塑像，也让这处曾经承载地方信仰还有历史记忆的场所再度受到关注。金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以上资讯广场是由刘威编辑播报，将现场交还给 Lucas。
1: 好，谢谢刘威所带来的资讯广场。
2: 少年的安怎？哪去吃爽哦？是不是真快乐啊？
3: 足爽的啊！
4: 老师，嗨啊啦！小明的病送喊个大细声，讲巴肚疼，而且还放尿有血，已经送到病院去啊。
5: 王小明，你长期目着血汤面，你的膀胱害去啊，要进行人工的膀胱手术。
6: 奈安呢？
7: 高调放尿有血唔通来，去掉膀胱算为何？珍惜咱的青春，办去做回来。内政部经政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内政部经政署制作。
1: 5:49，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现场，赶快来关心一下哦。刚刚在国三南下14.8公里南港交流道中内侧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反映在路况上面就是好堵又堵哈、啊，已经堵到了新台五路交流道这边喽。如果说你持续往南开哦，这边真的很难开啊。平均速率呢是低于30公里，再给他一些些时间疏解车流哦。毕竟刚排除没多久的这个福德隧道事故，它连带的效应就是造成南港系统到木栅之间车多回堵，不好行进，平均速率呢也是介于10到30公里。又加上刚刚这一起事故哦，它这边的车行速度要完全排除正常的均速，可能要一点点时间喽。那如果你赶时间的话呢，就先避开。再来是高速公路上面其他的拥塞路段，包含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竹北路段也是辛苦，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林口一路到高工局，汐止到五堵出口前都好堵又堵哦，车速不到30。汐五高架的话呢，在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走走停停，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前也是车多定点，均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就如同刚刚听到的，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还有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都不好走。北上方向的中和出口已经急速定点喽，37到35公里这一段哦，红色、紫色平分秋色啊，代表平均速率刚好介于10到30公里这一段。那如果是国道二号的朋友要留意啊，东向的机场端一直到机场系统路段车多速度慢，桃园机场端车多上不去啊。那过了大竹之后呢，原本低于40公里的平均速率会稍稍提升。那到了机场系统过后呢，平均车速就恢复正常了哦，所以呢有一段呢是比较辛苦的，就是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国道三甲目前东西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就是定点啊，平均速率不到10。火烧车的事故在五羊高架北上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它是停放在外侧路肩，经过的朋友一定要安全第一吼，顺顺通过就好哦。这是自小客火烧车的事故，才会导致泰山转接道前呈现车多定点，原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哦。好，目前呢希望这个交通队还有消防队能够尽早的排除，因为这个火势其实蛮猛烈的哦。为了怕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提醒大家改由最内侧车道来通行，离它远一些会比较妥当。好，这个火烧车的事故呢是在外侧路肩，所以呢走内侧车道的朋友是比较安全的。那其次呢是内侧两线车道哦，这边呢已经转达国道员警跟消防单位来帮忙处理，这是目前最新消息。火烧车的事故在五羊高架北上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

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东，在光复南路出口前有车辆爆胎，那它所残留的这个轮胎皮呢，就掉落在路面上，造成后方车阵尾端是在松江路上方。哦，那要帮我们确认一下，它是轮胎皮掉落，还是整个轮胎都掉了？这个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东，光复南路出口之前。

动力火车的外套，希望大家都有听到，这个是非常具有 power 也具有暖度的作品哦。5:57，现在的首要呢就是五羊高架北上 37.6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交通事故，浓烟很大哦，火势凶猛，请大家要格外当心哈。这边的浓烟呢会影响到双向的行车视线，就在泰山转接道路段。

台北市的重阳大桥要往三重方向已经开始车多回堵，那如果你下桥之后接这个三重集贤路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捷运施工的现场呢是长期工程，很容易导致上下班的尖峰时段，尤其下班哦，这边要下桥的朋友呢都会走走停停，因为在三重集贤路上目前呢有捷运施工在这边进行。

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呢已经呈现定点了哦，这个平均速率只剩个位数而已，请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也红到发紫，紫到发亮，走走停停。北上的话呢，大致上来讲，这个堤顶到汐止段的出口是车多，但还没有到回堵的地步哦，大概就是在40到60公里之间徘徊。这是汐五高架北上的车流表现。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一直到福德隧道这里呢，车多速度慢，均速低于40。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光复南路出口前有爆胎车停放，那现场有看到轮胎掉落哦。那根据第一时间通报的朋友说是轮胎掉落哦，导致后方回堵到松江路上方。待会来迎接六点钟整点对时，进入到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待会见。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68公里过右师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15.6 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级，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1.4公里到1.3公里过湾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请小心闪避哦。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师傅，我驾筋斗云看到前方有几处路段正在施工，你行经时务必小心啊。
1: 哎呀，悟空啊，我这台车配有汽车驾驶辅助系统，我只需安心念经即可。
0: 师傅，万万不可，辅助驾驶如果遇到上下坡、弯道路段，或是与前车速差过大，车辆突然切入、转向，遇到缓撞车、有浓雾、下雨、强光等天候环境情况，都可能辨识不完全，造成危险。
1: 哦，原来如此，看来还是得专心开车才行啊。
0: 没错，尤其国道施工路段更要减速慢行，遵守标志标线，保持安全距离，安全才能一路相随。
1: 善哉善哉，再聪明的系统也比不上驾驶多一份专注啊。
2: 国道一号圆山、台北、五股、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及国道三号增设金城交流道都正在施作中，国一甲新建工程也即将开工，提醒用路人行经工区应减速慢行，如开启汽车驾驶辅助系统，仍需随时留意周边路况，遵守施工交通指引，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梁妈妈，
4: 嘿，
3: 哦，你最近很忙哦，都没有看到你来公园运动哎。
4: 哎呦，我上个月手术住院啦，前阵子才刚出院。
3: 哎呦，你身体看起来还是很虚弱呢。
4: 哎呀，
3: 出院后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4: 啊，我小孩哦，平时都在外地工作，就不想麻烦他们特别回来。哎，不过后来啊，有人推荐便宜的看护工给我。可是啊，我又怕是非法的。
3: 对啊，用非法的看护工被抓到，可是会被罚15万以上、75万以下的罚锾，得不偿失啦。
4: 嗯，
3: 啊，劳动部哦，有推动一个多元陪伴照顾服务，专门提供临时、短期、急性的照顾服务，让家有术后患者、身心障碍者及年长失能者多一份保障与照顾。啊，我转贴网站连结给你参考看看啦。
4: 呵呵呵，多谢呢，啊，你人真好。
5: 根据就业服务法规定，本国禁止雇用非法外籍看护工，若民众有临短及照顾需求，可以多加利用劳动部推动的多元陪伴服务计划，详细内容请拨打1955免费咨询专线。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奕杰。人的一生可以秉持信念，勇往直前，挑战极限。但是开车上路必须按照速限行驶，也可以跑出自己的一片天。每当下班车水马龙的时光，我都听警广台北台 FM94.3。锁定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你的人生旅程更加精彩，找到生活中的新方向。

6:07，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哇，这个五羊高架北上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火烧车的交通事故，目前火势已经延伸到外侧车道，请大家一定要尽早改由内侧车道来行驶哦。虽然说呢，这台自小客车停放在外侧路肩，但是很明显的外侧车道这边呢也是有火光的哦，请大家呢要小心安全，通过这个路段呢一定要尽早改由内侧车道来行驶。目前浓烟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记得要打开车头大灯，检查一下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

车头大灯哦，很重要哦，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因为刚刚呢，在看这个火烧车的一个电影画面，所以呢，这个浓烟呢蒙蔽了双眼。刚刚这个动力火车哦，它是彩虹啦哦，不是外套哦，是彩虹，不是外套。那真的也希望说，待会呢能够天降甘霖，让这边火烧车的交通事故能够尽早扑灭火势哦。所以下一首歌已经 stand by 好喽，《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好，那有一些路况还是在处理当中，像是在新北市三重区福隆路1号到25号这一段施工进行当中，单线双向通行，这边要注意一下哦。现在在进行工程，我们来转达新北交大来查询一下哦，这个是不是合法的。在三重区的福隆路1号到25号施工，导致这边单线双向通行。国道5号南下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就是在南下6到 6.5 公里之间。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东，光复南路出口之前有车辆爆胎停放，后方回堵到松江路上方附近。台北市士林区中山北路5段与中正路的交叉路口，请大家帮帮忙，脚下留情好不好，一定要维持路口净空，才不会车多回堵严重。这是中山北路5段与中正路的交叉路口，朋友点名说这边没有保持路口净空哦。南京东路3段往4段的方向哦，现在就是复兴北路到北宁路口这一带车多回堵，松山的辖区了。南京东路哦，这个往东方向，复兴北路到北宁路口车多回堵，不好走。路况后续消息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来听到这个前奏呢，有下雨的声音，希望能够赶快将五羊高架北上 37.6 公里的火烧车事故给排除。孟庭苇。

0: 来自孟庭苇2005年重新诠释的版本《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现在啊，在五羊高架北上41到37.6公里都是呈现定点哦。主要就是受到这起火烧车的事故影响，泰山转接道前目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来处理自小客火烧车的事故，提醒后方来车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这个时间点，这个情况下，相对来讲的话，你走平面下方相对来讲会比较快一点哦。我们请大家呢先改道行驶，先避开五羊高架北上41到37.6公里这一段已经呈现定点咯，受到火烧车的影响，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才有办法看清前方的道路状况哦。那这个其他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 A 到林口 B 交流道，南下靠近竹北路段也是车多速度慢，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林口一路到高工局，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都还是好堵又堵哦，均速不到30。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还有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的出口都在排队。国三的话呢，在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车多速缓，有明显的缩减这个塞车的车龙哦。原本是从新台五路到福德隧道车多回堵，现在呢集中在南港到南港系统这一带。再来就是土城到树林，每天下班的老状况，北上的中和出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多。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新北交安快易通单元，今天要连线的单位呢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庄分局交通分队。我们请到的是施安元警员，在空中为大家做好这个安全的宣导。警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关快速道路跟一般道路相关的注意事项，还有一些遇到交通事故该如何因应。这一开始呢，我们当然是要来讲一下新庄辖内有这个台64跟台65线这两条快速道路，针对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有一些叮咛要跟大家补充说明呢？
3: 没错，因为台65线跟台64线的快速道路，我们行驶的时候应该要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那何谓行车安全距离呢？小型车的部分是车辆速率每公里每小时的公里除以2，假设行驶在台65线是80公里，那小型车的前后车就应保持40公尺的安全距离。
0: 嗯，
3: 那大型车的部分如果是80公里的话应该减20，那就是要保持60公尺的距离以测安全。那如果遇有浓雾啊、浓烟、强风大雨或者是夜间行车状况的时候，这个安全距离应酌量的增加，并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距离。
0: OK， 好，所以呢，一开始我们就是来提醒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跟间隔的一个大略的方式哦，怎么样去计算？那这个辖内的速限呢，这个是不是也要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这个台65线的速限是80公里嘛，对不对？
3: 所以我们新庄段是80公里。
0: 嗯哼，好，那所以呢，前后车就应该至少保持40公尺的距离以测安全。
3: 是的，
0: 当然呢，有其他的特殊状况，比如说浓雾啊、强风啊、大雨啊，或是夜间行车等等哦，这个安全距离呢就要酌量的增加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距离。
3: 没有错。
0: 嗯哼，好，再来，如果不幸哦，在这个快速道路发生事故或是车辆故障的话，我们该如何进行这个 SOP 呢？
3: 那如果遇有快速道路发生交通事故的话，请用路人遵循7个步骤：开、放、离、拨、拍、移等步骤。那我下面跟大家说明这几个步骤的部分。那遇有交通事故，第一个应该是先开启危险的警告灯，这个是开的动作。那第二个是放，应沿着路肩或护栏外，我们应该要面向来车，到车辆

0: 站后方约80公尺处摆放故障的标志。那第三个是离，车内的人员应该要全部的离开车辆，我们要移动到安全的处所，不要在车道上面逗留。那第四个就是要拨打110报案。
1: 嗯，
0: 那第五个就是要拍摄事故的现场，那最好包括车辆的碰撞点啊、车损的部位跟地面的标线的相对位置，那供我们警方后续在研判啊或者是车祸的鉴定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些相片。
1: 嗯哼，
0: 那移的部分呢，就是拍照记录完之后，我们应该尽速的赶快把车辆移到安全的处所，如路肩啊或是避车弯的位置。那第七个等，我们就应该等到远景的抵达这边做处理的动作。
1: 是，这个就是正确的处置方式哦。哦，那如果说有人伤亡或是车辆没有办法继续行驶，还是要应开启这个车辆危险警告灯，接着呢就是放置故障标志在车辆后方嘛。
0: 是的，没错。
1: 嗯，然后呢要保持现场完整度，等待远景抵达。哦，那如果在快速道路上面采取任何动作之前，请大家切记，哦，譬如说解开安全带，或者是摆放故障标志，移动车辆的时候呢，都一定要确认自身安全之后再行动，以测安全。哦，这个是在快速道路上面该留意的一个相关事项。最后呢，来关心的是在平面的号志灯或者是无号志路口的相关路权。哦，这边有哪些基准呢？
0: 因为我们新庄辖内有很多无号志的路口，那想跟大家提醒一下无号志路口相关的路权的部分。那如果遇有号志的路口呢，我们应该遵守号志的号指向，然后去做行驶的动作。那如果遇有红绿灯且有交通指挥人员同时并行，那以交通指挥人员的指挥为主。那如果行驶到没有号志的路口，然后我们应该第一个部分是支线道应暂停，让干道车先行。
1: 嗯，
0: 那没有设置标志标线或号志的路口，那就是应该小线道车让多线道车辆先行。
1: OK，
0: 那两个如果都是车道数相同呢，那就是应该转弯车礼让直行车先行。
1: 嗯哼，
0: 那同时如果都是直行车或转弯车的部分，那左方车应该让右方车先行。
1: 是，
0: 对。那如果在交通拥塞的路口，那双方应该要在停止线前暂停，然后与他方的双向车互为礼让，交互轮流行驶。但是这是以上的让的部分，那另一方的车辆行经五号志路口，人应该减速慢行，做好随时停车的准备，以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
1: OK， 好，我们先请警员线上稍等一下哦。哦，今天的路况呢非常的突然哦，刚刚有一起火烧车的事故，导致呢五羊高架北上，现在从42公里开始就会有急速降速的情形。这个事故点火烧车的具体位置是在北上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不过呢他现在也是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在处理火烧车事故，火势还没有扑灭哦，请后方来车先行改道行驶，尽量改由内侧车道来行驶会比较妥当哦，就提早切入到内侧车道，或许呢你可以提前从机场系统下平面走国一北上的平面，或许呢就能够避开高架段造成的车多定点的情形。新北市芦洲区环河北路三段往北跟复兴路的交叉口，现在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因为这个进度呢导致车多回堵到三信路口，芦洲的朋友注意啦，环河北路三段往北跟复兴路的交叉口占用外侧车道的工程已经导致车流回堵到三信路上了。至于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东光复南路出口前，这台爆胎车辆仍然是停放在现场，导致后方大排长龙啊！车阵尾端是在中山北路上方，请驾驶朋友先避开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中山北路到光复南路上方这一整段哦，受到爆胎车辆的影响，车流回堵严重。往西方向的话呢，则是全线都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满的下班车流，基隆路高架往南也不遑多让，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这边均速都偏慢， 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呈现定点哦，均速是不到10的。

0: 后续路况情形记得回报哦，0800-000-123。啊，当然呢，我们今天有跟大家提醒说，在快速道路如果遇到突发状况哦，比如说抛锚车或是事故，该如何去因应。那接着下来呢，我们要讲的是平面道路如果发生车祸的话，驾驶人或是肇事者哦，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1: 那如果是在平面道路上面发生交通事故呢，我们应该也是要做下列的处置。那如果是在车道中发生交通事故的话，一样跟快速道路一样，需要在车辆的后方的适当的安全距离或明显的地方摆置警告设施，然后我们事故现场排除后呢，再把这个故障的设施再拿去路旁做摆放。那如果有受伤的部分呢，应该要迅速的请消防单位来救护伤患。那如果万一不幸有发生火烧车的事故啊，或者是火灾的状况发生呢，应该也要尽速的通报消防机关来前来扑救的动作。
0: 嗯哼。
1: 那如果有发生事故的话，是有人受伤的状况，是不得任意移动肇事的车辆跟现场痕迹的部分。那如果是遇到没有人伤亡，而且车辆尚能行驶的状况，可以将双方当事人同意之后，应该先标会车辆的位置跟现场痕迹，也是拍照的动作。然后拍完之后，我们再把车辆移至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做摆放。那第五个就是赶快通知警察机关啊，跟一些其他的机关，我们在这边做一个配合的必要的调查。这边
0: 是好 ，OK。今天呢，就让大家超级比一比哦，就是一般的路口平面哦发生事故，或者是在快速道路上面的事故因应，这样子两者做区别，做一个厘清，相信大家呢都可以有备无患，这些相关的资讯跟知识大家有听就要懂哦。我相信今天呢，透过我们新庄分局交通分队施安员警员的一个叮咛跟说明，大家应该都能够吸收哦。再次谢谢警员的帮忙，感谢您哦。
1: 谢谢主持人，祝福所有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拜拜。台北市士林区中山北路五段跟中正路口没有保持净空，堵上加堵。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车多回堵。五羊高架北上 37.6 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因为自小客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在处理。那现在后方已经回堵到指标41公里了，也连带影响到这边的行车表现。那刚刚呢，有朋友说刚好在五羊高架北上的41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内侧车道又有一起事故了，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先注意北上41这个事故的内侧哦。目前呢要注意的是这边的车多回堵严重，就是从41到 37.6 公里这一段。

上华经典的序幕，从一开始的这些动人歌曲，再到熊天平爱情多脑核，总算安排完毕了。但是后续的经典呢，仍然是持续的运作着。明天呢，还是会有第二波 Part 2 哦，因为后续都有很多朋友呢私讯的来送大家好好的重温旧梦。我们先来听15分钟晚间新闻。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流感疫情上升，预估中秋节近高峰，可能160,000人次就诊。高金素梅助理张俊杰逃匿，提供刑事局有效情资，奖金最高100,000元。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9月15号星期二的京广晚间新闻。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5年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疫情高峰，10月中才有机会反转。肠病毒就诊人数破万，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10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高纪录。南部1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1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0,000人次打平。
3: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9月底到10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10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2个礼拜之后，那个10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2: 开学后，肠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10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京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土瓦鲁国外交、劳工及贸易部长帕纳巴访团，总统感谢土瓦鲁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性挑战。记者林宇晨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指出，这周六台湾跟土瓦鲁的邦谊将满47周年，这些年来两国持续深化合作，期待台湾跟土瓦鲁能够一起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携手为世界做

0: 出更多的贡献。他也感谢图瓦卢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直言，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1: 接下来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都将陆续举行，我们期盼图瓦卢继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也希望在台土团结共荣条约的架构下，两国继续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且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挑战性。
0: 帕纳巴部长则表示，今年双方签署的麦图普、石木与养殖计划以及洁净能源倡议，不只是合作计划，更是两国友谊与互信的具体展现。而台湾在医疗卫生、数位创新以及灾害应变等领域占有领先的地位，这样的专业理应在国际场域占有一席之地。图瓦卢将持续坚定发声，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日前出访欧洲，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邀请国家觉得台湾有自己的领袖，代表自己的政府，重要的领导人能够走向全世界，不仅是台湾的权利，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权利，不容许其他国家做任何干涉。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亚洲地区台湾同乡会回国访问团，致辞时指出，台湾扮演国际重要角色，跟世界进行多重的合作与努力。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刚从芬兰回来，副总统萧美琴也刚从意大利回来，能够走出去就代表台湾真正能被全世界看到，被全世界重视。
4: 邀请单位都觉得这代表台湾有自己的领袖，代表自己的政府，台湾重要的领导人能够走向全世界，不仅是台湾的权利，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权利，所以不容许其他的国家来做任何的干涉。
3: 卓奎强调，政府会继续通过与民主同盟友好国家的关系，让台湾的国力继续展现出去，也要靠台侨台商不断帮助双方政府做情感及各种交流。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都有我国重要及历史悠久的侨团组织，在当地串联台商，联络台侨情感，也对双方政府从事文化经贸的合作，更是国家力量的延伸。他代表政府感谢大家。行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威达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经拘提七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威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松报道。
5: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禁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7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或准获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免费出国，机加酒全包，还能赚高额报酬，小心成为毒品集团的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重达 4.2 公斤，黑市价约6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6: 佛山总队第一大队截获情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山总队吉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

0: 可供42000人吸食。
1: 警方调查发现，我先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信箱带回台湾。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蜜4213公克。
0: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情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0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荣总爆发医财商进入手术室代为开刀，地方法院依违反医师法判处主任医师杨梦莹、郑文玉1年4月不等刑期，缓刑4年；三名医财商1年不等徒刑，缓刑3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3: 起诉资料指出，前台中荣总脑肿瘤神经外科主任杨梦颖及微创性神经外科主任郑文玉事先安排陈信、林信等3名不具医师资格的医材商进入手术室，代为执行切割、钻磨骨骼、电烧止血等核心医疗行为。检察官依违反医师法、刑法诈欺等罪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但经合议庭审理，2名主任医师及3名医材商都获得轻判轻缓刑宣告。地院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判决理由。
4: 被告5人犯后均坦承犯行，本案尚无证据证明因此有导致各该病患身体健康上之实际伤害。被告5人已分别与本案全部病患或家属成立调解和解，应给付赔偿部分均已履行完毕。杨姓、郑姓被告亦遵从健保署之缓刑条件要求，各捐款100万元至健保爱心专户，犯罪所生损害已有减轻。
3: 一审结果，主任医师杨梦颖1年4月缓刑4年，主任医师郑文玉1年2月缓刑4年，3名医材商各1年8月、8月徒刑，均缓刑3年。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国内出现有史以来第3例的诺氏疟，50多岁妇人到马来西亚婆罗洲热带雨林旅游，遭蚊虫叮咬，回台后出现发烧、胃寒、上腹痛等症状。医师一问，原来他出发前没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预防用药。记者尤柔纯报道。
5: 这名女子7月下旬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玩，没有事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投药，虽然有喷防蚊液，但是还是被蚊虫叮咬。回台后8月中开始出现症状，就医后医师一开始怀疑是登革热，后来检验确认染上了台湾第3例的诺氏疟。诺氏疟属于疟疾的一种，感染后严重程度仅次于恶性疟。好在妇人住院治疗1周后康复出院。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庆说：“
6: 那它主要是流行在东南亚。”那跟一般可能大家在这个典型的印象好像是说去非洲啊、中南美洲等等都会感染疟疾，其实东南亚也是疟疾的高风险区，特别是诺氏疟现在主要的流行地区是东南亚，而且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会经过这个当地的猕猴也会感染诺氏疟，然后蚊虫叮咬过患病的猕猴之后再叮咬人类就会造成人类的感染。
5: 疾管署提醒，疟疾潜伏期短则2-3周，最长可以达1年，感染后严重可能肝肾衰竭。呼吁民众如果要前往疟疾的流行地区，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用药，并依指示服用，到了当地要落实防蚊的措施。如果不确定当地有没有在流行疟疾，可以上疾管署旅游医学处方签页面来查询。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基隆市一处不对外开放的18罗汉洞遭2名年轻男子掷鞭炮，毁损多尊神明与动物雕像，并张贴于社群平台炫耀。案经警方巡线侦办，逮捕涉案的曾姓及陈姓男子，后续将清查有无共犯及爆炸物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7: 社群平台上流传一段影片，2名年轻男子进入基隆市中正区一处荒废多时的18罗汉洞，将放置在洞内的神明以及动物雕像炸毁，现场还传出火光以及声响，所幸并未酿灾，但是此举也引发社会哗然。基隆市警方获报之后，随即组成专案小组，除了调查爆裂物成分以及来源，更锁定20岁曾姓以及陈姓男子涉有重嫌，目前已经将犯嫌带回所内侦办，后续将深入追查是否有其他共犯以及炸药来源。第二分局侦查队长卢顺正说：“
8: 警方火速组成专案小组，除调查爆裂物成分及来源外，

0: 目前也已锁定换弦。
1: 据了解，十八罗汉洞是当地郭姓士绅家族为了供奉齐天大圣孙悟空，早期是三沙湾地区信仰中心之一。不过，随着年久失修，洞区逐渐荒废，为了避免民众进入发生危险，现在已经封闭且不再对外开放。如今却遭人擅闯，并持爆裂物破坏多尊神像以及塑像，也让这处曾经承载地方信仰还有历史记忆的场所再度受到关注。金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2: 日本政府今天在内阁会议通过税制改革大纲，食品消费税率将在2027年4月开始，从目前的 8% 降到 1%， 2029年4月恢复至 8%， 2029年度起正式导入与所得联动的给付制度，并将食品减税定位为新给付制度改开始前的过渡措施。近期多位美国企业领袖呼吁放慢 AI 研发脚步，影响市场信心。不过国发会主委彦俊显分析，短期虽有波动，但长期趋势不变，对台湾景气持续正面看待，今年经济成长率或许有机会触及 12%。 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多位 AI 产业领袖不约而同提出警告，认为 AI 发展可能对整体人类带来风险，市场忧心资本支出降温。不过国发会主委叶俊显分析， AI 产业应区分为软体和硬体两个面向，目前引发疑虑的在于模型开发等软体层面，但危机就是商机，相信应该很快就会有相关资安解决方案。而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改变，我国厂商订单满载，在出口热度高涨之下，今年 GDP 有望再创高。
4: 今年的 GDP 我想应该目标早就已经达成，现在只是说要往上再加多少了。我是觉得就是说看有没有办法慢慢去摸到12了，但不代表一定达得到，因为你还是要看后面那个整个出口的畅旺的程度了。
3: 另外针对各界关心的物价走势，叶俊显主委指出，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之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只要维持在 2% 上下都应该保持正面态度，刻意压低物价反而不利整体经济活动。而明年渴望调高最低工资也是共享经济果实的做法，让产业发展脚步较慢的族群都能够同步受惠。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0公里林口 A 前在中外线车道有公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87.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248.5公里过了大林有事故发生，目前是封闭内侧车道，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道内坜，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汀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处理中。继续往北，在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线车道有四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的1.4到1.3公里之间，过了湾里，先前在内线的三角锥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6: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7: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6: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7: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6: 哦，那怎么办呢？
7: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6: 有，我现在开很慢。
7: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6: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7: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塌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

的地。现在的路况呢，我们看一下路网图就可以知道一些端倪哦。这个五羊高架北上，从这个41公里开始，一直到37.5公里这一段是最为辛苦的。这是受到火烧车的影响哦。这个火烧车事故呢，依旧是在处理当中，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提醒大家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妥当哦。就在泰山转接道前，目前占用外侧及路肩，在处理先前自小客火烧车的事故。后方定点哦，这边的平均速率是不到20的。那原先在国一南下87.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排除，现场的车流呢，大致上来讲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但如果你已经靠近竹北交流道这边，要注意哦，90到91.5公里均速偏慢，就是靠近竹北这边。那原先在五羊高架北上的4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车道自小客事故，北区交通中心回报现场排除。国三北上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车道有4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后方急速定点。这个是国三北上目前57公里的事故，后方的平均速率呢已经降到20以下了。国一南下40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公车抛锚锈斗停放在中外侧车道，均速呢偏慢喽。那远景呢还在处理当中，就看到警车在现场处理哦。但是北区交通中心刚刚10秒钟捎来好消息，说排除了，而且呢一开始它是事故车辆，不管怎么样 ，anyway 它已经离开了。排除的消息，它不完全算是排除，它是火势扑灭哦。就是原先在五羊高架北上37.6公里，这个火烧车的事故火势扑灭喽。

0: 坑碎怪调调，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斗退路。以往呢都是黄克林老师的版本，改编成摇滚版呢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还记得吗？当年周六中午档大巡案番薯官的片尾曲，来自五号哲的版本。这首歌曲呢很特别的是，歌词跟歌名也都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在歌名当中看到歌词，那彼此之间都看不到对方。最后一首歌曲也是一样的一个例子哦，高高在下。那可能会有这个听众朋友问说，哎，那个歌词好像有唱到啊，刚刚特别考据了一下，那歌词讲的是在下高高在上，可是歌名是高高在下哦。
1: 我是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帅到掉渣。

好消息来了，刚刚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光复南路出口前的爆胎车已经排除，后方尾端是在林森北路上方。另外一个堵车的现场呢，是在新北市的台一线高架道路三重往新庄方向，过了集美街上方外侧车道，这台抛锚车已经导致车流回堵到台北市的忠孝西路一段往西

0: 跟重庆北路的交叉口，也连带影响到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的整体车速。这后续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阿关继续补充喽。
1: 路况好，大家晚安。
0: 哇、哦，今天的路况哦，还不止这样子哦，
1: 哎呦，
0: 还有那个火烧车的事故哦。在五羊高架北上 37.6 公里、
1: 哎、嗯，有看起来堵车了 嗯，
0: 不过好在火势已经扑灭了，
1: 好家在，老天有保佑、嗯、
0: 希望天降甘霖、嗯、哦，待会交给阿关哦，
1: 好，谢谢，
0: 好，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明天一样哦，这个四点钟如此美好空中再相遇咯。这首歌曲一定是每个人都会唱的，来自张卫健的歌声《高高在下》，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bye.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武阳高架北上的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扑灭，后方回堵3公里。国一南下的324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辅助车道。北上的352公里过男子的路径有抛锚车，没有警示。国三北上的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南下的363.2公里关庙服务区路段的路肩有故障车，没有警示，人员有下车。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道五堵，南下的内湖道圆山双向的高工局道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时速都不到50。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汽四线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哟。继续往南呢，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国十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是车多速缓。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问现在是2026年7月，然后你是小明吗？
1: 啊，对啊，你哪位啊？
0: 我是5年后的你。
1: 啊，真的假的？
0: 我是来拯救你的。
1: 啊，要世界末日了吗？
0: 不是啦。
1: 要叫我买股票吗？
0: 哦，不是。
1: 啊，不然是什么？
0: 是你忘了下载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1: 啊，
0: 5年后你云端发票中了1000万，但因为你没设定领奖账号，又没下载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没收到未领奖通知，所以逾期未领，奖金飞了。今年财政部的统一发票兑奖 APP 改版，除了原本的整合载具、管理云端发票、自动兑奖、奖金及时汇等等的功能之外，还新增了中奖通知及防漏领主动推播，以及自动汇款设定，还有快速登入生物辨识免打密码、减碳存折、消费分析、双语界面等等的实用功能哦。
1: 哦，原来啊，改变未来只要现在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 啊。
0: 还有结账的时候出示手机条码储存云端发票，才是开启幸运的第一步。
2: 新版统一发票兑奖 APP 全面升级，让你奖金不漏接，消费更聪明，生活更便利，智慧生活不必等未来，现在就下载，让幸运不再错过。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明天9月16号的天气哦，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东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跟东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多云到晴。明年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温度预报是24到31度。其实觉得还是有一点热啦哦，所以大家还是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然后这几天觉得太阳并不是那么的大，可是呢哦，防晒恐怕还是要做，因为紫外线还是蛮强的啊。

稍早在台一高架往新庄方向过了集美街外侧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刚刚新北市交控中心来回报，但是对于周边车流影响蛮大的车多回堵到了台北市的忠孝西路往西，差不多是在重庆北路口，市民高架往西则是从永吉路过来，车行速度就很慢。当然啦，这个本来就是下班时间嘛，但你说抛锚车没有影响吗？多多少少还是有啦，还好现在这个抛锚车状况已经排除了。另外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光复南路出口前刚刚是车辆爆胎，轮胎还掉落，还好这个也接到排除消息，车阵尾端是堵到林森北路上方，恐怕也是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哦。基隆路高架往南基隆路的入口车多回堵到了通化街171巷，另外中山北路往北从中正路开始

到中城路之间，看起来也是车很多哦。中山北路往北方向，中正路到中城路之间也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本来北上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四部小车车祸已经排除，后方至少回堵2公里左右，是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的。还有刚刚跟卢卡斯交接的时候提到火烧车的意外，就在国一高架北上这个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路肩。那刚刚其实就已经接到说火势扑灭嘛，后方当然是有回堵车流啦，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火烧车意外的关系，后方就堵车堵得比较辛苦一些，麻烦驾驶朋友请多多的发挥耐心了，至少堵了3公里哦，火势已经扑灭了还好。国道五号南下的6到6.5公里有乌涂隧道前，现在说大客车专用车道施工封闭之外，还增加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所以现在国五南下的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的路段，就是外侧跟大客车专用车道现在都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了，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赶快来看一下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都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相对缓慢哦。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可以有40-60。北上从新竹过来到竹北交流道又是红色路况了哦，再麻烦朋友保持好安全车距就非常的重要啊。北上林口过来到泰山转接道，北上的台北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都是有回堵车流。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1公里左右特别缓慢，南下环北过来到五股交流道之间，目前车速平均维持大概40-60。国道二号东向是从大竹就开始车多了，红色路况是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另外国道三号北上大溪过来到莺歌系统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缓慢，稍早北上57公里过了埔底一号隧道，外侧的车祸才刚排除，所以这一段才会出现回堵车流，就麻烦朋友了，发挥耐心还是很重要。另外已经天色完全暗下来了，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哦，不要忘记打开呢。每年的9月21号啊，现在是国家防灾日，但我们平常就要加强居家的防震跟防灾这样的准备，而且也建议大家实地的去演练地震的避难动作，还记得三口诀吗？趴下掩护，另外要稳住哦。那今年呢9月21号早上的9:21，还是会由中央气象署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发布国家防灾日地震警报这样的一个讯息。大家这个接到警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演习的概念，但是呢还是请大家自主性的就地避难演练还是很重要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跳格子这首歌曲是陈以秀的歌声。
1: 新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旺福，
1: 我爱音乐，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可以多点浪漫，但是骑车或开车就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多礼让，尊重路权也是保护自己，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啊，别忘记这句话。而且真的是慢慢来比较快啦，哦，你心里太着急哦，就容易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了。台北市罗斯福路往南方向新生南路到基隆路之间车还蛮多的，中山北路往北中正路到中城路之间哦也是比较车多拥挤，基隆路高架往南刚刚新基隆路入口车多回堵到了通化街171巷，不晓得这里的车流有没有比较疏解消化了。国一高架北上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间小客车火烧车的意外，虽然说火势已经扑灭了，但还没有完全排除，导致后方呢持续有一些回堵车流，感觉好像越堵越长了，所以有走高架往北方向的朋友请您多多留意，越靠近这个火烧车意外事故地点车行速度就会越缓慢了。南下国道一号内湖到圆山还有五股到林口交流道之间看起来也是红色路况，均速维持30-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除了大客车专用车道施工封闭之外，现在还额外增加封闭外线车道进行工程，所以等于封闭两个车道的意思。经过施工路段当然是要小心注意安全哦，注意自己也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好，我们每天都会吃到盐巴对不对，但居然还有朋友身体可能有缺碘这样的情况哦。根据内分泌新陈代谢科的医生提醒，台湾有将近半数的朋友有缺碘这个情况，问题就在于大家认为我有吃盐就等于吃补到碘了，但因为有些朋友喜欢买一些像是进口的盐盐啊海盐等等，那这一类的产品都没有额外增加添加碘哦，那长期缺碘就可能影响到身体的新陈代谢了。碘其实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必需营养素啦，主要呢是跟甲状腺功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甲状腺需要碘来制造荷尔蒙协助调节新陈代谢还有提振我们的精神，对于像孕妇啊或是婴幼儿来说特别的重要。那如果说啦长期缺乏，虽然说短时间内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可能会出现像是精神不济、活力下降、

甚至影响身体的代谢。相较于像日本、韩国饮食当中，他们会蛮常吃海带的这个。那海带里面其实就是这个有含碘哦。那台湾人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就好像没有就比较没有那么常吃海带或海苔之类的。那我们饮食当中如果又没有固定的这些含碘食物的话，就不知不觉会降低碘的摄取量。所以对于大多数健康的朋友来说，选择含碘盐或是吃海带都是蛮简单而且稳定的补充碘的方式。不过医生也说，他说碘呢虽然说是必须营养素，但不是越多越好哦，这个还是要稍微理解一下。没有当然不行，但并非越多越好。日常呢还是要控制盐分的摄取量，不要想说我为了补碘然后呢盐巴吃很多，这也不行。那料理的时候呢也可以掌握一些小技巧，比如说在起锅之前再加盐，可以减少这个长时间烹煮造成的营养流失。另外呢也有部分甲状腺疾病的朋友可能需要限制碘的摄取，所以呢在选择盐之前先依照医师的建议，那下次买盐的时候可能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包装上面是不是有加碘这一件的这个营养素呢。好，通常我们都会讲它叫做加碘盐啊，那个碘就是矿物质那个少量微量元素那个碘啊，所以大家可能回去可以稍微看一下。那如果平常呢是都是用什么进口盐啊海盐的朋友，可能就要注意一下你的碘摄取够不够了。

关于高架北上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火烧车的意外哦，火势扑灭了，但车流还没有疏解，现在看起来还是有2-3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所以真的要多多发挥耐心哦，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国一南向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看起来行车速度已经提升了，平均已经有40到60公里了。比较拥挤的是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啦，看起来车速还是只能维持30-40。还有一段红色路况是在国道2号哦，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均速也是比较缓慢。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管了，谢谢您。

完美的一天是孙燕姿的歌声。桃园市八德区的广兴路跟德和路交叉路口说是发生事故，这是刚刚桃园市交控中心来回报的，桃园市八德区的广兴路跟德和路交叉路口发生车祸，国一高架北上 37.6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间的火烧车意外还没有完全排除，但还好其实火势刚刚就已经扑灭了，后方持续大概有两三公里左右的回堵情况，请大家发挥耐心。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因没有涉税籍从事网拍，被补税裁罚500多万。由于男子事后脱产，执行署清查后发现，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男子行动不便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并担保人才让男子获释。吕明宗报道。
2: 50多岁的曾姓男子104年到107年间在网络平台卖3C 产品跟锅具，因为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税籍登记，国税局补征营业税和罚还共524万多元，男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官调查发现，男子被查账之后曾将银行存款提领一空。虽然男子辩称是经常买中古屋和网拍失意的欠款，执行署决定祭出管收手段。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3: 义务人于国税局通知查账后，陆续将其银行存款560余万元提领一空，又无法提出合理之清偿方案，向台湾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管收获准。
2: 男子被管收之后行动不便，需人照顾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元到场办理分期缴纳，并自愿担任保人。男子在相关手续完成后获释，母子当场相拥而泣。执行署再次预警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近乎执行署强力执行恶意欠税的决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全球中医药医学会联合会时候表示，政府将在中医药发展法的基础上，把临床需求、科学研究、智慧科技、药材品质以及产业发展串联起来，期盼台湾的中医药发展从传承中创新，从创新中建立标准。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感谢中医药先进长期深耕中医药发展，他就任总统后便大力推动健康台湾政策愿景，而中医药的健全发展正是健康台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政府将在中医药发展法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医疗品质，期盼中医的发展走向国际，
5: 持续完善人才培育，医疗品质提升，中药品质安全以及研究发展制度等等。下一个阶段，我们更要把临床需求、科学研究、智慧科技、药材服务以及产业发展串联起来。我们希望台湾的中医药发展不只是传承经验，更要从传承中创新，从创新中建立标准，从标准中走向国际。
4: 总统指出，根据调查，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有使用传统医药的习惯，期待台湾能进一步将中医药的传统智慧结合现代医疗、科学实证及数位科技，发展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医药模式，并透过国际医疗人才培育、研究合作及产业链结，与世界分享台湾经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劳动部长洪生汉将往大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传出中国

0: 将主动帮他代办台胞证。洪胜汉重申会以对等尊严原则用 APEC 既有模式与会。李义成报道。
1: 劳动部长洪胜汉21号将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将成为类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他日前证实已收到正式邀请函，将循 APEC 既有规范及模式，尊严对等参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日前表示，从1991年以来，台湾方面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均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及惯例处理，今年亦是如此。更传出中国将主动帮洪胜汉代办台胞证。对此，洪胜汉15号受访时重申，平等参与、对等尊严，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
2: 其实我想我们在这样子的国际会议的现场，一以贯之最核心的想法跟精神就是对等尊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坚持这个原则其实重要的原因。我想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看待在国际上面的各种参与。
1: 外界也关心此次参与会议使用名称，洪胜汉回应，我国在 APEC 正式会员的名称确实是 Chinese Taipei。 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24到30度，其他地方都是晴时多云，中南部的气温是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是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先趴下，掩护，稳住。
1: 哦，吓死我了啦！我差点要拿出紧急避难包了。
0: 哎呦，蛮有概念的嘛。哎，你的紧急避难包里有什么啊？
1: 饮用水啊，手电筒，哨子啊，还有重要文件。
0: 嘿嘿嘿，不错不错。哎，我还有准备干粮和急救药品哦。
1: 哎，那你有没有定期检查？不然食物和药品都会过期呢。
0: 哼哼，当然喽，我都半年检查一次。
1: 哎。我阿公也有准备适合他的防灾包哦。
0: 哦，
1: 里面不一样的就是有老花眼镜、助听器，还有他的常备药。
0: 哇，好先进的阿公哦。
1: 嗯，
0: 不过不能太重哦，不然背包太重跑不动，逃难变重训。
1: 哎呦，放心啦，我有帮他检查过哦。
0: 嗯，
1: 他还有看好我家附近避难收容处所的位置，说如果家里不能住的话，就能去那边暂时休息、吃饭跟洗澡。
0: 嗯，还好哦，刚才地震不算大，但我们还是检查一下房子比较安全。
2: 地震过后若要撤离，请带好紧急避难包，关闭家中电源后往避难场所移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嫦娥仙子，中秋将至，你不在广寒宫赏月，这般匆匆忙忙是要上哪去啊？
4: 吴刚，你有所不知，中秋要准备的可多了，烤肉食材、文旦柚、伴手礼，我正准备下凡采买呢。
3: 这么多东西，难不成要东市买食材，西市买水果，再到南市挑伴手礼？这一趟可得跑上一整天呐！
4: 不必不必。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希望广场农民市集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新鲜蔬果、当季水果、中秋伴手礼，还有全台各地的优质国产农产品，一次就能买齐。
3: 哦，那我喜欢吃的山药也买得到吗？
4: 当然有，逛累了还能到咖啡区品尝台湾精品咖啡呢。
3: 如此甚好，哎，今日桂树先不砍了。我随你一同下凡采买去。
4: 走吧，我还要买竹塘水梨、梨山蜜苹果礼盒送给后裔当中秋好礼呢。
3: 那还等什么？希望广场，咱们走。
0: 希望广场农民市集位于台北市中正区北平东路31号华山艺文特区旁。

捷运善导寺站六号出口步行约五分钟，九月第二周至第四周限定每周五六日连续展售三天，中秋采买就来希望广场，用行动支持国产农产品。以上广告由新北市农会提供。

7: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国一高架北上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火烧车事故，看起来后方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呢。但车祸还没有接到完全排除的消息就是了，还好车流已经先恢复正常，大家可以比较安心，比较放心的利用哦。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国一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维持差不多平均40到6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呢，则是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之间，是在乌涂隧道前路段，现在呢外侧跟大客车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桃园市八德区广兴路跟德和路交叉路口的车祸，我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后续消息都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你。不晓得听众朋友今天有没有到警广来这个捐出您的热血啊，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所有听众朋友共同来响应我们空中传爱晚寿捐血的公益活动，非常非常感谢。其实朋友们真的都是有情有义，只要是警广办活动，大家都是这个鼎力相助，非常感谢。

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到黄河北路之间车比较多，中山北路往北，中正路到福国路这段也比较不好走。另外就是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的车流还没有恢复正常哦。八德区广兴路跟德和路交叉路口的车祸也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另外国道一号高架呢，北上 37.6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间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看起来后方车流已经都恢复正常了，但好像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就是了，还不知道哦。啊，等一下晚上8点钟开始要施工了，施工点在台62线哦，东向的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之后到四角亭隧道内侧车道会施工封闭。阿哥在开车的朋友真的要非常注意行车安全这件事，这个真的不能够马虎啦，有时候呢，有时候一个闪神一个放空，这个都是蛮危险的，所以要专心。那当然呢，心情这个还是要保持轻松愉快，但是专注力要拿出来。车头大灯检查一下哦，不要忘记打开。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今生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0: 的月亮。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和一辈子。
1: 带上我的爱是潘玮柏跟王珞丹合作的歌曲。刚刚国一高架北上 37.6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小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已经确定排除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回报。国道一号就剩下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看起来车流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工程持续在进行，占用外侧跟大客车专用车道。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到黄河北路之间，中山北路往北，中正路到福国路都车多，还有忠孝角往三重方向也是有回堵的车流。等一下晚上8点开始，台62线开始施工哦，东向的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到四角亭会占用内侧车道。晚上当然就是陆续会有夜间施工开始进行哦，麻烦朋友开起车子来呢，就要小心注意了哦，碰到施工路段请记得减速慢行。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四号的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有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进行当中。路网图目前大致上都已经恢复了。晚上开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和我玩大富翁啦。
1: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2: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1: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啊。
2: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案件就有赚。
3: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1: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2: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4: 要告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2: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4: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3: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5: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这首歌好多云啊云，这是黄飞的歌声。晚上的8:0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其实也都没有什么其他的状况了，就是国道5号工程还是持续在进行中哦。南下6到6.5公里乌土隧道前封闭外侧跟大客车专用车道持续在进行夜间施工，就麻烦朋友小心注意安全了。忠孝桥往三重方向的车流则是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好走。提醒台七线双向的49.8公里是80路段，因为摊方的关系还在持续进行抢修工作，双向暂时一样没有办法通行，预计9月17号早上8点钟才能够抢通。

0: 哦。那在抢通之前，当然就麻烦朋友记得要改道了。有几个路段呢，有交通量调查仪器的一个安装工程在进行哦，已经从刚刚8点钟开始，分别在台61线双向的20到48.5公里，芦竹到永安，以及台61线双向57到86公里，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段。另外，台66线的双向5到25公里，观音一到平镇三路段。台68线双向的0到22.9公里，新竹市南寮到竹东端。台68甲线双向的0到1.2公里，竹东四重埔到竹东路段。刚刚提到这几个路段都是在进行交通量调查仪器的一个安装工程了，从刚刚晚上8点开始，预计都会做到明天早上的10点。好，那当然更晚一点会有其他的夜间施工开始进行，待会会陆续跟大家做提醒，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了，谢谢您。
1: 最后登机广播。

0: 听你的话，继续关心亚沙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车道，居然发现有机车误闯上高速公路了，已经赶快通知员警来协助处理。国一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车道有机车误闯。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连线的是新北市交通局交通安全科的杨展云杨专员，专员好。
4: 晚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一开始就来跟大家讲这个后康 A 哈，这个9月22号是国际无车日。那今年双北市哈，我们有好康的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4: 对，那今年的双北哈，就是今年的无车日，双北就是有办了一个公车免费搭的活动，就是在下礼拜二整天。那如果要搭乘双北市区的公车路线的话，都是不用付费的，上车就不用刷卡，也不用投币，那就是另外也提醒说，如果说因为没有刷卡啦，所以如果有要转乘的话，是没有转乘优惠的。这部分就是要请那个有要搭乘转乘其他运具的听众朋友们要特别注意这一块。
0: 好。所以其实今年的这个无车日活动跟以往也实在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不对？
4: 然后对，
0: 我记得以往没有过就是搭公车免费这件事，
4: 没有，这是第一次。那 早期其实我们都是办一些自行车活动啊，
0: 对，
4: 大家利用自行车来通行。那今年因为毕竟公车的部分它要花的经费还是高非常的多啦，今年就是第一次吧。那其实去年也是有免费，但去年是搭乘那个轻轨的部分1块钱
0: 哦，所以每年其实活动内容会不太一样。
4: 但
0: 我觉得就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多多利用大众运输
4: 的方式，对的，
0: 对哦，就这一天哦，请你不要自己开车骑车哦，我们就去搭大众运输，那搭公车就是免费哦，可以稍微安排一下哦，你搞不好你的行程可以全部免费哦。
4: 对，那在这一天我们的那个公车的尖峰时段的班次也会做一些调整，那尽量来避免因为太多人搭而造成一些问题。
0: 对，这个也是应该要考虑进去的，没错。好，这是跟大家讲9月22号国际无车日，双北市的公车是免费搭乘，上车就直接上去了，你也不用刷卡，不用逼逼的。
4: 对，
0: 接着是在新店祥和路有夜间施工要进行。
4: 对，那今天晚上在祥和路的部分，祥和路跟安民街的133巷口这个路段，那因为之前有在做分隔岛偏新的工程，那目前就是要进行那个道路险铺。那在今天晚上的话，会封闭祥和路往中安大桥的车道，那就整个方向全部封，然后会利用对向去做调拨，那就是提醒前后路口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个车辆改道的部分，那在明天的话就是会改成反向往那个三峡方向会封闭全部的车道，然后改成往中央大桥的方向去调拨。那在17号到19号的话就是如果说这两天还有什么工程没做完的话，在后面也会再继续去做处理，那就是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0: 好，这个是新店祥和路，这从今天开始就几个晚上，连续几个晚上会进行夜间施工。那这两天的方向是不太一样，都还可以通过啦，因为调拨车道，但就是

0: 车道数变少的意思啦，哦，
1: 对，嗯，那因为这个路段其实它算是比较弯曲的路段，那车速也快，嗯，所以其实事故都算蛮多的，就是提醒业界你要特别注意。
0: 好，哦，这个就请大家一定要格外小心哦，啊，拜托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很重要哦。接着告诉大家的是怎么样正确使用方向灯哦，因为我知道蛮常有朋友都反映说我有打方向灯啊，为什么出状况我还是错了呢？
1: 对啊，其实这状况蛮多的，那就是要提醒最重要的是，如果说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说在变换车道或者是要转向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打方向灯，但是打的时机点你要特别注意，就方向灯的部分它其实是一个预告性质，让后面的用路人或其他方向用路人知道你的形象有要做变化了，那别人才有办法提早去做注意。
0: 对，
1: 那基本上就是建议至少30公尺前就要再先打方向灯，当然可以再稍微早一点点也是不错啦，那而且方向灯的话就是要全程显示，从你准备要变换的时候就开始预告，然后到你整个转向完成或者是变换车道完成之后再把它熄灭掉，那打方向灯的话不是打完就可以直接打，就是刚刚 提到要提早打，然后另外在要变换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的后照镜，那可能如果说有一些死角的话也要转头去做特别的确认，那另外跟后面如果说有来车的话，那已经看到后照镜注意到有直行的车辆或者是有其他方向车辆，那也要确认相关的安全距离跟我们自己跟对方的车速的那个状况去做适当的司机在转换。
0: 其实应该有蛮多朋友可能都会有去申请裁处，然后就会发现说哦，他其实真的还是照着比较多，对不对？
1: 对，就是不管在那个车建会或者是在复议会，其实都有很多这种方向灯的状况，但就是写申诉书上写了一大堆，但实际上在车建或者是复议的委员他们看实际的状况还是有一些状况，就还是会有有打方向灯还是会有错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有，如果说太刚打就转的话，这个可能很容易都会有疏失。然后另外就是举个例好，假设是右转，那右转的话其实有的车道是外侧车道是比较宽的，那你如果在车道的左边然后右转，虽然你有打方向灯，但是打的可能时间不够，或者是你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会让直行的车辆会从旁边转过来的话，那在某些特殊的状况还是会有一些沼泽在。
0: 好，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全程正确使用方向灯，还要留意有没有安全车距，对不对？
1: 也要去，其实也要去注意别人的状况，就是还是要防御驾驶的观念。
0: 没错。
1: 假设刚刚提到右转的话，那就是建议提早30公尺往最外侧车道切，而且最好是贴着沟，就是旁边右侧不要让后面的机车或者是脚踏车有机会从你的右边过来，那真的在转的时候右侧当然要注意，那其实左侧也要注意，因为还是会有一些要右转的车可能会从你的左侧直接 超过你然后右转，那还是有可能发生事故。
0: 对没错、
1: 然后左转的话其实也有蛮多状况的，那左转的话就是比对刚刚的右转，也是建议要贴着双黄线，那不要让左侧有太多的空间，那可能要注意左侧会不会有逆那个跨过双黄线逆向从对向车道直接超过来，要超过你的车，因为要左转车速一定会慢下来，
0: 对，
1: 所以左边可能会有状况，那要转的之前也要到路口的中心再去转，
0: 不要切西瓜。
1: 有没有到达路口的中心，这个也是事故的判定上会有沼泽的部分。
0: 是。
1: 左转就是还要再注意，跟刚刚的右转一样，你也要注意你的右侧会不会有跨过你要直接去左转的车辆。然后也要注意对向，对向如果说假设有对向的车在也在停等的话，那它的旁边可能会有车速比较快的车辆直接冲过来，
0: 对，
1: 这部分也要特别再做注意。
0: 有时候就是出现一些视线的死角，对不对？等于说两步在对向两步左右转弯的车辆，互相可能看不见旁边那个车道的车子，对，因为可能旁边的车道会有直行车过来啊。 哦啊，你不要觉得说我现在就是可以转，你根本没有看见旁边的车道的那个动态是不行的啦，对不对？要很、
1: 啊就是、
0: 要很确定，
1: 停下来确定一下没有车。
0: 对，你要确定没车才能转，才能过去哦，不然真的蛮危险。然后还要注意，尤其左转，然后左右转。

0: 都一样，都还要注意那个斑马线上的行人
1: 啊，对，还有一个行人，嗯、
0: 对哦，这个都、
1: 注意行人，如果他停那行人的时候，也要小心，会不会有自行的车直接冲过来？
0: 对，
1: 所以每台车到路口要注意的状况都非常多。
0: 对，等于说你每一个方向的车辆驾驶，你要注意的 事情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哈、哦。
1: 对
0: 对、哦、所以大家就是要小心啦。哦、我们常常讲，你要注还要注意，除了注意自己之外，要注意别人的不注意哦，这个也是很重要，对不对？哦、
1: 没错。
0: 好像 每一年他们去、要去申请事故鉴定啊，裁处这个案例，这还是真的不少啦、哦、
1: 对啊，都蛮多的而且方向灯的部分就是也是还可以检举，所以、
0: 对、
1: 应该蛮多人现这几年其实陆续都有学会要打方向灯、啊、
0: 就是缴学费了嘛，
1: 是坏事
0: 就是有缴学费了 就知道要提醒自己啊，嗯，欸、对，真的不是坏事、哦、就你缴了一次学费，你就知道说，哦，我下次一定要很小心，要很注意，对不对、哦、这样能够避免发生事故也很好啊、哦、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杨角营杨专员跟我们做提醒了，谢谢，
1: 好，拜拜。

刚刚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不是有机车误闯吗？希望已经平安离开了。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土隧道前大客车专用车道以及外侧车道还是持续的有夜间施工进行，麻烦朋友小心注意安全很重要。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国易保网络公司借由人头非法来台设立台湾云保公司，并从事业务活动。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认定台湾云保总经理及干部等四人涉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由中国著名保险软体平台商间接持股的中国上海易保网络公司，2014年就曾经绕道在台成立台湾易保软体公司，经营两年之后被查获，遭处分停止或撤资。结果中国易保在2018年卷土重来，找来美籍华裔商人当人头负责人，以侨外资身份在台设立台湾云保公司，在台非法推广上海易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检特获报在去年7月间发动搜索台湾云保公司，进一步查出公司业务及人事管理都由月姓陆籍人士负责总理，并透过微信线上会议处理在台业务，多名陆籍技术工程师提供资讯支援，而前后任总经理、专案经理等四人收取上千万或数百万的高薪报酬，协助推广上海易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并执行员工招聘等事宜。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孙庆总经理等四个人已经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非法为业务活动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薪资等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外交部证实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正式成立，今年底前将在台北及嘉义设立实体办公室，未来也将与国外机构合作设立海外分部。记者李一晨报道。
3: 行政院最新施政报告中提到，无人机外交可在总和外交架构下作为荣邦计划之一，迁入智慧农业、海巡、灾防、医疗运补等概念，成为从固邦走向荣邦最具代表性的外溢技术，审酌协助友邦的无人机韧性建构，以循序渐进，首阶段将聚焦非首人才培育。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江政委说，
4: 因为我们这一次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跟三个友邦伯琉、马绍尔跟图瓦鲁三个友邦也另外都有签署相关的这个 MOU 所以我们应该会先从太平洋友邦这边先行开始，那应该预计的规划时程应该最快今年底，最慢明年初就会开始。
3: 此外，外交部协辅成立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协助政府推动无人机国际合作弹性。江政委也证实，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就会正式成立，资金100%民间挹注。该学院将以推动无人载具国际合作为核心任务，透过教育训练培育跨国专业人才，并连结产业联盟、研发技术及认证机制等资源，提升台湾在无人载具领域的全球影响力。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经济部今天与产业工协会针对转型升级相关进度交流，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让100万家中小微企业导入或运用 AI。 记者游淑燕报道。
5: 经济部长龚明星主持与产业工协会的第四场交流座谈会，针对先前讨论的30多项建言报告进度，其中在法规修订部分，产创条例第19条之一修正案已经顺利通过，而经济部因应国际情势特别条例及特别预算编列约460亿，相关计划将持续推动到2027年底，目前申请案通过率为60%。此外也额外挹注1000亿协助传产及中小企业升级，明年相关预算规模将达250亿元，加速产业的 AI 应用脚步。
6: 我们要照顾的中小微企业总共有170几万家，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努力跟加油。总统也特别提到，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让100万家的中小微企业赶快导入 AI 或应用 AI，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
5: 龚部长表示，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从去年10月成立以来，针对 AI 应用的加速辅导已经超过1.3万家企业。

0: 业。为了扩大辅导量能，目前有2700多名辅导员投入，包括22个法人、学校及民间业者，相关人员都经过训练，全力协助企业 AI 赋能。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口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赶时间开太快，有人看手机没看路，交通状况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
1: 就算再急，也不能忽略行人安全。提醒所有驾驶人，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多看一眼，观察周围，确认安全再通过。
2: 多看这一眼，你可能还会发现路边的风景比你想的美，过往的行人也礼貌地向你打招呼，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好。遵守交通规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光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陪伴大家。道路状况拢顺顺顺哦，大家小心开车就好。稍早在桃园市八德区广兴路跟德和路交叉路口的车祸也排除了。好，那就是国道5号还在施工了哦，南下的6到6.5公里乌土隧道前外侧跟大客车专用车道施工封闭。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还是会施工封闭。这个工程预计是做到这个礼拜五每天晚上封闭施工。再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行驶，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了。谢谢您。好，今天一起再来欣赏哦，好听经典的一些国语。

语男歌手的作品啊、因为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像今天介绍的、大致都是、香港、这个来的、这个歌手来发国语专辑的歌手啊，那他们可能在香港早就已经出道了、然后呢可能过一阵子一年两年三年之类的、才来发在来台湾发行国语专辑、那我们就以呢他在台湾、发行国语专辑的先后顺序来跟大家介绍。好，首先要来听的是钟汉良的经典歌曲哦，这个歌大朋友小朋友都会唱哦。1995年，钟汉良发行了第一张的国语专辑，以后就叫做《O R E A 一炮而红》。

和山顶都在我眼前，风花和雪月都跑在后面。我知道这一次的感觉就是我等待好久的那份爱，它就在我面前。也曾经幻想美梦会实现，

是演员出道哦啊！1995年在台湾发行的这张 OREA 专辑，让他真的是一炮而红，还获得了"小太阳"哦，这个大家都还记得的一个外号，我真的是蛮可爱，很适合他。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我

继续要欣赏的是1996年哦，郑中基发行了这一张国语专辑哦。这张专辑里头歌曲这首《左右为难》哦，非常非常的传唱度非常的高哦。但另外这首抒情歌曲《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其实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曲。我们来听郑中基的歌声，《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

郑中基这张个人第一张专辑《左右为难》哦，他其实第一首的主打歌曲就是跟张学友合唱的《左右为难》，然后这一首《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也是非常非常受到欢迎哦。这张专辑在台湾哦累积销售是35万张。好，看起来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路况哦，就是请大家小心开车就好了。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之间，靠近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客车专用车道还是持续施工封闭。待会晚上的9点开始哦，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出口匝道就会施工封闭了哦。再麻烦朋友，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就会施工封闭了，所以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继续要欣赏的是古巨基的歌声哦。古巨基其实早在1994年香港就出道了，他也是演员哦，这个先出道后来才发行专辑哦。他来台湾发专辑的第一张国语专辑的时间是1997年，专辑名称叫做忘了时间的钟。这首歌要听的，今天要听的这首歌曲叫做小指，就是小指头那个小妞妞，然后这首歌曲大家也都很喜欢。

古巨基他其实有假音王子哦，这个美称哦，他其实在台湾比较广为人知的应该是他的戏剧吧哦，那时候他演出琼瑶的戏也是哦呵呵，变成大家的白马王子的概念啊。接着要欣赏的是陈晓东的歌声了。陈晓东他其实是1995年就在香港出道了，1997年发行了他的第一张国语专辑，这张专辑呢，这张专辑也让他一炮而红，而且他这张专辑在隔年还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我们来听心有独钟陈小春，陈晓东的歌声。

0: 台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机车误闯。在国道一号的施工消息呢，国一北上的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00.9到204.8普盐彰化到普盐系统的内侧三个车道，南下的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南下265到262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61.1到157.7后里到泰安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南下155到158.4苑里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166.4到168.6中港系统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不能走哦。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丰原三个隧道的内线车道，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和外线都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都算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主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武林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求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4: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犯嫌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原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10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溪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5: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10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

0: 据江夏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1: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一到七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2: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1: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三到五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冕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五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3: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哈，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1: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江念婷。很多朋友可能收过简讯，或是在网络上看过投资广告，告诉你只要加入群组，就会有名师或理财专家教你如何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这些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假的交易网站或是 APP， 甚至假冒名人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多多查证。有疑虑的时候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保障自己的权益。

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道二号东向哦，差不多是在7.4公里附近哦，靠近机场系统交流道，车速变得有一点慢哦，不晓得是不是有夜间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桃景欢迎下面待机哦，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回报哦，是不是夜间施工的关系哦？国道二号东向7.4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看起来，车速其实是真的有一点慢的。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单纯车多，不一定啦，所以再麻烦朋友帮我们稍微看一下，告诉警管后续消息。国道五号南下的6到6.5公里乌土隧道前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另外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刚刚9点钟开始也进行夜间施工了，这个工程会持续到礼拜五，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封闭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所以就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另外还有一个需要大家改道的，是因为摊方的关系啦，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双向的49.8公里的80路段，因为摊方的关系持续抢修，现在双向没办法通行，预计9月17号早上8点钟才能够抢通，所以这个也是要麻烦朋友记得提前配合改道。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爱考诶，继续关系施文斌跟萧玉芬合唱的歌曲。国道二号东向7.4公里附近，我看起来车行速度真的比较缓慢哦，尤其是外侧两个车道有一点走走停停，不晓得是有其他状况，还是说单纯车多，在靠近机场系统交流道的路段。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那是你想要超速危险驾驶的时阵，想看卖你的家庭、你的父母未来就伫你的手中，唔通让家己的幸福碰见伫回去厝的路上。你即卖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已经施工封闭了，麻烦朋友记得要改道。另外，今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会施工封闭，还有台31线往南方向接国道2号东向大竹入口匝道也一样会施工封闭，提醒朋友要改道行驶。最新消息，国道5号南下 6.2 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侧车道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道5号南下 6.2 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侧有两部小客车事故，这个路段应该是在进行工程吧，在南下6到 6.5 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侧跟大客车专用车道，它已经封闭施工一阵子了。好，那在同一个路段还发生车祸了，所以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真的要小心开车啊。

日文歌曲是土岐麻子的歌声，叫做《那年夏天》。刚刚国道五号南下6.2公里乌土隧道前外侧的车祸已经很快接到排除消息了，但这个路段还是持续有夜间施工在进行哦。南下的6到6.5公里乌土隧道前外侧跟大客车专用车道目前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哦，等一下，国道五号有一个新的夜间施工哦，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在施工哦。国道三号也开始有进行夜间工程，是在南下的59到61公里埔顶一隧道的路段，占用了内侧的两个车道在进行夜间工程哦。刚也一直跟朋友们提醒说哦，在国道二号东向的7.4公里附近，靠近机场系统交流道，目前看起来还是车行速度很缓慢哦，尤其是外侧两个车道真的是特别的慢。后续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继续来欣赏宇宙人的新歌《没有人像我一样》。

宇宙人的歌声，国道二号施工点就在东向哦，七到八公里啦哦，靠近机场系统交流道，占用了外侧车道，所以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国道二号现在东向的七到八公里哦，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所以后方哦才会回堵。麻烦好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国道三号南下59到61公里，埔里一隧道的内侧两个车道也开始有夜间工程进行。

0: 虐。50多岁妇人到马来西亚婆罗洲热带雨林旅游时，遭蚊虫叮咬，回台后出现发烧、畏寒、上腹痛等症状。医师一问，原来她出发前没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预防用药。记者尤柔纯报道。
1: 这名女子7月下旬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玩，没有事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投药，虽然有喷防蚊液，但是还是被蚊虫叮咬。回台后8月中开始出现症状，就医后医师一开始怀疑是登革热，后来检验确认染上了台湾第三例的诺氏疟。诺氏疟属于疟疾的一种，感染后严重程度仅次于恶性疟。好在妇人住院治疗一周后康复出院。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庆说，
2: 那它主要是流行在东南亚，那跟一般可能大家在这个典型的印象好像是说去非洲啊、中南美洲等等都会感染疟疾，其实东南亚也是疟疾的高风险区，特别是诺氏疟现在主要的流行地区是东南亚，而且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会经过这个当地的猕猴也会感染诺氏疟，然后蚊虫叮咬过患病的猕猴之后再叮咬人类就会造成人类的感染。
1: 疾管署提醒，疟疾潜伏期短则2-3周，最长可以达1年，感染后严重可能肝肾衰竭。呼吁民众如果要前往疟疾的流行地区，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用药，并依指示服用，到了当地要落实防蚊的措施。如果不确定当地有没有在流行疟疾，可以上疾管署旅游医学处方签页面来查询。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高雄市楠梓区发生汽车及救护车的事故，除了原本救护的伤者和一名女乘客送医，汽车驾驶腿部也受伤，由于他未礼让救护车，最高可处10万元罚锾。记者徐俊修报道。
3: 高雄市楠梓区蓝昌路和园中路口的监视器拍到，一辆救护车正沿着蓝昌路北上直行，行经园中路口时突然减速，还来不及闪避，下一秒就被东西向的小客车撞上。高雄市警局楠梓交通分队分队长谢凯元说，
4: 31岁方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园中路东向西方向直行时，已未礼让救护车先行，与58岁古男驾驶救护车沿南昌路南向北直行，与路口发生碰撞，原救护伤患男性及69岁乘客王女送医，方女腿部受伤自行就医，经检测均无饮酒情事，详细肇事原因仍需调查后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
3: 经查，救护车有同时开启警示灯和警鸣器，依据道交条例，不立即避让救护车辆致人受伤，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该汽车牌照。楠梓警分局呼吁，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如果听到有救护车或警备车等紧急车辆警号，请务必减速避让，优先礼让通过，切勿抢快，以维护救护时效和路口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国五疑似匝道有驾驶擅自移开三角锥，恶意插队引发民众挞伐，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获报后已经主动追查，警方表示该违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处罚条例，将依法致单举发，严惩真道行驶。记者罗家慧报道。
5: 民众是在191线道排队要上国道5号，由于当时沿路北上车流量大，他开了1个多小时才抵达疑似匝道，却遇到车辆插队，气得把画面PO网。画面中白色轿车副驾乘客下车移开三角锥后强行插队，引发网友炮轰。礁溪分局第4组组长游宜伦强调，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开罚。
6: 上国道车辆有插队现象，警方将依规定致单举发，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1项第5款规定，汽车驾驶人真道行驶插入仍在连贯行驶汽车之中间，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之罚锾。
5: 礁溪警分局呼吁，假日国道车潮多，用路人行经匝道要依序排队，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切勿投机取巧强行插队或擅自移动交通设施，以免受罚并引发交通事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 离岛地区

0: 于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9:3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道二号东向7到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还是因为外侧车道施工的关系哦，导致看那个东向7.4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然后尤其是外侧两线车道车速特别慢，可能就跟占用外侧车道施工相关哦，所以就麻烦朋友了，请多多的发挥耐心，记得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国道三号南下59到61公里的埔顶一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就是南下的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占用外侧跟大客车占用道在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也同样继续有工程进行中。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公里，过了暖暖到四角亭隧道，现在内侧车道也同样有工程进行。昨天有跟朋友们提到台北市三星国小这两天都要进行人行天桥的拆除工程，那都是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来施工，工程会分两阶段施作，第一阶段从晚上10点钟开始，光复南路双向从信义路到临江街之间会全线施工封闭，只有保留让公车可以通行，那其他的朋友就请您改道。第二阶段呢，会从晚上12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基隆路二段往南方向信义路到临江街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这里会调拨对向车道来通行。好，当然尽量改道还是蛮不错的选择了哦，请大家呢小心通行。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5: 谢谢你。
0: 谢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今天有一位乘客到电台来哦，把他的笔记型电脑领回去了哦，说有多开心就有多开心哦。要谢谢的是文景胜文驾驶，感谢。好，因为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哦，你的笔电里头一定装了非常多的资料哦，这万一要是找不回来，真的是很伤脑筋哦。还好，就是我们问讲朋友的热心帮忙哦，回到主人身边去了，谢谢。另外还有一位陈先生哦，也是把东西忘在计程车上，麻烦问讲朋友帮忙留意哦。他是昨天晚上哦，11:45左右，从忠孝东路四段搭车到永吉路，他说掉了一把黑色的雨伞以及这个罐装的茶叶，茶叶是装在一个红色纸袋里面，捡到乘客掉的东西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也是非常方便哦。谢谢温讲朋友帮忙。国道一号北上的97.6到93.5公里，在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了。国一北上97.6到93.5公里，新竹路段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

吴克群的歌声为你写诗，又有新增加的夜间施工，赶快提醒哦。首先，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0到45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新增加的是在北上雪山隧道占用内侧进行隧道的清洗。

0: 工作，麻烦朋友一样、哦、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谢谢您。可能我不太适合当一个人类，
1: 能不能让我试着当一个蕨类。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能不能

1.6到93.5公里新竹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另外就是国道二号东向7到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外侧进行的夜间施工，还是持续造成后方有一些塞车回堵的情况。国道三号南下59到61公里的埔顶一隧道内侧的两个车道也施工封闭了。国道五号施工点是在南下的6到6.5公里乌土隧道前的外侧跟大客车专用车道，还有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也分别都有夜间施工。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已经施工封闭了再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

My Heart With You， 这是五声音阶的歌声。节目要准备告一个段落咯，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环北交流道，路间不是说有机车误闯吗？希望远景赶快找到他哦，这样真的很危险哦。国一高架南下40到45公里，过了泰山转接到内侧车道有工程进行。稍早提到国一北上97.6到93.5公里新竹路段不是内侧车道施工吗？现在说要取消工程内，所以呢这个就不会施工了，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通过。那刚刚国道二号东下7到8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外侧进行的工程，车流还是有回堵的情况，车行速度就比较缓慢，麻烦朋友请多多的留意哦，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而且不要随便变换车道哦。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以及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国五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还有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也分别都有夜间施工进行，都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了。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记得改道。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阿关就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平安到达目的地，明天晚上见，拜拜。

风声中，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 B 道新竹 A 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细武高架过环北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南下的五羊高架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施工哦。国道3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2号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南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国道2号的大竹道机场系统车多，国一的南下在彰化过后，这里是200公里往南回堵4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3: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1: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3: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1: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去。

0: 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1: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雀雀，
1: 来自 MacF 真爱歌曲叫做《谁准你这么堕落》。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OK， 上线有一些地方比较缓慢，要留意哦。国一北上园林路段，还有国一南下彰化过后，这边目前时速都非常的不理想，速度是不到40公里的。那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呢，稍微留意一下。国一北上在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那南下呢，园林到北斗外车道也是施工的，然后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南下哦，这边是封闭了3个车道啊，那麻烦留意一下内侧3线封闭。接下来送上张惠妹

来自张惠妹，歌曲叫做《戒断》。10:16，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张立昂 Tonight I'm Here。 星星点灯10:25，国道2号这边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匝道是封闭的，另外国道1号北上291.4公里这边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其中一台翻车了，占用中外线车道哦。接下来听到这是宋德赫的歌，跟张立强合作，叫《星星在跳舞》。

来自宋德赫还有张立常，歌曲叫做《星星在跳舞》。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来，这是袁娅维的歌，叫《夜班人》，待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汽是减少的。在迎风面，宜兰跟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大台北地区跟花东的降雨跟今天相比会变得比较零星一些些。至于在桃园南地区是一个来到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午后在嘉义南地区跟各地的山区仍然会有一些午后阵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是在云林以南山区可能午后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所以要特别留意。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4到25度，白天北部跟东半部的高

0: 温是28到30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的。中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2到33，感受上比较偏热一些些。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在外面活动还是要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另外是东北季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到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地区的这个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5年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疫情高峰，10月中才有机会反转。长病毒就诊人数破万，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游柔晨报道。
2: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10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高纪录。南部1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1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万人次打平。
3: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9月底到10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10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2个礼拜之后，那个10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2: 开学后，长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10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土瓦鲁国外交、劳工及贸易部长帕纳巴访团。总统感谢土瓦鲁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性挑战。记者林月晨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指出，这周六台湾跟土瓦鲁的邦谊将满47周年，这些年来两国持续深化合作，期待台湾跟土瓦鲁能够一起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携手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也感谢土瓦鲁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执言，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5: 接下来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都将陆续举行，我们期盼土瓦鲁继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也希望在台土团结共荣条约的架构下，两国继续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且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挑战性。
4: 帕纳巴部长则表示，今年双方签署的麦图普、石墨鱼养殖计划以及洁净能源倡议，不只是合作计划，更是两国友谊与互信的具体展现。而台湾在医疗卫生、数位创新以及灾害应变等领域占有领先的地位，这样的专业理应在国际场域占有一席之地。土瓦鲁将持续坚定发声，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威达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拘提七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威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7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获准或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期

0: 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免费出国，机加酒全包，还能赚高额报酬，小心成为毒品集团的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重达4.2公斤，黑市价约600万元。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截获情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山总队吉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42000人吸食。
3: 警方调查发现，侯姓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信箱带回台湾。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命4213公克。
2: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情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溯源毒品案，意外查获张姓男子交付枪支给陈姓男子。专案小组搜索出半自动步枪、散弹枪及子弹，全案依枪炮弹药管制条例起诉。记者陈怡琳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今年4月间在台中市大安区执行毒品溯源案件监控时，意外发现34岁张姓男子疑似持有制式长枪与子弹，并在丰原区将手提箱交付43岁陈姓男子。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搜索，在陈姓男子住处查获枪弹等证物。台中查缉队副队长戴威想说，
5: 实施监控期间掌握张姓犯嫌将枪支与子弹交付陈姓犯嫌后，立即进行搜索的方式查获半自动步枪与滚筒式散弹枪各一支，半自动步枪子弹21颗，散弹14颗，银色枪盒、手机2支，与犯嫌2名。
4: 张姓男子坦承交付枪支，但陈姓男子否认，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已经依法起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南市永康区昆大湿地重化完工启用，市长黄伟哲主持启用典礼，称赞改善永康大湾地区交通、防洪及生活环境，回应地方生活需求。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市永康昆大湿地重化工程历经3年施工，完工启用，重化面积大约4337公顷，开辟道路总长约920公尺，并设置公园、滞洪池、停车场等公共设施。市长黄伟哲下午主持启用典礼，他说：“
7: 这个湿地重化发挥了超高效率，总共4.3公顷。”的重化啊，公部门拿到了2.5公顷的道路，还有滞洪池、公园等等的公共设施用地，那又发挥了超高的效率，总共啊，从2013年开工到现在，总共只花了2年就已经完成这个任务。相对的，这附近的民间自办的这个湿地重化，花了将近20年。还搞不定。
6: 市长也说，永康是台南人口最多的行政区，也是连结市区跟南科的重要区域。随着南科发展，带动人口移居跟商业需求，市府将持续推动市区永康跟大南科地区土地整体开发，完善公共设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启梦。

这是许光汉的歌《别再想见我》。10:50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了。目前呢，在路网图看到，这是国道1号北上呢，新竹前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那可能是因为在北上新竹 B 到新竹 A 过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要到早上6点，所以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麻烦你再留意一下这个状况。还有国道1号南下呢，就是彰化到埔盐系统，时速依旧是非常缓慢的哦，所以目前这边经过的时候要请你多一点耐心。我想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彰化到埔盐系统

统200.9到204.8公里这一段南下呢，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了。好，再来国三南下166.4到168.6公里，中港系统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

来自阿菊，听到的歌曲叫做《擦亮》。好，在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的两辆车事故哦，这边还是持续影响当中，因为其中一辆翻车哦，所以这边占用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特别的留意一下。目前国一南下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哦，这边时速相当缓慢。施工影响到了哈，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11点前，这是来自 Control T 的歌，叫做 Damned Heart。那待会路况之后，下个小时大人物 In the Night， 今天要跟你聊聊一本绘本，叫做《三色碗》。我们邀请到的是作家夏夏，来跟大家好好的聊聊喽。待会回来。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ammy 张雨农。辛苦了一整天，即使深陷在忙碌中，也别忘了找时间好好放松休息，像猫一样偏慵懒的姿态，放空视线，度过美好的夜晚。明天再继续努力吧。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这边新营前两辆车事故，一辆翻车了，占用中间外线车

不到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我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高架南下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好，同样是国道一号这边南下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
2: 耶。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尚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绘本，哇，我非常的喜欢，因为这本绘本呢，我也已经跟我们家儿子呢念过了，而且念了好几次，因为他现在正在经历去上这个幼儿园幼幼班，就上学的时候会，哎呀，我不要去上学，然后就是黏在爸爸妈妈身上这样。这本绘本很有意思哦，它叫做三色碗。哎，如果你家没有小朋友，可能你会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三色碗是三种颜色的碗，然后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好好聊聊三色碗，其实背后有很多对于上幼儿园的小孩或是爸妈有一些含义在。我们要欢迎到这本书的作者夏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夏。
1: 好，我们这边首先我先请夏夏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哦、这本绘本《三色碗》。最初你的灵感应该也就是来自孩子，对不对？
2: 没错，刚刚上恩提到他的孩子刚进入幼儿园，所以他刚进入三色碗的阶段。
1: 没错。
2: 那我还记得我的大儿子，我有两个小孩，我的大儿子、准备要进入幼儿园，老师打电话来的时候，那个情景我都历历在目。老师就说：“妈妈，你要准备三色碗。”我就真的是哈、什么？那是什么？

0: 然后老师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老师就说你就上网搜寻三色碗你就会看到。
1: 嗯，
0: 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
1: 对，
0: 后来就哇打开了一扇大门，世界上真的有三色碗，而且它是一整个一个配套措施。
1: 嗯，
0: 包含它的汤匙，包含它的盖子，
1: 对，
0: 那一切种种就让你进入了一个育儿的奥秘世界。
1: 对
0: 对，那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要快转下，我为什么会想要写这个三色碗？
1: 对啊，
0: 因为接着我的小儿子也上幼儿园。
1: 哦，
0: 所以我们家有几个碗？六个。
1: 对耶。
0: 好，那三色碗呢，它对小孩来说是一个上学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
1: 嗯，
0: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幼儿园的小孩书包里面到底放什么。
1: 对，
0: 就是放三色碗。
1: 对，
0: 那就是他们上学最重要的东西，等同于铅笔盒一样。
1: 嗯，对。
0: 好，那他们带了三色碗去回家的时候，我就要洗三色碗。
1: 没错，
0: 我非常讨厌洗三色碗。我非常讨厌弄那个小汤匙、小盖子、小碗碗。哦，然后洗完以后隔天又要把那一切组装回去。
1: 对，
0: 而且小朋友的东西上面全部都有贴名字，你不可以把哥哥的盖子盖到弟弟的碗。
1: 嗯嗯嗯嗯，
0: 谁的汤匙什么什么放错就不行。
1: 对，
0: 好，所以这一切都让我痛恨。
1: 原来是痛恨。
0: 终于我的孩子都念完幼儿园。
1: 嗯，
0: 要上小学了。我那一天最后一次洗三色碗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再也不用洗三色碗了。
1: 是有点开心还是感伤呢？
0: 我就觉得都有都有。
1: 哦，
0: 就是你会觉得说我一个阶段完成了。
1: 对，
0: 我终于完成这个阶段了，小学只要一个便当就好了。
1: 嗯，
0: 真的是感谢。好，那我终于不用再洗这个三色碗。欸，可是三色碗很神奇的是它不会坏。
1: 啊，真的耶，真的
0: 三色碗不会坏。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把它供起来在我们家柜子，然后就觉得我应该来写一个三色碗的故事，好好的纪念一下我这六七年来洗碗的岁月。
1: 哦，
0: 所以就诞生了这本三色碗。
1: 哦，欸，那这个碗现在还在用吗？
0: 碗现在还在我们家。
1: 会拿出来用吗？
0: 它就是当成一个备用，因为它真的不会坏。
1: 对，
0: 使用过三色碗的家长，你可能唯一的困扰就是汤匙会不见，或者是汤匙会跟同学的搞混。然后后来我也发现原来网络上有在专门卖三色碗的汤匙。然后那时候真的觉得救星啊，
1: 配件这样。
0: 对，因为每次就会很担心说，因为那个三色碗要盖起来必须要配合那个小汤匙。
1: 对，
0: 全世界其他的汤匙都没有办法放进去那个小碗碗。
1: 嗯嗯嗯，
0: 你就只能用三色碗小汤匙。
1: 对，
0: 所以如果三色碗小汤匙不见的时候，你真的是直接哭。
1: 对，
0: 那 后来发现说，哦，原来网络上有在专门卖三色碗小汤匙，马上买下来。囤货在家里预备。
1: 不怕它不见。
0: 对。
1: 对，
0: 所以上恩回去要买小汤匙。
1: Okay, 对对，配件要先买起来。才不会不见的时候还要等到货。
0: 对，
1: 他就可能有一两天吃
0: 不到。你那几天就哭吧你。
1: 对对对。欸，我觉得其实有趣的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是儿子正在幼儿园时期嘛，
0: 哦，
1: 准备其实很多东西，三色碗是一个，比如说又有睡袋啊，比如说室内鞋啊等等等，其实很多东西嘛。
0: 对，
1: 那我其实刚刚听夏夏分享完，就是发现，欸，确实，欸，三色碗因为它不会坏，所以一路到他们上了小学你还是一直看着它。
0: 对，
1: 所以比如说我本来想要了解说，欸，那为什么幼儿园的生活里面不是写比如说睡袋啊或其他东西，而是写三色碗。可你刚刚这样一讲我就可以理解，因为三色碗就一直都在，
0: 而且只有三色碗这件事情，你 这三个字完全就是一个破冰的字。
1: 嗯，
0: 你只要问那个人说你知道三色碗吗，他绝对家里有小孩，不管是不是他亲生的，就总之就是他家有小孩。
1: 对，
0: 那不懂三色碗的人抱歉，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1: 对，你知道三色碗你就是拿到一个入场券嘛，一个门票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
0: 没错没错。
1: 嗯，其实我觉得好玩的地方大家就会想说，那三色碗那不就是你吃东西用的吗？可是有趣的是，嗯，因为三色碗对孩子来说它有点像是时间的概念，对不对？
0: 没错。嗯，三色碗它有三个颜色，那这三个颜色其实每一个班级的老师会有规定。
1: 嗯，
0: 比如说早上要吃什么颜色的碗。
1: 对，
0: 中午什么颜色的碗，下午吃什么颜色的碗。好，假设没有小孩的人一定会觉得天哪，在学校要吃三餐吗？
1: 对，
0: 没有错，小朋友在幼稚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
1: 嗯，
0: 他们早上真的是一到学校就明明才刚吃完早餐，他们已经要吃早点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早点才刚

0: 刚收完，哎，听完一个故事，又要吃中午了。
1: 对，
0: 吃完中午睡了一个下觉，哎，莫名又要吃下午点心了。
1: 没错，
0: 那三色碗对他们来说就是这样时间的安排，所以很多小朋友在入学的时候，他们是老师是用碗来跟他们沟通，说现在吃到第几个碗，所以是什么时间。那吃完三个碗。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对小孩来说，那个回家的时间不会遥遥无期，很漫长，我不知道那件事什么时候发生。
1: 对，
0: 他有时候甚至也不知道学校安排的活动，说故事时间或者是大肌肉伸展时间，那个时间安排他顺序他搞不太清楚。
1: 对，
0: 可是他会记得他吃到第几个碗。
1: 嗯，
0: 那想要回家的念头或是想妈妈的心情，好像就有可以借由这个碗的安排来帮你有一个推进。
1: 对
0: 对，所以这三色碗真的是台湾
1: 伟大的发明，
0: 伟大的发明，
1: 真的哎。
0: 对，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听过别的国家，有三色碗。
1: 对
0: 对，所以台湾幼教界
1: 很聪明，
0: 超棒。
1: 因为我也是，确实我们家也都是跟他说，哎呀，你就是去学校嘛。那么他就说，哦，我会想妈妈，我好久没看到妈妈，这样就会一直跟他说，那你吃完三色碗，三个碗，你就可以回家喽，妈妈就会去接你喽。
0: 是，
1: 对，他就会真的有那个概念。
0: 对，而且三色碗还可以让他们认颜色，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像尚恩的小朋友是幼幼班，他现在认得颜色了吗？
1: 哦，他会认了。
0: 对，那有些小朋友可能到幼幼班还不太会认颜色，
1: 对，
0: 所以三色碗同时又可以辅助他们练习认识颜色。
1: 对
0: 对，那所以在三色碗这个绘本里面呢、啊、我们就试着用碗来定义时间，碗来为孩子做一个就是幼儿园他的一天的生活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对，
0: 以及让这三个碗的颜色做一些心情上的延伸和想象。
1: 对
0: 对，
1: 然后像三色碗，刚刚夏夏有讲到，他可能会认错。其实绘本里面也有讲到啊，同学他认错碗的颜色了，哦，就是大家都拿可能蓝色，他就拿了黄色，就是他拿的跟大家不一样。
0: 对，
1: 其实真的蛮可爱的啦。你看到这本绘本，你就会，如果你是刚好小孩也在幼儿园，或者是你其实小孩也曾经在幼儿园，现在长大了，你就会有那个画面，你就觉得哇，一群小朋友好可爱，然后有一个人拿错，那个画面就觉得嗯，其实蛮好笑的。
0: 对，而且他们不是故意拿错，就他们颜色其实对两岁专班的小朋友来说是很抽象的，所以他真的需要练习。
1: 对
0: 对，然后这本书啊，因为其实画插图的插画家，我非常喜欢他，他叫做九子。
1: 对，
0: 但是因为九子他没有小朋友，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为了要画这一本，我提供了天亮的幼儿园照片
1: 啊。
0: 对，因为不管是在托婴中心或是幼儿园，老师都会帮孩子拍一些生活记录。
1: 嗯，
0: 对，那些生活记录就是等于是这本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线索。那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凭空去画呢？因为其实幼儿界实在是太多就是有趣的规则，比如说小朋友进到室内到底是穿袜还是不穿袜，穿鞋还是不穿鞋，
1: 对，
0: 什么时候要穿拖鞋，什么时候要穿自己的鞋，
1: 嗯，
0: 这真的是你要有混过那个世界才知道。
1: 对，他们有自己的规则。
0: 对，而且你画错的话，欸，小读者是没有在跟你客气，他就说不对哦，这里不可以穿这样哦。
1: 对，
0: 好，那或者是比如说刷牙好了，
1: 嗯，
0: 几岁的小朋友是坐在位置上刷牙，几岁的小朋友可以到洗手台刷牙。
1: 对，
0: 欸，你画错的小朋友就说没有，我们班不是这样哦。对，所以会让小朋友有高度认同。
1: 对，
0: 就是小朋友在看的时候可以说，欸，我们班就是这样子，我们老师就这样说的。
1: 对，
0: 然后让他借由这本书，好像由他来跟爸爸妈妈介绍说我在学校是怎么样做些什么事情，
1: 对，
0: 然后这里是这样，这里不一样，他来介绍，他来分享，好像让小朋友拿回那个主导权，
1: 对，
0: 就是这个世界是我认识的哦，
1: 嗯，
0: 已经不再是以前都是爸爸妈妈来跟我介绍这个世界，
1: 哦，
0: 对，所以我们里面就真的很认真的去做这些细节上的就是描绘，然后包括比如说早上会有大肌肉时间，
1: 对，
0: 那他们大概会去玩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下午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什么活动，那例如像有一页啊，小朋友在看故事书，
1: 对，
0: 我真的必须非常感谢九子这位插画家，他在小朋友看书的那一页，
1: 对，
0: 他特别画了一本 我最爱的

0: 应该我猜也是他最爱的绘本致敬、这本绘本是日本插画家佐野洋子的绘本、活了100万次的猫、对，他让小朋友的读书区读书角落出现了这一本绘本的封面。
1: 哦，
0: 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绘本的大人、或者是你们家小朋友的学校有这本书，他就会在里面发现这个彩蛋。他就会说我们学校也有这本 然后所以他其实书封都不是在乱画的，
1: 对，
0: 那个看书的这个这一页他其实有做了很多的安排。
1: 哇，这真的很细节耶。
0: 对，超细节的，我看到的时候我也想说他居然画了活了100万次的猫。对，那这本书真的是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台湾都是非常多人喜欢的绘本。
1: 对
0: 对，然后九子在这本书里面呢、从我的文字他去做了延伸，因为毕竟是三色碗、
1: 对，
0: 所以他其实颜色上非常用心，你从每一页都可以找到跟三色碗呼应的颜色线索。
1: 对，
0: 所以它等于也是让小朋友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再次做颜色的练习。
1: 小朋友可以去找这一页哪里有三色碗、哪里有三种颜色这样。
0: 对，它里面所有的图案其实都是搭配三色碗的那三个颜色的基调去画的。对，然后 我在文字上则是用三色碗的三个颜色来做心情上的区分。
1: 对，
0: 比如说三色碗其中有一个颜色是蓝色。那在这边我写到的蓝色就是
1: 想念嘛，
0: 想念妈妈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不知道妈妈现在在做什么呢，好像有点想念的感觉，好像蓝色。对，就是借用这样的方式让小朋友他也可以学习颜色，它不只可以是一个代号，
1: 对，
0: 它可以做一些心情上的表达。对，就是各式各样的想象可能都可以放在里面。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也蛮喜欢这个的，就是像蓝色是想念，然后里面写到黄色是充满活力嘛，
0: 是，
1: 就是那种颜色带给你直接的那个直观感受，也可以让小朋友透过哦，原来这个颜色代表这个感觉，然后他们做一些连结之后，他们就对颜色又有更多不一样的想象。
0: 是的，然后另外这本书还有一件事情也想要带给孩子，就是关于食欲。对，毕竟三色碗它其实就是在吃东西。
1: 是，
0: 那食欲教育其实也是现在我觉得不管是幼教或者是国小什么各方面各阶段，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一环，而且台湾是一个充满美食的国家，
1: 没错，
0: 一定要让我们的小孩从小就认识我们的美食。
1: 对，
0: 所以每一个碗送到之前我的文字啊其实都没有写那是什么。比如说红色的碗，早上的这个碗，
1: 对，
0: 我写的是原来是吃这个呀，甜甜的配上圆圆的软软的，我最喜欢了。好，那像这个句子我当然当时候心里有想可能是什么，因为我们家小孩非常喜欢分享菜单。
1: 对，
0: 他即使现在上小学了都还是会回幼儿园看一下菜单。
1: 哦，真的。
0: 对，就会去巡逻。那我那时候没有写那是什么，就是我想要让小朋友想象有什么东西是甜甜的圆圆的软软的。那九子有画，他有画他想象的。
1: 对，
0: 可是大人在陪小朋友读的时候，也许小朋友会告诉你说我们学校不是吃这个，甜甜圆圆软软的是别的。他可能就可以讲出好多东西。
1: 对，
0: 那这个是又跟味觉跟触感有关联的。
1: 对，甜甜圆圆它的那个连结想象。
0: 对，然后又软软的有可能是马吉啊，有可能是年糕啊，
1: 汤圆啊，
0: 对，都有可能。
1: 对
0: 对，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其他的碗我就有写到这个是 QQ 的，长长的，热热的。
1: 对，
0: 好，什么东西 QQ 的长长的热热的。尚恩觉得
1: 我一开始我自己的想象，哦， QQ 的长长热热的，但我都往甜的方向，我觉得可能米苔木吧，就是甜的米苔木。
0: 对，没错，那个画家画的就是米苔木。对，但像我们其实我当初想的是板条
1: 啊。对啊，
0: 因为我儿子很喜欢吃幼儿园煮的板条。
1: 哦，
0: 然后就都觉得我煮的不好吃。
1: 啊，是哦。
0: 对，就是那个米苔木。那有人看到这个就会说米苔木不是要吃甜的吗？不是要配冰吗？
1: 对啊，我自己的想象。
0: 那你看这边就可以延伸出来一个话题，就是台湾人吃米苔木有两种吃法。
1: 对，

0: 冰的热的都可以，甜的咸的都可以，这个食物多万能啊、嗯、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带到很多关于食物的讨论，
1: 对
0: 对，想要让小朋友跟大人一起分享，
1: 嗯，
0: 对，然后一方面也是我的小孩啊，其实他们比如说上岸可以回家测试看看、
1: 嗯、
0: 你问你儿子今天他吃什么、
1: 嗯、
0: 他不一定讲出来那是什么、哦、他可能就会说黄色的，
1: 嗯，
0: 圆圆的，你就要猜是什么，
1: 对，
0: 猜不出来，然后就是想破头，然后因为幼儿园也不会发菜单，
1: 对，
0: 所以你真的只能靠他给你机智问答，
1: 嗯，
0: 很像猜灯谜那样子
1: 形容，然后你去猜，
0: 嗯，然后有时候真的是过了好久、嗯、他可能已经吃了一两年，到了中班，然后有一天说哎、欸，这就是在学校吃的那个、
1: 嗯哦、
0: 我想说好，原来就是他，
1: 就在外面的时候，
0: 对、
1: 嗯、
0: 但是那个东西可能是家里我们不会去吃的，
1: 对，
0: 那我觉得这种过程都是蛮有趣的、
1: 嗯、
0: 然后所以都想把它写进书里面，
1: 对
0: 对，
1: 因为我觉得看绘本最有趣的是跟孩子刚刚讲都是讨论，就是这一本绘本当然它有文字我们念给孩子听，然后它的图片孩子看到，然后就可以额外像刚刚讲到吃的这件事情嘛，他可能吃的不是书上绘本的东西，就额外的说哎、欸，我们不是吃这个、欸、然后就更多的讨论，
0: 没错没错、嗯、就是让小朋友去分享他觉得 QQ 的是什么，
1: 嗯，
0: 或者是他们学校下午吃什么，
1: 对，
0: 那其实确实我的小孩在幼儿园他们吃的食物真的跟我准备的不一样，那他们也因此吃到我不会煮的食物，
1: 嗯，
0: 甚至他们还有指定说他们毕业的时候叫我要去问厨房阿姨说那个东西怎么煮、
1: 哦、
0: 他们希望回家还可以继续吃，
1: 对，
0: 阿姨多开心啊、
1: 嗯、
0: 阿姨煮到有粉丝，然后妈妈还要去问说配方是什么怎么煮，
1: 对对对
0: 对，然后阿姨就会，我记得阿姨在跟我分享他们煮饭的时候，她都会叮咛说记得放糖、
1: 哦、
0: 即使是咸的东西、
1: 哦，
0: 他说要放糖，
1: 那台南口味吗？
0: 因为小孩就是天生的台南口味
1: 哦，我懂我懂、嗯、
0: 对，我记得我的小朋友在托婴中心的时候他们吃的面里面是会加葡萄干的，
1: 哦，
0: 对，我们会觉得怎么会这样
1: 对
0: 不 对, 對，他们吃面条，
1: 对，
0: 但是加葡萄干超爱，然后我们都觉得这是什么逻辑，
1: 真的耶，
0: 只有阿姨想得到耶，
1: 哇，
0: 我真的是不会想到这样加耶、欸、
1: 对啊，我怎么谁会想到啊、欸、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孩子的他的生活当他开始有点像是有了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比如说圈子好了、哦、跟爸爸妈妈他有一段时间是他自己去生活、嗯、他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故事，长出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样子，然后回来跟爸妈分享，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然后我还想问夏夏，就是这本书当然推出之后，我相信其实很多刚好也是搭配这个幼儿园开学时间，然后其实也卖得非常的好，二刷，但我想问的是你的孩子有看过这本书吗？
0: 有，他们全部都有审定过、嗯、
1: 哦，审定过他们的感觉呢，我蛮想知道他们的回馈是什么，
0: 因为他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1: 对，
0: 但他们就会讲一下说嗯，有吗，我们以前有这样吗我想说哦，我帮你们洗了多久的碗，
1: 对，
0: 你们给我全部忘光光，
1: 嗯，
0: 对，可是有趣的是他们对食物真的会记得，
1: 嗯
0: 嗯，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因为那时候插画家用了非常多我提供的照片，
1: 对，
0: 所以包括比如说小朋友的团体生活啊、
1: 嗯、
0: 排队啊，或是比如说他们坐在小桌子围坐在小桌子吃东西，其实这些细节都可以提供给家长，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问孩子你跟谁同一桌、
1: 嗯、
0: 你跟谁同一组，排队的时候你们班是怎么排的，
1: 对，
0: 那你就是让小孩慢慢的去介绍他在学校的生活，
1: 嗯，
0: 那我儿子呢关于这个部分，因为他们现在目前是小二和小三，
1: 对，
0: 他们全部忘记了、
1: 哦、
0: 他们唯独对食物念念不忘，
1: 哦，
0: 那因为我们的幼儿园是国小附设的
1: 啊、哦、对，
0: 所以他们就会回去寻菜单，
1: 哦，回去看一下，
0: 回去说哎、欸，我看一下，然后就看一下说、嗯、妈这又要吃这个了、
1: 嗯嗯嗯、
0: 对，
1: 就他们也很想吃一下，
0: 就他们就还是很怀念幼儿园的菜单，
1: 对，
0: 就还是偏向那个口味、
1: 嗯、
0: 而且我儿子在学校就是有一种哎，我觉得这样讲实在是不好听但他真的是专门当厨余桶，
1: 哦，他是不浪费，
0: 同学吃不完的交给他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发剩下就是比如说芭乐还一大堆小朋友咬不动啊，
1: 对，
0: 下午四点以后交给他
1: 啊，帮忙吃，
0: 他就哇全部吃光了，
1: 很棒啊。
0: 对，老师都不用担心有那个吃不完的问题，他就是负责会把它吃

0: 完的。
1: 哎、欸，这样很好哎、欸，这个永续的概念。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我们家真的是嗯，没有浪费一分钱呢。
1: 哎、欸，真的耶。
0: 对啊，
1: 这很棒啊，
0: 吃人家好几份。
1: 对，就觉得嗯，我们也是交一份钱，但我们吃好几份，有赚有
0: 赚。没错，没错，没错。但我们没有跟人家抢哦，就同学都不吃了才吃。
1: 所以其实这本绘本，我觉得其实它。除了把有点像是幼儿园的生活很详细的还原在这本绘本里面让大家看之外，因为里面有很多同学嘛，像我也会问我儿子说，那你是哪一个，他就指这个，然后就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就画的可能稍微比较胖胖的可爱的，我说那这个是谁，他就会把他们班上比较胖的那个人名字就带入，我就觉得哇，其实他也是那个带入感真的非常强烈，确实就是我刚刚讲他会直接觉得这个就是他学校的生活，我觉得他是很有意思的啦。那当然今天这本绘本呢也推荐给大家，叫三色丸。那如果你是家里有孩子其实要进幼儿园，你会非常非常的有感，或者是你即将要成为爸妈，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可以看起来，而且三色丸不会坏，大家其实就可以直接先买起来自己用也可以。
0: 我觉得可能爸爸妈妈要先看，因为爸爸妈妈也许会比小孩有时候分离焦虑哦、嗯、是在妈妈身、
1: 欸、
0: 爸爸妈妈身上，所以爸爸妈妈请你先看一下，你就知道你小孩一整天在学校在做什么，因为全台湾的那个 SOP 都是一样的，對對對，他们的整个一整天生活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然后因为如果打三色丸关键字，你真的会看到很多三色丸、嗯、所以请你加绘本两个字，
1: 对对对对对对，加三色丸绘本啊。如果你是要挑三色丸，我那时候也是网络上搜寻三色丸，然后各式各样各种店家，然后再挑、啊、那要买哪一家买哪一家，也是挑了一阵子啊。
0: 不过最好还是先问一下老师，
1: 对
0: 对，因为老师可能有时候对颜色会有希望统一、
1: 是的确，
0: 对，所以可能要问一下老师。还有三色丸有些配塑胶盖子，有些配不锈钢盖子、嗯、像这种细节我不知不觉感觉我好像开始要带货。对不 对,
1: 对，
0: 没有，我没有要卖三色丸，我要卖的是书本的三色丸。
1: 对对 对, 对。然后如果你直接卖三色丸好像也蛮妙的，
0: 就我没有要到那边去。
1: 对对对。 OK， 今天非常谢谢夏夏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这一本他带来的绘本叫做三色丸，再次谢谢夏夏，
0: 谢谢大家。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爸，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让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11:3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谢谢夏夏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介绍了这本三色丸。那如果当然家里有小朋友在上幼儿园的话呢，应该很有感触了。好，目前在国道上面啊，看起来

哎，庸塞的路段是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那这个路段呢，主要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哦，它造成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导致速度比较慢，因为南下2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这边施工一路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

情歌没说的是，他是李佳欢。11:4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这边哦，时速比较慢，因为施工影响到的话是内侧三线车道封闭。继续要听到的是严艺格的歌，谁懂情歌唱什么？

11:49，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施工哦。另外，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的两辆车事故，其中一辆翻车，没有收到消息，我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如果你有经过，帮我留意一下。来听李千娜歌曲叫《淡情歌》。

他是王墨玉，这首歌叫《孤单的情歌》。等一下整点9月1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是苏敏恩，如果情歌都一样，我们等会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16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这边杨梅端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稍早，国一的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呢，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那有一辆翻车的事故，这边占用中间跟外线车道，所以如果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你会经过的话，再麻烦帮我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之前到过了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要关注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这是在南下155到158.4公里苑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66.4到168.6公里中港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呢。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一个欧汉棋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mi，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尚恩 in the night。

半调子情歌来自 Sam Lim。 12点10分，第三个小时 Shangen in the night。 在国三北上280公里眉山前的路间呢，有一辆逆向车，没有收到它是停下来了还是继续的开耶，那你就当它继续的开很危险好不好。国三北上280公里眉山前路间有逆向车，请你小心哦。

0: 刚听到的是是于丁密小情歌啊，那是于版。接下来是蔡健雅的歌，叫《旧情歌》。
1: 原来
0: 提醒你，国三北上280公里，眉山前。这边刚刚路间有逆向车，但他离开国道了。哎，会不会是又你知道开错了交流道，然后他又逆向？这种人真的很要不得哎。他竟然把方便摆在安全之前，怎么会这样子呢？不可以耶，大家来听歌吧。

首歌叫做《口水情歌》，来自曾杰的作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目前呢，在路况消息的部分，国一北上70.6到65公里，这是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然后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还是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有一段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是特别缓慢，这边施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了，是在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之间。接下来是刘德华的歌《肉麻情歌》。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抱歉，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能感觉你却抽不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真，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 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

12:38，你刚听到的是露露的歌《熊彼得的情歌》。有路广报警广0800-000-1023，国道一号南下209-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莫凡心 AI 男情歌，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再来要送上的是郭忠佑的歌《失恋情歌》。

糯米团歌曲叫做《烂情歌》。12:54，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阳明端内线施工到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刚听到歌来自谢欣芷《给爸爸的情歌》。好啦，今天就陪到这咯，最后送上的是 Sunday 芭乐情歌，待会一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各位说声晚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1:01，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这边杨梅端前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哦。还有要关注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之间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这是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的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国道三号南下166.4到168.6公里，中港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

0: 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很抱歉，我也没有。好好，
1: 趴车，
0: 安全停车，一鞠躬。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加入警广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3: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3: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3: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好，
1: 我们是 Dislike。
0: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2: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16号，九月过一半了哈，来到星期三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夜间一半过去了，这个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不知道整个夜晚的工作，你是否心情还顺畅呢？既然我的节目叫今夜最开心，我找了一首这个也讲开心的歌曲，小江这首你是不是开心过呢？

他是被誉为最强新人啊 ，Ginger 小江这首歌曲你四四开心过呢？你知道现在人讲话都很喜欢，连在一起是不是啊？嫌三个字讲起来太麻烦了，直接给他这个缩写成四四啊，你是不是开心过呢？啊，应该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吧？啊，这首歌曲来自小江，时间是凌晨的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最新的道路状况，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哦，靠近高雄，内侧车道掉落轮胎皮。那除此之外呢，大部分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埔发向的匝道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新竹 B 到过了新竹 A 哦，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来自陈芳语这首 4 AM Calls。

来自 Kimberly 陈芳语这首 4AM Calls， 还没有来到凌晨四点，对不对啊？但是夜间要工作的朋友哈，因为时间事实上，这个大夜班、小夜班好像，有很多，还是有不同的组合，对不对啊？这个对夜间工作朋友来讲，你要出门工作啊，或者是工作过程当中你需要休息片刻啊，其实有时候真是蛮辛苦的，你一定要设一个闹钟，对不对？不然呢，这个很累，睡下去之后，不知道到了几点啊？哇，这醒来的时间哈，看起来外面的景色都差不多啊，真的会很害怕。我有时候也是啊，因为夜间呢还是会需要休息一下，然后再来电台上班啊。然后呢就设一个闹钟啊，先这个躺在床上睡一下，睡醒之后就觉得啊，好，怎么感觉好像睡了一个世纪哈啊。看一下手机，发现哎呀啊，原来才睡十分钟，这好险好险。每天都会有这样子的担心，对不对啊？都害怕睡过头。不知道夜间的工作朋友，你会不会害怕睡过头呢？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0到216，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南下的265到262。这里是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标线的绘制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全面施工封闭，好，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是国三南下的155到158.4，院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四号呢，西行的23.1到18.1，这里丰原一到丰原三号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好，国道五号呢，南下的6到6.5啊，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探测器的检修作业，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讲了啊，这夜晚要休息呢，这闹钟要设准啊。对夜间工作朋友而言，战战兢兢，每一分每一刻都绝对不要错过了，对不对？要把白夜晚班当作白天在经营。Limi 这首歌曲《我的夜晚是不是你的白天》。

来自 Linear 这首歌曲 Listen to me， 时间是凌晨的1:24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这个掌握最新道路状况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靠近高雄的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好，除此之外呢，有部分的省道施工在台61线这个双向的57到86公里，蛮长的哈，这个大概30公里左右路段，从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口这里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工程哈，会一直到今天的白天呢。另外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内侧车道有路面修复作业在进行当中。台65线呢，北上过新庄二一直到新庄一这里是外侧车道伸缩缝清洗。那么台66线双向的5到25公里，从观音一到平镇三这里也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工程，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了哈。目前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了所以麻烦朋友们拜托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误闯施工区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来自韩国的酷懒之味 Last Tango。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勋，我是乙勋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哈，大概都是23到27度。这几天清晨有到低温10几度吗？好像比较少一点了哈。才刚初秋，但是呢，这个提醒你啊哈，因为呢这几天啊，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东北部地区还有这个稍微收凉之外呢，还是有可能会受到这个迎风面嘛，降雨的一个影响哈。这个今天呢9月16号哈，中央气象署表示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汽会比起昨天稍微减少一些不过在大台北以及花东这个降雨还是会有零星的这个阵雨出现了哈，朋友们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我想应该是比较安全。云林以南山区还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要多加留意了哈。那其他各地的低温都是其他各地哈，这个天气状况都可以达到看到太阳，应该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各地清晨低温大概24到25度，那白天的高温呢，在北部东半部地区大概是28到30度。我昨天白天走在路上就觉得好像蛮舒服的哈但是风蛮大的现在感觉风也蛮大的。中南部地区可以达到32到33度，感受上是偏热的这个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比较强，一定要多注意防晒，并且补充水分。

好，刚刚讲到风哈啊，这个还是要补充一下，因为目前中央气象署虽然说把大雨特报解除了哈，这各地的降雨趋于缓和啊，所以北部、东部地区的这个大雨特报通通解除之外呢，但是还是有陆上强风特报呢哈啊，这个东北风偏强，所以在西半部沿海，事实上在桃园啊、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啊，以及东南部，像是在台东、像是在恒春半岛以及离岛的马祖和这个澎湖地区哈，都在陆上强风特报的发布范围，尤其在沿海地区啊，一些高架路段风切应该会比较强一点哦。朋友们要握稳方向盘，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还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我昨天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这个人类活跃在地球上面大概几千年左右吧，啊，但是呢，我们总对于这个地球过去的历史，因为地球，从这个诞生一直到现在，毕竟大部分的时间，啊，这个不但不是由人类主宰，事实上呢，人类出现在地球的时间还是最后面的一小部分而已。啊，像是以前呢，我们知道恐龙曾经主宰过地球，对不对？所以呢，人类对那个时期应该是蛮好奇的，所以才会出现很多像是《侏罗纪公园》啊相关的一个电影出现，对不对？不过呢，因为毕竟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啊，这个毕竟是几亿年之前的事情，恐龙到底以前在这个陆地上怎么生活的？可是折煞了很多生物学家、很多科学家啊，花了好多的时间研究啊。然后呢，说在这个美国和英国联合研究团队，在美国的北达科他州的一个荒地呢，挖掘出了全球首第一组的成年暴龙留下的连续足迹耶。这个足迹哦，就是暴龙可能有某一只暴龙或一群暴龙不确定，这走路这个踩在地上的这个足迹，哎呀，居然这个经过了6000多万年呢，一直到现在还可以被我们发现，被保存良好了哈。这个足迹呢是一个连续足迹，总共有4个巨大的三指痕。

机总共长度呢，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这个四个足迹呢，大概前前后后总共七公尺这么长。你说怎么会只有四个呢？因为你毕竟经过了6000多万年啊，所以其他的可能已经风化了，被破坏掉了，对不对？所以能够保存四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了哈。因为呢，科学家推估大概是形成在距今6650万年前的白垩纪末期哦，那个时候恐龙大概已经开始大量在地球上消失了，对不对？因为这个过去啊，这个科学家呢，从未发现过是一组的这个恐龙的足迹啊，有这个发现过这个这个一只脚印的啦哈，但没有发现过这个总共有一组脚印的这么惊喜的发现。也就因此呢哈，透过了这个科学博物馆，借由这个力学的一个分析。估计啊，这个生物学家啊所发现的这个四个一组的暴龙足迹呢，应该是超过7吨的成年暴龙，7公吨这么大的成年暴龙哈。然后呢，走了大概是2-3步左右，因为每一步呢可能可以跨4公尺左右的一个距离哈。然后呢，这科学家也推估啊，这个脚印应该让暴龙呢当时在走的时候是以每小时5.6到7.2公里的一个速度啊，这个速度呢对人类来讲可能会需要快走了，甚至有一点微慢跑的这个速度，但毕竟恐龙的体积很大，所以对它来讲呢应该是悠闲漫步的一个速度。

也就因此呢，这一次发现了这个四个一组的一个恐龙足迹哈，经由这个生物学家还这个发现之后，发现哎呀哈，可以经由像是高解析度的数据扫描模拟实境哈，现在 AI AR 非常非常的厉害了哈，可以进行远端的精细判读啊，远远比以前可能发现一个单一的脚印啊，或者是呢哈、这个出土了化石骨骼啊，这个比以前好像又理解了更多不一样的资料啊，让我们知道啊，以前呢、人类没有经历过的侏罗纪啊，或者是白垩纪时期，那时候恐龙主宰地球，恐龙到底长怎样？恐龙行走多快？恐龙到底多大？恐龙到底多重？恐龙到底在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你觉得？啊，这个发现一个大大的恐龙脚印啊，会不会很兴奋呢？

来自 Train 这首歌曲 Kid in the Crown 啊，这个刚刚歌曲之前呢，哈、啊，跟大家分享啊，这算是很有趣的新闻了哈啊，就是说科学家发现一系列的恐龙足迹，我还以为以前就发现过了呢啊，原来一系列的足迹还真是头一次，哎呀，真是值得庆幸。显示呢，人类在这地球上面还只是个小孩子，还有好多事情可以探究的，对不对？那这话说回来呢，我就突然想一想啊，也许在几千万年后啊，或者是几亿年之后，人类不再是地球的强势生物了。到时候呢，地球的强势生物是别种生物啊，这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想不到，对不对？那么到时候呢，以后的强势生物是不是有更多的线索可以来研究我们现在人类到底怎么生活的呢？也许留下电脑啊，也许留下你我穿着的衣服啊，也许留下很多东西，就在想，哇塞，人类也太厉害了吧。我是希望是这样啦。好，时间是凌晨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好，麻烦朋友们留意国一高架南下40-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内侧车道在施工，然后在国道2号东向的7-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的59-61埔顶一隧道小心内侧2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五月天，五力也中来。

稍早听到有五月天五力的将来，哎，刚刚好啊，有另外一首刚哎这个完全哎这意思相反的歌曲，陈势安无力的将来，而且嘞拢是台语歌嘞哈。时间是凌晨的1:56，哎，稍早在这个国一呢南下366.3公里啊，原本说靠近高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啊，这里应该是已经排除喽啊，说是有啊相关的交通大队哎这个过去查看，已经没有发现啦。那太棒了哈啊！夜间交通安全有赖你我一起来维护。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The Day After Tomorrow， 进未来这首歌曲 ，It's My Way 等等，持续空中见喽。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你说的

时间凌晨2:01，警广的矿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二号呢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国一高架在南下的64到69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哦，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那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以及在西向的23.1到18.1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是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最后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的20到48.5公里芦竹到永安，以及双向的57到86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段这里都是有相关的仪器安装工作业会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另外在台65线北上新庄二到过新庄一，这里外侧车道进行伸缩缝清洗，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

0: 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 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1: 天空说的话听懂了吗？
2: 是的，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啊，是归乡旅途的好伙伴啊。当然这夜间工作可能不是在归乡啊，是在这个前往目的地的路上，但不论如何啊，都希望夜间呢让警广陪伴你，成为你这个心情工作很大的慰藉了啊。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路况哈，但是市区有一些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台北市的成功桥南港这一端哈啊，在这个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呢，有彩绘工程在进行，预计到清晨5点。然后呢，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有一些车道进行封闭，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除此之外呢啊，看到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哈，这大致上都是顺哦啊。那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夜间不知道应该是没有月光啊，没有月光，那看星星会不会比较容易看见呢？看到流星赶快许愿吧。来自张学友和许慧欣，流星下的愿。
3: 陪我们永远年轻，每朵花代表了曾经的爱。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
2: 文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呢，听到来自张学友和许慧欣的《流星下的月》，我觉得看流星这件事情应该可以成为人生的必定要完成的清单之一耶啊，对不对？因为很多看过流星的朋友都说流星真的很美。然后先不姑且不论这个流星到底这个划过天空的瞬间你向他许愿会不会实现，但是呢在看流星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亲近大自然走出都市的这个喧嚣，放松身心一个很棒的活动，对不对这个像夏天呢刚过去通常有这个英仙座流星雨是蛮热门的，冬天事实上也有这个冬天呢有很著名的猎户座流星雨，但是呢这个是在大概

看流星这件事情感觉非常的热血，就跟夏天一样啊，这个暑假已经过完一阵子了哈，现在都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凉意。哎呀，是不是和这个适合夏天的炙热啊，适合夏天非常火热这种年轻的热恋就因此结束了呢？啊，不用因此感伤啊，这个就算夏天过得差不多了，哎，但其实白天还是很热，对不对啊？今天奕勋呢，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还是打算用一篇文章让你找回这个火热的感觉。接着奕勋就跟你分享哈，这个它是截录自这个短篇小说哈，这个我很有感的一段啦哈。啊，这段呢他写说，那年夏天我刚从大学毕业，和当时的恋人呢一起到花莲这个地方旅行，哎，这个好几个晚上。第一个晚上呢没有安排任何的行程，就在街道上面寻找酒吧。但是呢发现这个地方可能不流行夜生活啊，可是夜晚很无聊啊，都已经出来了，不知道要干什么，不愿意就回旅店倒头就睡。所以呢就问了民宿的主人这民宿的主人也非常好心啊，告诉了这个主角呢，沿着公路有个私心非常喜爱的海边景点，远离市区的光害啊。这个主角和恋人就想呢，在这样好天气的状况下，星星随手可得，应该要去看一下吧。所以呢，这个小说文章当中的主角和恋人呢，就一起画了一张简易的地图啊，就骑了机车啊，一路沿着黑夜银色的滨海公路逆风狂骑。哎呀，在这个夏天的夜晚哈，以下是我的评论啊，我看完之后我的感觉就说呢和这个喜欢的对象哈一起到乡下住个一晚啊，然后呢在夜黑风高的一个夜晚骑车真的很适合这个从后面揽着这个恋人的腰，然后呢哎呀拉近彼此的距离，真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对吧？所以呢这文章当中的恋人这个比方说 A 他骑着车， B 呢就从后面这个紧紧的搂住 A， 因为 A 在骑车搂住他的腰啊，风从他们的身边用极快的速度经过，偶尔呢几段路完全没有路灯，这个黑夜完全的包裹着他们，只有车头灯引领方向。但是呢这个每一次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恋人相依的那种心脏为其跳动的恋爱感觉，甚至呢骑车的 A 心中还燃起了必须要保护恋人。某种程度上夜呢越黑好像让这个骑士这个产生这个浪漫恋情的亢奋感或者是错觉感。不过呢文章的两位主角他们其实都是从都市长大的啊，没有看过这样子夜非常黑漆漆连路灯都没有的夜晚，然后呢星光就突然在他们的眼前非常的清晰哈，哎呀真的是太感动了，所以呢眼角泛出了一点泪水，当然不排除有可能是因为风太大的缘故啊。这个他就跟着恋人就说，哇这星星好漂亮哦。结果呢这个后方的恋人在他耳边想要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很多，那风太大了这听不清楚， A 听不清楚， A 就再次问 B， 就说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眼前的星星很多非常的浪漫吗？结果没想到这个恋人这个坐在后座的这 B 呢

他再大声一点再说了一次，说哎呀，风这么大，等等回去耳屎一定很多。这一瞬间哈，这个恋人 A 呢感动瞬间消散，眼前看到的星星原本都很浪漫，结果被这个恋人 B 这么一讲，总觉得出现了耳屎的形状啊。这文章呢读到这里哈，突然觉得这位恋人 B 也真是太不浪漫了，什么东西比喻不用，居然用耳屎来比喻天上的星星啊！他其实也不是来比喻天上的星星啦，只是说呢，在这个时刻应该专注看星星的，居然还在担心啊，这个耳屎太多。是我的话呢，都想直接骑车回台北哈，回家干脆洗洗睡就好了，完全没有任何的约会浪漫，对不对？不过呢，这篇文章我还没有朗读完，后面他们这个夜游的行程其实还很精彩，他们还遇到了一位意外的访客。然后呢因此还获得了更多的启示。这篇文章呢一勋是截录自这个钟敏瑞这位年轻的作家，他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叫做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看得出来吧这个刚刚文章当中这个恋人 A 和恋人 B 去到花莲这个独自旅游，然后呢骑车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想要去看星星虽然说这个文章后面他也是有讲了他们看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流星。不过呢其实看到这里这篇文章到后来我其实看了也是非常有所感，这就是这位作者他的写作风格。事实上呢钟敏瑞这位年轻的作家他其实也才30出头岁目前呢从事编剧导演影视工作，曾经获得过台北文学奖以及台积电学生青年文学奖，甚至是林荣三文学奖他得奖的一个文章呢其中一篇叫做泳池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在林荣三的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当中获得了首奖，而且当时还成为了这个奖项最年轻的得主泳池这篇文章呢还有我刚刚这个截录朗读部分的这个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个两篇的短篇小说后来都被他收录在另外这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叫做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本短篇小说集当中。

来自毕书尽这首《流星飞过》，当然是搭配了刚刚在歌曲之前呢，哈，跟你分享了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本短篇小说集啊，它是这个钟敏瑞这位这个年轻的这个作者呢啊，在2019年，在7年前呢 的这个短篇小说集，但是里面的文章啊其实陆陆续续啊，曾经在这2015年啊有一篇得过林荣三文学奖的《泳池》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写完了啊，在这本小说集当中。总共收录了20几篇的作品啊，这20几篇呢，这个都互相独立，但是又有这个关联性。就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的第一篇叫做《十岁的某个早晨》，一直到最后一篇叫做《魔幻时刻》啊，中间呢，我自己非常印象深刻的有像是泳池，还有像是时间差，还有刚刚好跟你分享了观看流星的正确。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他后来其实下了一个注解，叫做来不及许愿，愿望不会实现，也许才是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观看流星难道要这么的无奈吗？其实实现不了愿望才是正确观看流星的方式吗？当然他的文章当中有属于自己的脉络啊，这个短篇小说集当中，从第一篇文章一直到最后一篇文章其实某种脉络就是第一篇文章的主角呢，其实看起来是10多岁的青少年，一直到最后一篇文章其实呢是大概30几岁的，这已经算是青年了，对不对或者是青壮年了，所以呢感觉上这个故事的主角好像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有这种逐渐长大的意味，但是呢又可以视作各自独立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观看方式呢可以是你喜欢看哪一篇你就这个翻到哪一篇看就好，你没有要全部看完，那你可以先看你有兴趣的几篇，跳着看也完全 OK。因为像比方说呢第一篇十岁的某个早晨，其实呢是以一个男孩对这个爱情的启蒙为开始，然后呢刚刚跟你分享的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个主角呢大概是已经那种高中甚至是大学的年纪了，然后呢和恋人前往花莲寻找流星感受流星划过天际的震撼，但是呢因为这个恋人不这么的浪漫，哎呀，两个人的这个相处也才因此好像感觉到一点裂痕，结果旅行结束之后彼此的关系无疾而终。除此之外呢这个还有一篇文章泳池是描述少年呢去泳池打工这个然后呢这个却因此得到了一段这个情窦初开在情欲之间的一个探索。很值得一提的是，我觉得这本小说很适合在夏天阅读。哇，完蛋了，现在夏天似乎快结束了，没关系，其实白天好像还是很

0: 热啊。为什么呢？因为文章当中，这文本当中似乎蛮反复的出现一种潮湿感啊，每一章节几乎都可以找到一些跟水有关的元素，汗水也是一种水啊，泪液也是一种水，甚至是伤口的血液也是一种液体啊，这些从这个身体细孔当中流出的液体呢，似乎都被赋予了一种青春的意象。我会觉得啊，看完之后呢，让我想起了曾经也看过的另外一本也是探讨情感流动的小说，叫做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然后呢，看完这本小说，我感受到啊，像是刚刚上一节，这个截录了一小段啊，这个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个恋人 A 跟恋人 B 呢啊，一起到花莲度假啊，这个本来是浪漫的旅行啊，结果没想到，哎呀啊，恋人讲的话不浪漫，让这种约会感都消失了，是不是想起在年轻的时候，好想要追求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呢？成长之后，也许就是对于这样子的感觉不再那么的迷信，不再那么的迷恋了。就好像是在年轻的时候迷信流星的魔法，对着流星许愿，愿望就会实现。但长大好像意味着观看流星正确的方式是不要在流星划过天空的时候许愿，让梦想不会成真，好像才是正确的这个许愿方法。难道这个就叫做成长吗？不过就算我们已经成长了啊，对于这个流星的魔法消失了，对于年轻曾经迷惘探索热恋这样子的感觉，好像都已经过了好久一段时间了，我都觉得啊，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透过它的文字想起当年那样子的生命跳动。所以呢我其实蛮推荐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啊，这本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啊，这个一个青少年的这个主角呢，一篇一篇啊，这个探讨爱情的流动啊，是一个身为我觉得慢慢进入到中壮年，哎呀啊，这个要回忆起青春的点点滴滴浪漫，很棒的一部作品呢。
1: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
0: 最后送给你来自杨丞琳这首《1001个愿望》。

0: 出发，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体操动作，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所引发的后果。珍惜生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2:3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没有新增的讯息，真是太棒了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匝道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其

它呢在国道五号啊南下的6到6.5公里，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工程，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有相关的检修作业，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潘越云，你是我一辈子的爱。

用温暖的歌声持续夜间陪伴你，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听到啊，来自潘越云，你是我一辈子的爱啊。这听这个歌曲的时候呢，突然想到，哎呀，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小说哈，哎呀，真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呢，啊，遇到每一个恋爱对象都觉得每个人就是一辈子了，可是最终可能只会跟一个人走到最后，甚至会不会有人陪你走到最后不知道啊。现在很多人就是选择单身，所以呢啊，这个一辈子这种事情啊，还真的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探索到底这个能够一起走在一起的人啊是怎么样子的人，自己需要什么样子的人，对不对啊。来自潘越云的歌曲之后是李玟最好的爱。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台68线哦，这里说双向的0到22.9公里，新竹市南寮一直到竹东端，还有在台68甲线啊，这双向的0到1.2公里，竹东的四重埔到竹东路段啊，这里都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作业在进行哦。

来自辛晓琪承认，时间是凌晨的2:56。很快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等一下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来自李健富，这首翻唱《守着阳光，守着你》。夜间没有阳光啊，你的车头灯就是点燃夜空当中最重要的一盏光芒，绝对不要熄掉它啊！转弯变换车道也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家好，我是夏雨桐。就算夜再深，都有警广告诉你最新的路况资讯。深夜开车，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提醒你，现在时间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的109公里香山路段，有路肩停放抛锚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一样是国二西向呢，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国道1号在北上的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南下的265到262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2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国道3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也在中港左右呢，看到在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外侧2线车道有剖布工程，以及国道4号西行的这个3.3到1.1也是在中港系统的路段哦，外侧2线车道有剖布施工。另外，同样在国道4号西向的23.1到18.1。这里是丰原1、丰原2、丰原3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设备的维护工程在进行哦。那最后在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小心内侧车道也有这个路面的修复工程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0: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救命啊！
2: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3: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4: 110报案中心，您好。
3: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4: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2: 哇，这么厉害呀！
3: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5: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6: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谷小姐。

0: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 守夜人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一首台语快歌啊，来自曾伟忠跟西小瓜，这条歌叫做《卖乌白讲》啊。这个俗话说，哎，这个物件会当乱吃，但是会唔当乌白讲，对不对啊？但是事实上呢，东西也不能随便乱吃，对不对啊？关乎健康的议题啊。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3:12，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是欧北共啊，这个团体呢勉强也跟黑有一点关系了，他们是 Blackpink。

来自 Blackpink 啊，黑粉红，所以勉强也跟刚刚的欧北共的欧系黑色有一点关联。Blackpink 带来的歌曲 As If It's Your Last 啊，这个四位成员呢，哎，这个现在都有他们的各自作品，而且奇妙。我发现一件事情啊，他们只要有一个成员就发单曲了，或者是发专辑了，哎，其他成员也就一起哎发行各自的作品，俨然是有一种打对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味道。好，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稍早呢，在国道3号哈，原本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北上的109公里。靠近香山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这里似乎是已经排除了哈啊。那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就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高架呢南下的64到69公里，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啊，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呢，国道2号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5号南下6到6.5，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施工。那么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哎这个雪山隧道哈。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但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台北市区呢，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里封闭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哦。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刚刚听到来自欧巴雄七的《黑白脆》啊，之后的这首日文歌呢，啊，其实翻成中文嘛是黑白脆，黑白脆，男生女生配啊，不知道是不是你国小的和小学的时候，或小时候哈、常玩的这个游戏，哎，这听着听着，突然我想起，哎呀，这个小时候什么样子的一个好玩的游戏，对我来讲印象很深刻呢，什么？海带呀，海带，哎，黑白脆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个童年的回忆哈。另外呢，我还突然想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叫做跳格子。我还记得以前呢、在这个学生在这个小学哈，哎，这到处呢学校这个有一些特定的这个游戏场空地上面，一定会有大概3到4个不一样形状跳格子。然后呢这个一节下课，这

同学们就一起跳跳跳跳跳跳跳得非常的开心啊。但是呢现在不知道这个学生们不知道也会不会玩这些传统的游戏玩得这么开心啊，玩一些什么黑白菜啊，玩一些跳格子啊，玩一些海带啊海带等等的哈。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最方便的游戏是什么？一只智慧型手机拿起来就很多种不一样的手游。哎呀，只能说哈，哎，这个科技的确让我们很方便，好像这小小几寸的这萤幕当中有各种不一样的娱乐，但是呢，哎呀，这个回忆似乎就不是那么的亲切，对不对？这个回想起以前大家一起玩黑白菜啊，一起玩这个什么跳格子啊，哎，这是不是记忆就鲜明多了，对吧？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道路安全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一起守护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方大同黑白灰。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

0: 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0: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0: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咯。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欸？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欸？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要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哎，这个时刻是要出门的比较多啊，还是要回家的比较多呢？啊，如果这个刚起床工作的朋友哈，记得要加件薄外套啊，因为这个清晨的低温啊，各地都还是有23到25度哈。新北、台北地区大概都是24度上下，然后呢，在台南南部地区当然就比较温暖一些哈，那25、26度应该也是凉凉的。啊，这个到了白天呢，北部地区依然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啊，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云层，还是会有一些凉风。所以呢，哈、白天的高温大概是29到30度啊，然后在中南部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所以中南部地区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哟。啊，中午前后呢，紫外线蛮强的，哎，要记得多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那么东北季风影响到今天了哈，这个明天后天呢，东北季风渴望逐渐减弱啊，所以呢，各地应该都会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到时候应该就会只剩下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甚至中央气象署比较中期的预报显示呢，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哎，各地也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哈，会不会受到这颗准台风啊？它目前事实上还是热带性低气压，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嘞啊，它如果成为台风哈。就是杜鹃台风啊，因为它还是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会

往这个预测是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是不会有直接影响啦。只不过呢它如果到了这个琉球附近的海域才北转的话，有可能届时呢会带来一点北风，那么台湾北部届时就会比较凉，可是呢影响应该也不会太久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就是中秋节连假，各地呢大约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甚至我看到这个有比较这个周中期的预报，甚至还有显示说到时候有可能会出现秋老虎呢。是呢这几天呢北部感觉比较舒服，甚至上个礼拜这个突然低温就降到一字头，想说哎呦今年秋天这么准时报道，不要担心这个秋老虎也有可能报道，温差比较大一点，留意身体健康咯。来自5566回到我身边。

来自5566回到我身边啊，据说呢他们好像有在规划之后要开演唱会，这个限定回到粉丝身边真的是好期待呢啊。3:40，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匝道是封闭施工的，然后还有西向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南，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啊。在中部区域呢啊，首先看到在国道1号这个南下的210到216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212.2到210园林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啊，另外在这个国道4号西行的23.1到18.1这里是丰原1丰原2一直到丰原3号三个隧道哦，内侧车道都是有维护工程在进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除了5566可能会惊喜回归之外呢，啊，这个上个礼拜哈是 SHE 成军的25周年，四分之一个世纪呢哈。回味 SHE 的歌曲《爱呢》。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起床的朋友呢，跟你道声早安。这个喝杯温暖的咖啡。虽然说这个天气，这个好像喝冰的、很热的，好像都很合理。是我的话，是可能通常都喝冰的了哈。当然，这个还是要这个保持身体状态健康。有没有吃点早餐再继续开车嘞？哈。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啊，在台北市呢，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哈，下层的工区内侧车道有防蚀的涂装。改善工程，然后呢，在台北市一样，台北市哈滨江街的新生北路一直到大家国小的路段，进行路面的险铺作业，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今天在这一节呢，听到一连串都是经典的组合哈，有5566，有 SHE， 有蜜雪维奇，然后接下来送给你的是 By Two。

风结束了，所以这里匝道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哈。那国二其他的一个施工路段，在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园外侧车道仍然是有工程，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还有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哦。哎呀啊，3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节目即将结束了。那么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送上无印良品的想见你，想见你每一天都有机会啊，因为明天的凌晨1点钟啊，一勋依然在空中尽忠职守了哈。那祝你星期三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才俊猫，听阿伯讲就是起你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待就停更，一摆又一摆。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一样国一高架往南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59到61公里埔顶一隧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还有在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155到158.4苑里路段内侧车道有排面更新。国道4号西行的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西向的23.1到18.1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三个隧道内侧车道也都有设备维护施工在进行。省道在台61线双向的20到48.5芦竹到永安，以及双向的57到86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段，这里都是有相关的仪器安装工程，会一直到早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厚心五拿零。

0: 今天在水汽的部分哦，东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也会有局部短暂雨，那中部以北山区是零星短暂雨，云林以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 21.3， 在苗栗公馆哈，就是苗栗新北这边21到22度左右。那最高温呢是在高雄弥陀，高雄这边29.1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左右哦。一开始告五人的歌曲运气来的若有似无，
1: 听到了很美妙的歌声。
2: 你可以教他讲重点吗？很多
3: 文字超多
2: 嘞，超多。
3: 好，没
4: 事。
3: OK。
4: 好，
2: 再。好 ，OK。
3: 好，
2: 来啊，来啊。

哦，这个歌曲的氛围其实它蛮夏天的哦，4:1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不过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到现在都还没有排除哦。在国一北上 291.4 公里新营前中外线，先前是有翻覆的事故，已经好几个小时了。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当然如果说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那今天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顾拉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永舍路段。Yeah.

来哟，4:18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在国一这里因为先前有翻覆事故，虽然说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但还没有排除。在国一的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哈，因为还没有看到排除的讯息。然后国一现在北上过杨梅端的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2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哇，感觉把全世界都唱进来了。4:22 ，Only 有一歌声，用心最顶行。这个时间咱最顶行啦，我这里才讲话，你这里也开声。重点是把这个背后金哦。文福台线一个最新提醒呢，国一在2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南坎有一辆货车哈，车号末四码6266，摇摇晃晃。而且变换车道，说不打方向灯哈，下那小天还是人有什么情形哈？这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拉长安全距离。那这是在国一南下南坎，有一辆货车摇摇晃晃哈，而且说变换车道不打方向灯。哎呦，这样你啊，恐怖的代志啊！谢谢谢谢，拜托拜托哈。路况哪些当补充，这么还卡点位。0800-000-123

杜心甜的歌声，爱你一世纪。哇，这个时间这么的漫长，关键也没办法印证了，对吧？哈，哦，4:28。

那已经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要注意，在北上291.4公里啊，新营前哦，中外线先前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再来国道上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在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哈。然后在北上南屯路段内侧，以及园林路段内二侧，而南下是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还有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三线，这边都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也有作业哦。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一样，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南下院里路段的内侧，还有中港系统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哦。还有南下在埔里一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国五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还有雪隧的内侧都在施工。好，新的路况提醒，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 比爱情更可靠的是什么？
3: 现在你要五万斤到那边请哦。
4: 我要一杯热美式。

哦，展荣展瑞 Coffee High、有时候不一定直接喝咖啡，光用闻的也挺提神的。像我都是到咖啡厅里面呢去点气泡水，因为不太能喝咖啡，但是好喜欢闻咖啡的香味。这三个没办法时候要想办法怎么样让你的白酒会被拎起来。欧巴雄起，金能三四五六七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4，秦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拜托个目睭爱背后金毛注意安全呐、哦。而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事故的情况哦。新的路况会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希腊的报道。希腊这里有一个小岛，叫做阿托克斯。最近哦，这边呢，因为有这个他们在地的黑猪哦，然后喜欢游泳哇，因为这个点，所以呢，很多国外的游客还搭船前来。然后跟，而且不是只有一只啦，我说好几只黑猪都喜欢游泳，然后跟这个猪群呢在海水里面一同游玩，哇！说这是希腊哈、哦，在那个最近哦，那个旅游的一个新的景观。

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的小黑猪，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黑猪喜欢游泳，可能因为地理环境啦，一般看到那个猪应该是走在陆地上啊，但没想到他们也是需要那个天气热的时候，他们也会泡进海水里面去消暑，而且悠闲在游客旁边游泳。然后他们在地的旅游业者干脆就弄出了一个行程叫猪猪岛，真的蛮特别的。那个讲到希腊的风景，你都觉得哦，好像风景明信片一样，如梦如幻，然后突然画面里面看到那个黑猪在游泳，有点超现实的感觉。

哦，蔡依林特务 J，想一下，特务 J 出现在桃井小镇，这样的个剧情，接下来该如何发展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来哦，4:55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还没有排除，北上 291.4 公里新营前，中外线依然要小心，先前是有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

0: 这是曾伟忠秀兰玛雅这位合唱的歌曲扎起日邓来嘿阿弟都爱平安呢齁来准备五点对时咯。
1: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我们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都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哦。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有施工。国一高架是南下五羊杨梅端内线有工程。而在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侧也在施工。国三南下埔顶一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还有南下中港

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哦，以及院里路段内侧也有作业。而国四呢，在西行往清水中港系统外二侧有工程，国五南下在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还有雪隧内侧都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部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云林以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21.3度，在苗栗公馆这里哈。北部就是苗栗，然后还有宜兰的三星、新北、石碇这里哈，现在大概21度左右。那温度比较高的，现在是高雄弥陀29.1度哦。所以目前全台其实温度啊，从21到29哦，哇，南北有一点温差哈。

哦，这柯以敏在秋天醒来，真的，我们现在都是在秋天醒来，但感受不太一样哈。至少在这个秋天的早晨，带着一种微凉的感觉。但是呢，因为秋季哦，视觉上的变化，颜色开始丰富起来了，会觉得至少带这种美感醒来，安尼嘛是袂歹。前提是爱困有霸啦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1喽。那我们福台有一个提醒，说国二因为东向大竹前这边有施工，所以目前国二东向大竹前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现象，一直到大园了，车子堵到大园了哈。哎，所以因为国二是西行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的外侧，这边有工程还在持续哈。啊，这样你要咋就已经有车多回堵到大园的现象。拜托拜托，要多一点耐心哈，那就是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童安格，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
1: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细细浓浓的山巅。
2: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明媚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思念。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

0: 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好，现在时间5: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特别留意，因为现在国二西行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段外侧还在施工，还在施工，而且基本上要到6点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哈。那先前东向大竹这里是这是西行在南桃园，刚说是南桃园过大南这边外侧哈，可是哦，国二东向是机场系统前外侧有工程了哈。那刚刚有通报是说东向在大竹前就已经有车多回堵，一直到大园这边的情况了哦，小心啊。好 ，OK， 目前国二东向西向都有施工的点，要多加留意，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台湾最美的风景，都说是人嘛，哈、哦，在台湾的捷运上也有很美的风景，不是在窗外，在车厢里。来讲一下台北捷运哈、哦，最近就是在龙山寺站哈、哦，这边呢，在经过龙山寺站的时候，有位女乘客，她上车的时候带的一杯奶茶就不小心打翻了。哎呀，这个列车启动，然后奶茶开始游泳哈，到处流窜。结果呢，在那个当下哈，车内很多乘客纷纷自发性伸出援手，有的拿出纸巾，也有的人拿出塑胶袋哈，也有的直接拿出运动毛巾帮忙吸水。龙山寺下一站就是西门站哈，很短的时间里面。到西门站的时候，这个车厢已经清洁干净了，都不用动到那个捷运的清洁人员，哇，这里真是太厉害了，这样的风景让人看得真的很温馨，

哦，臭秋风哪行哪啉，啉不一定啉酒吼，你若一边行，啉水是上佳好啦吼。啊，阁有吼，无司机冇捷运，哎呀，有时候真的是非常感谢捷运的存在吼。不过重点是那个饮料在捷运上是不能喝的吼，拢会挂嘞，不怪我当下无设计。会去车道安尼，爱注意者哈。5:24哦，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哦啊，我现在哦看到国五有一个最新通报哈，说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啊，哎呦，有好多的猴子，说这个聚集在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的车道上。小心啊，是什么情形、哦、这边有果子吗、哦、重点是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留意车道上、哦、说有大量的猴群在这边逗留走动、哦、那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施工、车多回堵的现象一直回堵的大园注意节、哦、好，也是很乡土的、哦、你说哇七炸八炸棒炮了嘛、哦，是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太有趣了，叫《钢定开会给一台白冰冰的歌声》。

0: 出门了。
1: 穿啊！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2: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今日还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啦！
2: 欸啊、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家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5:30了，路况要注意哈。国五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说有大量猴群逗留，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哈，来到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哈。然后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施工导致车多回堵，一直到大园，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目前在国二大园到大竹的东向路段，即时车速在25公里以下哈。这边是车多回堵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那目前在国二，除了东向7到8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有工程，国二的西行南桃园到过大南外侧也在施工哦。而国一北上呢，在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再来国一的施工点，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要注意哦。国一高架是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侧，还有南下五羊杨梅端前也在内侧施工。国三南下。

0: 它的中港系统出口目前是持续封闭的。而南下在苑里路段内侧以及中港系统前外侧都有作业哈。而国五呢，在北上雪隧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都有作业哈。而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首歌是为在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遇到是公车都要回堵，一直到大园的朋友播放。Come down, come down, 你有拎紧哦，没关系啦，虽然车速有一点慢，但是呢，平安通过比较看重要哈。来，5:37了，那目前除了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车多回堵。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的猴群逗留，我们在一起发生什么代志导致这么多的这个猴子跑到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如果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

0: 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已经5: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二还是要注意东向大竹前现在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看了一下路网图，哇，啊，洗车速很慢，哈，好。OK， 要拜托，因为这个在施工受到施工的一个影响，哈，所以这样你要再洗干就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如果您已经在车阵中，那要多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个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也是要小心啊。
2: 健康按个赞。

刚刚跟你讲一下哈，你的腰围是健康很重要一个指标。哎呀，我最近印象很深刻，看到一位先生，他人很瘦哦，可是他肚子真的跟他身体不成比例，肚子很大，人很瘦。哦，不用说很瘦啦哈，就有的人觉得说我也没吃什么，然后呢，我身体也不胖，可是就是这个肚子一直瘦不下来。当你的肚子哈，真的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常常不是因为你变胖，是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开始改变了，也代表有可能肌肉逐渐流失，然后脂肪呢开始转向腹部来堆积。当你的腹部变得比较大的时候，尤其是跟身体其他的部位这个比例不成比例，那你真要特别注意了。好，我们了解一下。那明明有的人说啊，我也没有吃多少哈，啊也不胖啊，肚子一直瘦不下来。那腹部的脂肪最主要分成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皮下脂肪就你用手捏一下，因为有一层这样捏起来，这是用手可以捏起来脂肪，主要堆积在皮肤下方。但是内脏脂肪它会藏在腹腔或者是肝脏，它会包覆着肝脏哈，所以我们才会说脂肪肝脏哈。那外观看起来，就那个身材会像苹果形状哈，真的中间很宽哈。OK， 那太多的内脏脂肪跟三高脂肪肝、心血管代谢的这些问题哈，其实是有非常高的一个关联，就是你的内脏脂肪太高哈。那不只是内脏脂肪，还代表你的肌肉是减少，所以你身体消耗能力也在下降。然后不是你吃了什么，还有你喝了什么也很重要。如果你经常喝含糖饮料或果汁或者喝酒，都有可能增加这样一个内脏脂肪。然后睡眠不足也会影响。不过我们要提醒大家，有的人说哎呀，我那个健康检查什么糖化血色素正常，但是当你的腰围你的肚子特别大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去检验一种叫做胰岛素阻抗哈。很多人会就是说奇怪，我血糖的那个数值正常，但是你有非常严重胰岛素阻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距离糖尿病也在不远处了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啊。

哦，这是苏慧伦的歌曲《冷静》，5:50了。哦，先前呢、啊，在国五、国一高架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然后国二西行南桃园过大南外侧工程也已经结束哈，但是国二东向大竹前目前这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务必留意。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这大概、哦、有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讯息，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维持这样的状态，还是有所改变，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哦，已经5:55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新营前中外线翻覆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二东向大竹前还是要注意车多回堵的现象，还是持续着哈。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大量猴群逗留，不知道现况如何啊？来，我们来讲一下，下周中秋连假就要来了哦。最近有的人发现说，这样接下来哦，从9月21，然后28、10月5号这3周，说都只需要上4天班。想真的有中秋连假，还有国庆日，教师节哈。我觉得身为上班族

0: 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粒，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E，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因为施工后先前有车多回堵的现象，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的猴群逗留啊。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北上南屯路段的内侧，还有园林路段内二侧南下园林到北斗外侧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的施工也还没结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气的部分，东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云林以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哈。温度方面哦，这个南北落差有一点大哈。目前平地如果是最低温21.3度，在苗栗公馆，那在高温的部分，高雄弥陀这边29.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32。哦，有到32到33哈，南部今仔日上悬嘛是33度，东部的话30度，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有种清新甜美的感觉。 Dance with you 来自 Casa 这个新生代唱作女歌手，两个然后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团哦，都有原住民的背景哦，当然这个音乐风格也很有自己的这种特色。再过几秒6:09了，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间有位女性民众站在这里哈，有民众站在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间，路间要留意啊。

0: Sing with me。吴思贤的歌声。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

0: 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1: 好，现在时间6:12了，拜托，几分钟前才提醒的，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肩一定要小心，有民众站在这里。买就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他目前是站在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肩这里哈，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施工结束，所以先前回堵的现象已经解除了哈，车流疏解了，感谢。还有原本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先前说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嘎仔今麦已经没看到哈，之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他们呢有很多的这个猴群聚集在这里，现在已经解除了。好，除此之外，如果从路网图来看，哦，真的绿油油的，好顺哦，真赞。好，咱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呢。

哦，下周就要迎来中秋连假了，但不用等下周之前哦，那个送礼的我看好多店都做不赢哦，然后那个广告已经哦打了这样子满天响。好，在中秋节常常在送礼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送一家月饼或糕点哈、哦，但是我们真的要提醒啦，这个有时候自己可以控制外卖杯下贼，但是人家好意相送，你说我也不可能给他淡掉啊、哦、那要提醒就是说，以蛋黄酥，因为蛋黄酥比例还蛮高的，一颗蛋黄酥热量250到300大卡，高盐高糖高油、哦、你吃一粒要散步70分钟才有可能消耗那样热量。那对家里就是说不用说长辈啦，有的年纪轻轻就有遇到糖尿病心血管的这样的一个考验，如果是本身有这样情况下，其实这个中秋的月饼啊，咱就来赞赞。好，月饼那个蛋黄酥啊，不只是蛋黄酥啦，因为还有凤梨酥，然后还有那种广式月饼，哇，坦白讲那个中秋的月饼减价周价，但是你只要想到那个热量，你根本消化不掉哈。那因为制作糕点的这些的油是属于饱和脂肪，摄取过多的话会让体内的坏的胆固醇升高，也就是说容易让血管有慢性发炎哈。这还是血管的部分哈，更别提就是糖分的问题啊。因为呢，精致淀粉又是透过又有油脂，然后又高温烘烤，本身就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高升糖的意思就是它转化成血糖速度是非常快的，你吃下去血糖马上咻，刚刚贼云霄飞车赶快哦。因为胰岛素大量出动，如果长期都在这样状态，就会产生胰岛素阻抗哈。这个对于身体来讲是很不友善的。好，你说这样要怎么、哦、来，首先如果我们自己可以控制啦、哦、不要买那么多，点到为止就好，有吃就好，不要吃很多、哦、那还有要我分享的概念，以前、哦、月饼都自己吃一下、哦、现在不用，即便蛋黄酥那买当切做一半还是1/4、哦、一人一半感情吃不完，其实你很难拒绝说在中秋的时候吃月饼，但是分量只要掌控好，就不要一次吃太多，其实还算可以啦哈。真的重点是在分量的掌握，真的不要吃的太多哈。不要过一个中秋你的脸比月亮还圆啊。

哦，江远恒的版本《月满西楼》真的有这种花好月圆的感觉。6:21啦，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的过五股路肩这边有民众站立，现在已经解除了。而国一最新提醒，北上96.4公里新竹外线，我跟你讲，不是在那陪哦，是整颗轮胎掉落了，规条在那哈。让你国一北上96.4公里新竹的外线要注意掉落物是轮胎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欧洲的外电报道。有种属于侏儒科的鸟叫做隐玄。好，它那个玄字因为很容易有边读边哦，有的人会把它念成环，因为它就是归还的环，去掉没有走字边这里，它叫做隐玄。好，隐玄曾经广泛的分布在地中海周边，但是因为人类的活动跟栖地恶化，它在欧洲已经消失了数百年。那如今呢，30只濒危的这个隐玄，在经过28天飞行了1300多公里，终于完成了，这是人类带领他们迁徙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过程。照理来讲，候鸟的迁徙，我们说这个候鸟非常神奇的，在他们的基因的记忆里边，在他们体内仿佛有一个定时器，你知道哈？当特定的节气到来，受到这个地磁的一种感应哈，所以他就会知道什么时间该出发了。可是呢，这个隐玄也许是因为它数量真的太少了，他们呢也有这样的现象，就失去了自己可以去迁徙的这样一个能力哈。那这一趟旅程就是为濒危物种重新找回自然生存能力这样的一个保育实验。这是奥地利有一个保育组织，就叫做隐玄团队。他们呢就是在动物园里边挑选幼鸟，然后交给2位鸟妈妈来照顾哈。对，因为你想说他们要开着那个轻型飞机，然后带着这一群候鸟带他们迁徙，他跟你不熟，他为什么要跟着你，对不对？这是从小就开始训练的。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尝试起飞，可是呢，鸟群飞行大概10公里以后，就是这个风向不 OK， 就被迫折返。一直到8月23号，30只的隐玄才跟着这样正式起飞，踏上南行的旅程。那个画面很奇特，前面有人类的这个轻型飞机，然后后面跟着30只的隐玄。照理来讲，这应该是天生就会的一种本能，但真的是因为这个族群数量这么少，有些事情竟然还要重新学习啊。进入秋天的季节，在台湾的天空非常热闹，开始很多候鸟来到访了。好，关灵芝满满杯。

0: 6:30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96.4公里新竹的外线啊，整颗轮胎让你家，不是在那陪娘娘，是几粒在那哈，爱注意啊。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五零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求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五零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5: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4: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

0: 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范闲。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范闲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原警见状尾随追弃，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十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范闲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溪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1: 面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异，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十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0: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1到7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2: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0: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3到5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勉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5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3: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哈，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0: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晋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ayo， 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7了，国一最新通报哈，有抛锚车停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的路肩哈，还有先前在国一北上96.4公里新竹外线是整颗。

0: 轮胎掉在这里。再来最新通报，国一北上 243.6 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宜线有宝丽龙掉落了，要留意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目前呢，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的路肩，抛锚车停下来，哈，塞底拜托拜托。而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有宝丽龙让你家，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北上啊，在96.4公里新竹外线轮胎掉落的事情，现在已经解除了，感谢。

来自刘慧珍所演唱的《任性的时钟》。在你清晨醒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时钟很任性？他该央就央，要阻止他，他都办不到，这样哈。哦，6:44了。目前啊，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的路肩哦，因为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以及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保利龙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有从路网图来看，现在慢慢国道国一车子有一些点慢慢多起来了，那主要就是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要注意哈。现在即时车速52公里左右啊。哦，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有一种水果，它跟时钟有关系。好，想一下，想一下啊，什么水果跟时钟有关系？酸酸甜甜的啊，哇！这种水果大家很熟，它叫做，若以华语的名字来讲，它叫百香果。用台语来讲哈，叫做喜前果，或者日文来讲叫实际果。那为什么说叫喜前果？因为那个百香果的花，它其实长得很像时钟哈，尤其就你看，你有没有仔细看过那个百香果的样子啊？好。它的个副花冠像时钟的刻度，那中心雄蕊这个柱头，它刚好三叉分起来，看起来其实很像那个时钟的指针，好，所以日本人才会把它当做叫实际果。那我们这边讲喜前果，好，这个我们来讲一下台湾的一个农业技术，其实是真的很厉害。在今年3月的时候，农业部高雄区，就是高雄农改场，他们呢有提出了一个新的技术，叫百香果封箱出入口起闭结构。好，就是说这个百香果啊，它适合授粉的时间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但是一般蜜蜂采出来采花蜜，它都是一大早就出来了，那时间对不上怎么办啊？所以呢，他们就想办法去用一个。这个蜂箱出入口是可以去控制的，也就是说门什么时候开，蜜蜂才能飞出来才能采蜜啊。因为呢，就是蜜蜂要采蜜的话，它其实顺便授粉哈。但是呢，百香果它在大清早的时候，它那个，所以这个柱头它是非常直立的，跟它本身的这一些

的这个花蕊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了，所以蜜蜂就算在旁边这样、哦、来来去去，他们呢凑不在一起，没办法做媒人，那只能够等到、哦、越来越接近晚一点，当它这个柱头慢慢垂下来的时候，比较接近花蕊的时候，这时候让蜜蜂来动作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帮助完成授粉。所以这么一来，就让百香果授粉效果真的是非常有效率、哦、这是对产量的帮助很大。

哦，这里宋明恩宋总 N 九尾瓜叫胖蜜蜂，好、哦，但是感觉心情工作忙得蛮愉快的蜜蜂哈、哦，像不像你的写照哈、哦？你讲话就不赢了，但心情不一定愉快。没有给你想象接下来好几周都有这个连续假期哇，心里面想诶，感觉有小确幸，安尼心情会较好淡薄安尼哈。来六点五十一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北上209公里过园林的内线有掉落物哈。再来国一的北上353公里过南子路间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全世界哈，在所谓的要真人面试的趋势，因为有 AI 的帮忙，现在越来越多公司都可以采取线上的应征远距离面试。不过最近日本媒体报道说，东京有一家科技公司，他们在进行

远距离面试，就这个线上面试情况，哎，发现的对象的应征者怪怪的，哪里怪？他可以很流利说出自己的经历，但是画面上看起来有些不自然的地方，也就有时候说话的声音跟嘴型对不上，然后说眼神是飘忽游移的，甚至还把他拿来应征的公司的名字都讲错了、然后那个面试官忍不住打断，而且质疑对方说，你是用 AI 在说话吗？对方辩称说，没有哦，没有哦，不是哦，是您本人在说话，你自己在说话。哇，这种语法马上、露出马脚，所以面试官当场判断对方是 AI， 马上退出了这个会议、后来也有另外一家企业证实说，他们也遇过同一张面孔跟声音的 AI 应征者，上就是透过这样一个远距方式来面试。这样一个事件呢，隐藏了所谓的跨国资安的危机。骇客用远距工作方式来影响，就是他想要去了解一些资料，也可以有可能伺机去窃取商业机密或植入一些勒索的软体。而且美国、日本在内有11个国家联合发布的调查显示，全世界已经超过5000家企业受害。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之前都担心那个 AI， 比如说那个诈骗的一些影片啊，它就是用 AI 做出来，所以我们还会告诉大家说啊，你那个手会动一下，或者去看它什么脖子啊，这边有没有觉得那个衔接处怪怪的。但是坦白讲，那是很早期 AI 的技术，现在的 AI 越来越精进了哈。那只是说，现在就有可能这样的一个透过网络的方式来面试， AI 也可以来应征，可以用 AI 的方式来冒充。所以哦，虽然现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可以接受用这个线上来面试，但是如果说这个 AI 的问题一直持续着，未来可能就是最怎么样，最终还是要亲自本人到场来面试哦，这要完全都网络面试哦，这个、恐怕是有一些考验了。哇，想不到面试者也有可能是 AI 假冒的啊！哦，6:55了。目前因为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肩有抛锚车，来到这附近拜托哎，把旧爱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事宜。那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最后这一首歌充满元气。这是日本的一个团体，20世纪唱的歌曲叫《启程的钟》。哦，祝福大家哈，今天平安顺遂。我是阿玲，那明天再空中再会了。

0: 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哦，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哦，即时车速只有39公里左右哦。而国一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北上307.3公里过安定的路肩，以及北上353公里过男子也在路肩，都要注意故障车哦。再来，也在国一北上209公里过园林内线有掉落物，而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保利龙浪里家。新北市目前台一高架中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

0: 有你啦，
1: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欸？
2: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欸？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1: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3: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仙女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3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5: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呢、还是维持4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4: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5: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4: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5: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4: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5: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4: 那绿的呢？
5: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6: 国道3号南下39到40公里京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台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1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

0: 好好听话。
1: 嘿，hey，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2: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1: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2: 啊！太扯了吧！
1: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凉凉的天气是因为东北季风的关系，今天再影响一天，明天猛虎出闸，秋老虎要回归了。今天别感冒，明天别中暑，早安福尔摩沙，要健康出发啊。

东北季风带来的水汽很明显比前一波少哦。降雨呢，主要是在大台北偏东侧跟宜兰地区，那没下雨的地方就很难得的找回对秋天的感受。清晨出门那个温度真的非常的舒服，风吹来的时候还带来了一股股的花香。今天清晨走在路上，我就闻着茉莉花香，想着这个天气好像很适合飞一下韩国去看一下枫叶。应该蛮多人都觉得今年的秋天那个秋意很明显哦，跟过去几年大家觉得春夏没有秋直接到冬的那个感觉很不一样，秋天回归。但是秋天除了早晚温度有落差之外，也别忘了就是秋老虎。今天是东北季风影响的最后一天嘛，那明天天气就会转好了。至于今天的降雨状况，主要还是在大台北偏东侧跟宜兰地区，那中南部也会下雨，尤其是云林以南的山区，主要是因为午后对流的关系，所以要注意中午过后的局部大雨。那至于台风，热带扰动持续整合当中，根据目前最新的消息，就说最快今天会发展成第24号台风，叫做杜鹃。那杜鹃的路径目前看起来是往日本方向去，预估礼拜天到礼拜一会影响到日本的天气。你要去日本吗？那你要注意日本的天气了。至于对台湾的话呢，目前看来影响不大。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4到30度，降雨几率10%到20%，中部25到33度，降雨几率0%到20%，南部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降雨几率是落在10%到30%。紫外线指数全台是落在中量到过量等级的提醒，空气品质云差男亮橘灯，代表对敏感族群不健康哦。

轻快的歌曲来自千秋王子玉木宏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来跳舞吧》。还记得玉木宏吗？他演活了日剧《交响情人梦》里面的千秋王子，大家对他的形象好像就定在这里了。但除了演戏之外，其实他也开过演唱会，发过非常多的唱片，唱歌也是很好听的。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呢？我同事心情非常好，一大早就给我一个活力四射、精神饱满的贴图。我问他到底凭什么一大早心情这么好？一大早起来不是应该还有点厌世、不想起床的吗？原来他昨天晚上睡得非常好。所以希望大家心情平稳，或者是心情愉悦，也是因为你有睡饱，那接下来就能够吃饱。睡饱吃饱之后，感觉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会特别的顺利哦。我的早上呢，不能说不顺，但是在公车上真的就亲眼目睹了火爆场面。大家平常上班路上的氛围是怎么样的？也是挤大众运输吗？我大概5点坐第一班车嘛，那第一班车大家都会觉得那么早应该是很空的，没有什么人。但其实我坐的车因为会到龙山寺的关系，所以其实人蛮多的，多到是没有空间跳舞的。那人在拥挤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难免心情会比较不好，尤其如果你被人家的包包挤到啦，被人家的鞋子踩到啦，或者是人家经过的时候那个衣服可能摩擦到你，都看你早上起床的心情怎么样，决定要不要放过他哦。那今天早上就是在我眼前呢，就有两个阿姨就起了口角。起因呢，是因为后面有位子坐了，那认识阿姨的这个车友就跟他讲说，哎哎，来这边有得坐。但其实当时车上的人很多，他有点过不去哦。那过不去他也不说借过，他就一直往前移动。那个移动的过程呢，很多人都会觉得我没有推你，可是因为他把手放在人家的腰后面，然后继续的往前挪移，那个人就会觉得你在推我，所以另外一个阿姨就回呛说，你是没眼睛哦，这么多人你就没法过，你不能等吗？然后两个阿姨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了怎么办呢？就吵个两三句，其中一个闭嘴，这一场火爆的场面就结束了。但是一大早火气这么大，其实真的有一点点可怕，然后好像也有点点没有必要哦。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那一种就是距离的拿捏，或者是说肢体上面的碰触，大家可能还是要多留意一下。可能你的原本的意思是没有要推挤的，但有的时候真的像比方说你在坐捷运也是啊，在尤其你从车厢里面要出来的时候，有的人在后面感觉前面速度比较慢，他就一直往前，他也没有要推，但是因为手好像都会下意识的放在你的腰。

负，那你在往前进的过程当中，前面那个人就会觉得你好像在推我，然后就很容易起口角。最近好像也很常看到类似的新闻上演，对吧？希望大家都能够再更心平气和一点哦。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的清扫，新北市的八里区八里大道就在商港三路口有蛮多的大货车停放。国道二号往西方向 5.3 公里是在大竹出口前，先前在外侧的路灯被发现没有关，那交控说已经关掉了。

19分了，赶快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刚刚讲完阿姨吵架的事情，现在来关心叔叔伯伯的身体健康。这个年纪应该还不能够叫叔叔伯伯，我觉得叫大哥差不多。今天主要讲男生朋友们，但我觉得女生朋友应该也都有一样的感受啦，就是年轻的时候呢，偶尔吃宵夜啦，喝点酒啦，隔天虽然脸浮肿哦，但是动一动啦，这个状态很快就会恢复了，就算体重略微的上升，也是很快就能够瘦回来。但是一旦过了40岁，明明体重还是差不多，但是皮带就好像一格一格往外放，那手脚没有明显变胖啊，可是就那个肚子越来越大。新陈代谢科医师就说，中年男子真正需要注意的不是变胖，而是胖的位置是否改变。当脂肪越来越集中在腰腹的时候，背后可能反映的是你的内脏脂肪、肌肉量跟代谢的环境正在改变。那需要注意的就是内脏脂肪的增加跟男性荷尔蒙是会彼此影响的，那这个影响会慢慢的变成脂肪增加、代谢变差、睾固酮偏低、肌肉量下降，更容易堆积脂肪，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很多人天天量体重哦，那用体重来判断自己有没有变胖，可是对于中年男子来说，公斤数有的时候是一个陷阱，它会掩盖真正的身体变化哦。比方说40岁的时候70公斤，到了50岁72公斤，是不是觉得他的身材保持得还不错，只有增加2公斤，但这2公斤可能其实同时发生了肌肉量下降、脂肪量增加、腰围上升以及内脏脂肪增加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健检的时候呢，很强调全方面检视腰围、体脂率、肌肉量跟内脏脂肪等身体组成变化，还得搭配血糖、血脂、血压等代谢指标一起观察，才能够更了解增加的重量到底是什么。不管是中年男子还是中年女子哦，总之好像年过40岁，肚子的肉真的越来越多。那肚子的肉呢，有2部分哦，一部分呢是在皮肤下方的皮下脂肪，另一个部分呢就是堆在腹腔器官周围的内脏脂肪了。内脏脂肪过多的时候呢，就容易导致胰岛素阻抗、血糖异常、三酸甘油脂升高、脂肪肝、高血压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虽然你看起来没有很胖，但不代表你代谢就是好的，不代表你就是健康的。提醒大家，你有多久没有量腰围了？腰围本来就是必须要定期追踪的指标之一哦。如果男生的腰围达到90公分以上，那你就符合代谢症候群当中判定的腹部肥胖指标。那当内脏脂肪跟肥胖的问题逐渐累积，男性荷尔蒙就会被卷入到这场的连锁反应里面。所以呢，如果把中年男子的身体变化串起来，其实可以看到一条相当生活化的路径哦。这个路径是这样的，首先工作忙，所以运动少，然后又必须要应酬喝酒，那工作多嘛，睡眠就不足，腰围就增加，内脏脂肪就上升。而当内脏脂肪上升之后呢，胰岛素阻抗跟其他的代谢风险就跟着提高，那肥胖又可能导致睾固酮

的浓度降低，同时如果肌肉量跟活动量同步下降，又会进一步的减少能量消耗，脂肪就更容易堆积。所以中年发福，但并不是某一天就突然变这样，而是一环扣着一环，从最开始的腰围多2公分，到后来慢慢牵动脂肪代谢、肌肉跟荷尔蒙。那很多人一旦发现，哎呦，肚子好像有点肉变多，第一个反应就是少吃、戒淀粉，或者是突然大量开始跑步。这个时候提醒大家哦，不要追求短期让体重机的数字快速下降，而是要改善身体组成跟代谢的环境，先把阻力训练纳入生活当中，帮助维持肌肉量。再来呢，开始天天量腰围，不要只看体重。吃东西当然也要注意哦，要降低酒精、宵夜、含糖饮料跟精致淀粉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热量来源。再来，一定要睡得好，睡眠不足呢，其实会有很多的身体问题的。那40岁过后哦，身体出现变化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万一你错过了一个好的管理健康的时机，那你可能就会把所有的变化都以为是老了才这样，老了才不会这样呢。

德伟的把你宠坏，人家可不止年过四十，他都年过六十了，只比陈磊大一岁，但是状态非常的好哦，所以年过四十

这一定是中年男子吗？年纪来说可能是，但是状态也可以非常的好。国一南下12.4公里，就在高架汐止端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在台北入口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66线往西8.5公里，是在平面新闻路口这里发生了车祸，经过小心慢行。国道5号在南下方向头城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巴黎地区巴黎大道就在商港三路口看到蛮多辆的大货车停放。现在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在30公里上下，继续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都是红通通，20到30之间的车速。至于国一往北的话，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在30公里上下。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50，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已经转红喽，车速30左右。国三这边的话，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不到60，北上方向莺歌系统到3莺50公里，过了3莺到树林不到40，北上的中和到新店交流道40到50之间。国道三甲往西的方向，木栅到万芳车速40。音乐声中，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到周五，东北风的水气略减，迎风面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东侧东半部地区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背风面则是晴时多云，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白天的高温将逐日回升，不过夜晚的天气仍较凉。另外，气象署表示，杜鹃台风预计今天上午在关岛附近生成，并在周末影响日本，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根据165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8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及财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2.3% 及 35.1%， 但钓鱼连结诈骗却受理505件，件数近乎翻倍，财损更达去年的同期三倍。刑事局提醒，收到不明连结务必要先查证再行动。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钓鱼连结诈骗手法持续翻新，歹徒常假冒政府、电信、金融、电商及物流业者，以点数到期、停车费未缴、订单异常等话术诱骗点击，甚至导向赖假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操作网银汇款。此外，歹徒也会盗用赖账号，以投票抽奖等名义散布恶意连结，再向亲友借钱。
3: 钓鱼连结的诈骗是今年八月份我们发现是发生的高峰，受理的总共有505件，财损是5451万余元。那跟去年的八月份相比较，受理数增加了一倍，财损数增加了三倍。
2: 艺人张怀秋也响应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即使讯息来自熟悉的亲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务必先确认身份，避免受骗。
4: 好像你觉得是家人，但其实是你家人的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要特别特别小心。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再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2: 刑事局提醒民众，收到可疑讯息或连结，不要急着点击，养成暂停、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守护个人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再扩大，新增7人感染，累计20人确诊，分别为板桥3例、土城、树林各2例，都曾到诊所打针，其中2人有轻微症状。机关署预估感染的人数还会再增加。记者尤如纯报道。
5: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又有7人感染，累计已经20人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以阳性率来推估，不排除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

0: 以目前530人新增8个九个来看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大概阳性率接近1.5%左右。那如果说还没有检查的有500多人再去乘的话，估计大概会增加，可能会有10个左右。但是这只是预估啦，因为后面的还没有检验的人，好，跟前面已经检验的人毕竟是不同的族群，虽然是同样的暴露，但是也许他们的就医行为各方面也许都不大一样。好，那我们只能说用这个母数去推估的话，是这样的推估。
1: 卫生单位总计框列曾到诊所的1118人，已经联络上1099人，已经采检530人，588人待采检，还有19人联系不上。预估感染人数约会在30到40例。不过，由于可能出现 C 肝健康功能效应，先出来检查的人比较有警觉性，没有出来检查的人可能对健康没有那么重视，所以阳性率风险可能会随之上升。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伟达的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拘提7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以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伟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刑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7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获准或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阿姨，听说你们正在找看护工，有没有需要协助 啊？
6: 谢谢啦，我邻居哦说他太太是外籍配偶，可以先来帮忙。
5: 哎，如果是外籍配偶来工作，要先确认他的身份比较好哦。
6: 哈，那我应该要怎么确认啊？
5: 如果是本国人的外籍配偶，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就可以工作，但还是要看他的身份证或居留证和户籍誊本，也可以上移民署居留证查询网确认。
6: 所以不是只要有证件就行，还要确认是不是本人，以及证件是不是有效咯。
5: 没错，不然哦，违反就业服务法可是罚很重的，不值得冒险。
6: 谢谢你提醒呢，不管多急啊，我都得按规矩来。
4: 聘用非法看护工聘雇会违反就业服务法，可裁处新台币15万到75万的高额罚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快乐是什么？
7: 安全就是快乐。
4: 让我们一起
8: 快乐安全行。
9: 前面那台车怎么那么慢啊？我要靠近一点，风火轮咻一下就过去。
10: 哎，等等，天这么近，是想预约事故吗？
9: 哦，拜托，我哪吒的风火轮反应快，刹车快，贴近一点不会怎样啦。
11: 哼，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然后老夫还帮你赔了3台神兽啊。
9: 哎，啊啊

0: 超具是给慢的人用的吧？我这种快的不需要。
1: 前车一急刹，你连喊啊的时间都没有哎、欸！
0: 哎，那我是不是会直接被撞下凡间啊？
2: 还附赠保险不理赔。
0: 哦，好啦好啦，我拉开距离就是了，不是怕，是成熟。
1: 嗯，这才是聪明驾驶。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刹车设备再完备，也要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小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除以2的距离，大型车至少要保持车速减20的距离。呼吁驾驶人行车有据，安全无虑。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40，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一南下12.4公里高架细直端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没有看到了。国一北上台北入口在内侧的两辆小客车事故排除喽。国一南下33.3公里过了五股的内侧车道帆布掉落。在西武高架南下31.6公里，这边是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忠孝桥、台北桥往台北方向开始车多喽。三重的三和路、重阳路口是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还有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就在国道客运三重站这边，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经过小心慢行。

这首歌也曾经是你青春 KTV 的金曲之一吗？来自永邦的《你是我最深爱的人》。在国一南下33.3公里，是过了五股内侧车道掉落的帆布没有看到了。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车速不到40，汐止到高架汐止端东湖到内湖车速40-50之间，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30公里上下。过了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平镇系统到右师不到50的车速。北上的话呢，在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50公里上下，机场系统到桃园不到60，桃园到林口30公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50，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30之间。西武高架往北在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下塔悠到堤顶50公里，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50公里哦，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车速50，三鹰往北一直到南深路出口车速落在40-50之间。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木栅到万方不到40公里。那在国道二号这里往东，现在全线有60-70起跳的车速，往西方向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50。

曹格的歌声，非常经典的作品《背叛》，这一首也是蛮有名的地狱系情歌哦，就是讲情感之间的哦。但这个是填词过后的结果。其实最一开始，曹格写这一首歌曲的时候，无关男女情爱，而是因为爷爷过世哦。那当时因为家人顾虑他在台湾工作，没有跟他说，一直到告别式结束。

0: 结束之后才通知他，所以他是在这样的心情之下写下这一首曲子。而最初的 demo 没有词，只有一句 say goodbye。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曾昭晨。Hello， 昭晨，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的南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汽是有减少的。以方面的宜兰跟恒春半岛仍然是有一些局部的南阵雨，但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花东的降雨，跟昨天相比会变得更零星一点点。在桃园南地区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嘉义南地区跟各地的山区仍然是有阵雨出现的一个机会，其中在云林以南的山区可能午后还是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机会，所以在中午过后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另外是今天白天的温度，北部跟东南部高温是28到30度，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的。那中南部的话是在32到33度，还是一个偏温暖偏热的一个温度。至于在夜晚到清晨，低温会降到24到25度，感受上偏凉，所以有要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要携带一件薄外套的备用。那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一点的，所以在桃园到台南，还有恒春半岛跟兰屿绿岛、澎湖、马祖沿海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昭晨，谢谢。
2: 谢谢。

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台北就在上桥处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辛亥路六段往七段的方向在木栅路口车多不好走，台六十四线双向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北上的板桥二出口，台六十六线往西平镇三往国一都是车多。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施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0.1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次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6.8公里过三重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182.3公里在龙井交流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南下385公里过燕巢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深冈出口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14.6公里过新埔中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台72线西向7公里在造桥交流道前有黑色的垃圾袋掉落，台78线西向18公里在园长交流道前内路间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5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外路间有布钩绳以及塑胶椅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